0: 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

又准时地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我带的一名研究生啊，给我看了一段网上的视频。他是采访一位在外地打工的男人。当时他说了一句话，真的啊，他是含着眼泪说的。原话是这样的，他说没事儿，反正晚上也不干活，吃不吃饭都可以。道出了多少人的心酸呢？这名研究生跟我讲啊，说这个视频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说他的父亲平时很少说话，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呢？当他拿到一大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的父亲喝了很多很多的酒，之后又哭了。那是他记忆当中第一次看到自己父亲流眼泪，而且那个画面到现在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说实话啊，我带的这名学生能够看到这个视频有所感触，能够想到自己父亲，我感觉还是挺欣慰的，因为他知道感恩呢，知道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甚至他能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爱呀。就像有人问我啊，说林华呀，为什么花那么大的力气去研究公珍宝元汤啊？为了公珍宝元汤的研究，还特意跑到深山老林一住就是半年多，为了寻找最好的提取方法，在实验室一待就是6年，最后才找到了酶的提纯方法，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药物的活性，大老远的又跑到法国请来了蒙塔尼教授专门学习冷冻干燥法，并且在国内首次开创了液氮零下128摄氏度冷冻干燥法等等等等。其实啊，我做这么多和以往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在临床上看到过太多太多的生离死别了，很多患者的那种无助的，那种渴望健康、渴望生命、渴望跟家人团聚的眼神，让我很是触动。甚至我做这些呀，只是为了当初和一个小女孩的一次对话，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感动的。大概是在1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我在心脑血管方面也算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了，找我看病必须得提前最少半个月的预约。这个小女孩她就是我的一位病人，叫心雨。小心雨当年才只有7岁，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还伴有肺动脉的狭窄。其实他来的时候啊，太晚了，已经快不行了，身上插满了管子，看着都很难受。毕竟才7岁的小孩啊，他承受这般的痛苦和病痛的折磨，看在谁的眼里都受不了。但是这个小女孩她总是笑眯眯的。有一次我和她聊天，我就问她，我说你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开心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我开心，妈妈就开心，我不开心，妈妈就掉眼泪，我想让妈妈开心呢。真的，当时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我没想到一个7岁的小女孩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当时我又问她，你有什么愿望吗？你看啊，我们身边7岁的小女孩，如果说你要问她你有什么愿望，她可能会说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但是小心语的答案是什么？我想看爸爸笑一次，爸爸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过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一次对话的第二天呢，小女孩就走了。当时小女孩的爸爸妈妈在走廊里抱头痛哭，是那种怎么说呢，撕心裂肺的痛啊。我当时都能感觉到，因为我也很心痛。我走过去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知道小心雨的愿望是什么吗？他希望看到你们笑。

这句话说完之后，他的父母更加控制不住了。多懂事儿的孩子啊，别说他父母伤心，就连我一个外人，真的，我当时都是热泪盈眶的。现在想起来，我这心里边都不是滋味。说实话啊，我以前觉得我是科班出身，行医这么多年，我已经做得够好了。毕竟我只是一名医生，我又不是神仙。有些病传统治疗方法治不好，我又有什么办法呀？说实话啊，经过这次之后，我的感触特别大。我内心的触动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生离死别和生命的珍贵。我当时我就问自己，我说林华呀，你尽全力了吗？你能不能做得更好？能不能不让小心雨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呢？除了传统的治疗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后来呀，我就到了斯坦福大学，成为了卡罗琳博士生命科学研究室的一员。那么，专门研究生命科学，而且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惊奇地发现，很多百岁老人，他们身体当中含有大量的活性酶。其实说到活性酶呀，人在年轻的时候产生的活性酶是非常足的，而且活力也是非常强的。就随着人体年龄的增长，人体体内的活性酶开始逐渐的降低了。听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吧？我着急让大家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赶紧用上公珍保元汤。那你说再等等吧，再看看吧？对不起，晚了。等到咱们全球进行推广的时候，公珍保元汤它的全球售价是80美元一支啊。为什么公珍保元汤治好了先天性心脏病，包括你像其他类型的一些心脏病啊，它都能治得好呢？在这儿我稍微跟大家多聊一些关于像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我们在这儿要提到一个经常讲到的 GIO 生长酶。这种酶啊，它是非常神奇的。人体的皮肤、血管、连神经、骨骼细胞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在欧洲， GIO 生长酶被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这些细胞，所有一切有形的无形之物都能够得到快速的修复和再生。你像啊，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室间隔缺损，它就是靠 GIO 生长酶促进了心肌细胞的再生，让房间隔、室间隔得到了修补。哎，这个大窟窿补上了，那么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一些血液的反流。同时啊，你包括像冠心病啊、风心病啊、二尖瓣、三尖瓣狭窄造成的反流啊，包括很多老年人因为衰老导致的心肌细胞死亡，最后心衰了，通过 GIO 生长酶都可以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再生，包括还有一个辅酶 Q10。不光是 GIO 生长酶可以再生心肌细胞，辅酶 Q10 也是能够让心肌细胞充满活力的活性酶。那么在这两种活性酶的作用下，这些心脏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大家还记不记得给我们提供帮助的法国蒙塔尼教授，就是给我们提供液氮零下128摄氏度冷冻干燥法，同时也是我们公珍保元汤的受益者。由于他的研究啊，要经常接触低温环境，忽冷忽热，结果导致他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太严重，就是下雨阴天的时候啊，关节会酸疼，会难受，膝关节会红肿，如果站的时间长了，关节就会疼，或者是一运动啊，关节就僵硬不灵活。虽然说风湿不严重，但是却出了一个严重的并发症。这风湿因子侵犯了心脏，累积到了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

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血液反流了。这不就是风心病了吗？刚开始啊，也没有什么症状，到后来就会出现心慌啊、气短啊、乏力啊、经常咳嗽，而且下肢浮肿非常明显。通过 X 光和心脏彩超的检查，发现呢，心脏肥大，还有肺水肿。心电图检查，心肌的 T 波倒置、 T 波低频、心肌缺血非常明显，而且伴有房颤的情况。大家别看风心病的症状不严重，但是风心病它的猝死率却是所有心脏病当中最高的。大家看啊，临床上有多少风心病的人，头一天还好好的人一个，第二天没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说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肺心病，这不是都能够通过手术来治疗吗？那蒙塔尼教授为啥不去做手术呢？其实二尖瓣关闭不全确实可以做手术，但是手术的风险太大了。而且如果伴有细菌性的心内膜炎，那这样的人他就做不了手术，因为他不符合手术的指征啊。当时呢，听说我解决了先天性心脏病的问题之后，蒙塔尼教授就提出了自己要亲身尝试一下，想看看宫珍宝元汤能不能把他的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全的问题给治好。可能大家不了解啊，这先天性心脏病和风心病它也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为啥宫珍宝元汤它就能给解决呢？我跟大家讲啊，这心脏它就好比是咱们住的这个房子是一样的。先天性心脏病啊，就是房间隔、室间隔的缺损，就好比是啥呀，这房子里边的墙有一个大窟窿。而风湿性心脏病呢，你像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这是啥意思啊？就是说你家里的这个门它关不严了，是门的事儿，一个是墙的事儿，一个是门的事儿。虽然说发病的原因和临床表现有所不同，但是说实话，他们的病根病因都是一样的，都是心肌细胞衰老退化，都是瓣膜细胞受损所引起的。大家想想对不对？咱们宫珍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它就可以做到什么呢？啊，把你这个房间里边的这些墙给你修好，把你关不严的门给你关好，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呢，它可以让心脏病、二尖瓣、三尖瓣的瓣膜细胞受损的心肌细胞得到修复，得到再生。这样就是把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大窟窿给你补上了，把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关闭不全造成的这个门关不严的问题给你解决了。那么结果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蒙塔尼教授不但二尖瓣关闭不全的这个问题没有了，瓣膜关上了，心室肥大也得以恢复了，就连他风湿引起的这个关节疼痛、僵硬、红肿、活动不灵活都完全恢复了。虽然蒙塔尼教授预感到宫珍宝元汤能治好他的这个风心病，但是最终的治疗结果呀，还是让他非常惊讶。他没想到宫珍宝元汤能把困扰他这么多年的风湿病、风心病治疗得这么彻底。通过大量的临床表明啊，不单纯是各种心脏病，还有像风湿骨病，哪怕是胃肠道疾病，你像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道息肉、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像什么呢，褥疮、坏疽、滑膜损伤、韧带拉伤，甚至像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静脉瓣关闭不全所造成的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还有呢像股头坏死啊、骨质疏松、脊柱炎、脑萎缩、心肌梗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细胞受到创伤，都需要修复细胞，需要长出新的细胞。那大家想想，靠那些化学的药片它能长出来吗？靠吃保健品能长出新的细胞来吗？肯定不行吧，这西药不杀死细胞就不错了。

0: 我们就要靠公珍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来促进细胞的分裂和再生。包括在治疗各种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公珍宝元汤含有的辅酶 Q10 还可以帮助心肌细胞恢复活力。可以说辅酶 Q10 突破了以往药物只能溶解动脉斑块单纯扩张血管的这个局限，可以激活心脏整个内环境，从源头上快速的溶解斑块，修复血管内壁，使血液更加通畅，快速的缓解冠状动脉狭窄而引发的心脏慌闷疼呼吸困难等等一系列症状。辅酶 Q10 啊，是心脏必须的一种酶，尤其是这人一到了50岁之后，好多人这心脏就出现问题了，心慌啊，房颤啊，心悸啊，二连律、三连律，心动过速啊，等等这些症状。当你感觉到这些症状存在的时候，哎，气儿也喘不上来，心慌、心闷、疲劳、疲乏、怕动静啊，其实都是你心脏缺乏辅酶 Q10 的信号。GIO 生长酶辅酶 Q10 可以说公珍宝元汤里边像这样的酶太多太多了。你别忘了，公珍宝元汤是含有人体必须的治愈性的活性酶719种。所以你看啊，除了 GIO 生长酶辅酶 Q10, 我们还有胶原蛋白酶、溶栓酶、尿激酶、血栓裂解酶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啥叫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一种酶，而是719种酶共同作用于人体。那么心脏病患者，无论你多严重多复杂的病情，服用公珍宝元汤7天，你像心慌、心悸、憋闷、气短，包括心绞痛的现象基本就消失了。服用15天的公珍宝元汤，冠状动脉造影、血管堵塞的程度从 86% 下降到 63%， 浮肿逐渐的减退，心率稳定，不快不慢，基本上就平稳在70多下左右，不乏力，不气短。做心电图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 T 波正常了， ST 段下移恢复了。这就是公珍宝元汤对于各种心脏病不可替代的神奇功效。今天的话题呀，我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来接听收音机前所有新老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

0: 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林老师您好，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林老师，我是安徽的。
3: 嗯，
4: 我今天吧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麻烦你也给我看看。
3: 嗯、
4: 我是65了，今年。
3: 嗯，
4: 我糖尿病得20多年了。
3: 哎呦，那您这是老糖人了。嗯。
4: 那可不，那并发症也可厉害。
3: 嗯。
4: 去年的时候吧，就是因为我这个右脚没保住，截肢了。
3: 哦。
4: 现在到最后就是走路就是得架拐啊，你一只脚呀，一瘸一拐的就这么挪的。
3: 嗯，
4: 那不就简直成废人了吗？
3: 对。
4: 说是他真是，你这右脚没了，你左脚稳当也行啊。他左脚也破口了，破口以后就开始流脓淌水儿，还有一股子臭味儿，可难闻了。
3: 嗯。
4: 到最后那个不合口的地方都发黑了。
3: 哎呦，嗯
4: 啊，周围的皮肤也不是个正常色儿。
3: 嗯，
4: 我估计我那时候就瞅着，天天担心呀、啊。我估计我就觉得这只脚也保不住了。
3: 你看看，这不就是最坏的结果了吗？是不是？
4: 那可不、啊，
3: 嗯，
4: 当时就是那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你一点生活质量没有啊。
3: 嗯嗯，
4: 成天呢就想着活不下去了，哪天一睁眼儿，那糖尿病并发症又多一种，又多一种，就这么恶性循环下去，我还有好啊？
3: 对对对，
4: 啊！可是我后来我没想到，我用上公珍保元汤15天，
3: 嗯，
4: 哎，林老师可把我这个心事给解决了，我那个脚啊就比以前好多了。首先它不肿了，
3: 好，
4: 而且能感觉到那个脚以前没知觉，摸上去冰凉。
3: 嗯，
4: 它慢慢的能热乎了。
3: 好，
4: 哎，而且坏的地方吧，开始长肉了。
3: 哦，就是说，15天的公珍保元汤用下来之后，有新的肉芽组织往外生长了，
4: 哦、
3: 这非常不错啊。
4: 那可是到现在是1.5个月了吧？
3: 嗯，
4: 伤口慢慢的开始愈合了，也不流脓流水的了。
3: 好。
4: 颜色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3: 嗯嗯，
4: 血糖值我跟你说，林老师是最让我满意，可不紧张了。
3: 嗯，
4: 饭前没超过6。
3: 哦，
4: 你饭后再测那个血糖值没超过10。
3: 非常好啊，祝贺您呐、啊，真不错，老姐姐呀，您这是20多年的糖尿病啊，太遭罪了，而且脚已经有一只脚已经截肢了，是不是？另外一只脚的话呢，皮肤也发黑，流脓淌水的。就像您讲的，如果说这个糖尿病再耽误下去，你不用多说，1-2个月或者是半年，你这只脚肯定也保不住，也得截肢，那人不就完了吗？你一只脚截肢，你都觉得你自己行动不方便，跟个废人一样，2个脚都截肢，那这人就完全站不起来了啊！我相信这些年你肯定也没少治，但是效果你自己也看到了。所以说现在咱能保住脚，为啥不选更好更先进的方法呢？你用公珍保元汤啊，现在就是1.5个月，最起码咱放心了，而且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您的这只脚安全了，最起码咱们不用截肢了，所以为啥祝贺您就在这儿呢？是不是？
4: 对，我现在也不担心了。
3: 嗯、
4: 而且还有就是我这个冠心病也有得有6-7年了。
3: 哦，
4: 之前总是这个心口窝子这块总感觉压着个大石头，喘气儿发沉，
3: 嗯，
4: 半心绞疼的时候啊，哎呦，满头大汗，不敢动弹，
3: 嗯、
4: 每次都觉得有那个濒死感，就觉得熬不下去了。
3: 嗯，
4: 也没想到林老师，就光仁保元汤，你看它虽然是口服液吧，
3: 嗯
4: 确实比那个硝酸甘油见效还快。
3: 嗯，肯定。
4: 那不是之前有一回我心绞疼犯了，疼的都不敢动，我手边刚好放着光仁保元汤，我赶紧拿了一支就喝了下去了。
3: 嗯，
4: 就感觉也就几秒钟的功夫，我这个心口窝子就不那么憋气了。
3: 好。
4: 啊，我估摸着过了有个一分来钟吧，
3: 嗯，
4: 不疼了，
3: 啊，
4: 症状没了，缓解了。
3: 好。
4: 就让我这一下子心里舒坦了很多。
3: 嗯嗯。
4: 那时候你要是家里没人，你这没有手边没电话，你不就过去了吗？
3: 对对对，心梗还是挺严重的啊。
4: 那可是嘞。
3: 嗯，
4: 后来就是喝上这一支功能保元汤以后啊，
3: 嗯，
4: 心口窝子敞亮了，出气喘气都舒坦了，都顺溜了。
3: 嗯，
4: 你看现在用了一个半月了吧，心绞疼没再犯。
3: 哦，
4: 啊，林老师，你说我这是我的幸运，我这后半辈子哪上哪找这么好的产品，我高兴坏了。要是早几年用上，我估计我这个右脚就肯定不会截肢了。
3: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挺惭愧的。我要是能早一点把功臻保元汤带给大家，早一点研发成功，真的，你那只脚肯定能保住，你也不会说因为心绞痛疼得满头大汗，遭这么大的罪。有的时候啊，生活就是有这么多的无奈。但是好在你现在选对药了呀！啊，功臻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而且毫不夸张的讲，功臻保元汤啊，不仅是挽救了你一条腿，也挽救了你的生命啊！你看你心脏病犯病的时候，疼得满头大汗，是不是？就像您讲到的，身边没药，那不一下子就心梗了吗？身边再没人，这人一下子就没了。没有及时救助的话，你这人的命他也保不住啊，是不是？
4: 嗯。
3: 但是功臻保元汤，它支支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浓缩呀。为啥呢？咱们功臻保元汤本身是口服液剂型，吸收起来就非常快，而且它分子结构非常小，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再加上啊，咱们是野生道地的药材，100斤野生药材才能提取一支功臻保元汤。你说这药效有多强劲，有多俊猛啊？这见效一快呀，你就不用担心心梗了。因为它把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边这些什么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通过血栓裂解酶、溶菌酶、尿激酶迅速达到净化血液、除锈溶栓、化糖降脂排毒的作用。你想想，你这心血管一通，你这心脏就能吃饱饭了。你不光不会出现心绞痛，不憋不闷不疼不气短，你还不会出现心肌梗死。你要知道，心梗会猝死的呀。所以说，您这治疗效果非常非常好啊。
4: 那可不，现在心脏这方面我也不担心了，
3: 嗯、
4: 心里踏实了。再就是还有让我高兴的是啥吧，林老师？我之前那个肝囊肿都已经很危险了，就是从6公分长到10.5公分了。后来，你都不知道它越长越大，而且它长，它还有症状，就是成天的腹胀，吃饭也吃不进去，也没劲儿。最后大夫就做完一看，这么大的囊肿，都建议我去做手术。我没做，没做，这不是用功臻保元汤吗？昨天去医院复查。没想到那囊肿小了，现在是5.5公分了。
3: 哎呦，小了有将近一半啊，挺好的啊。
4: 那可不。
3: 对，
4: 当时人家大夫都怀疑是不是那个 B 超给我做错了这里。给做了好几遍。后来才相信，大夫说你这真是幸运，没想到会变这么小了。这下以后不用担心了，也不用做手术了。
3: 对，没错啊，你不管是肝囊肿也好，肾囊肿也好，这都是一种病变的细胞，包着一大块血。如果说你手术介入的话，做完了它还会长。因为什么呢？第一，囊肿它是多发性的；第二，人都是细胞组成的，你这细胞一病变，它包着这一大坨血，你病变的细胞没有得到修复，下一次还会再形成囊肿。所以说就算你做了手术，它也不是万能的。但是你现在用了一个半月左右的这个功臻保元汤，囊肿小了一半，这说明啥？说明你病变受损的细胞得到修复了，而且它包的这一大块血块被你人体吸收了。 这不就是

0: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的作用吗？你说这酶神不神奇？
1: 确实是神奇，我都没想到，你说才9.9块，
0: 嗯，
1: 包括我这样的常年吃药的都能买得起，而且见效还这么快，这么好用。
0: 嗯，
1: 后来寻思寻思，肝囊肿要是手术，那至少得个几万，而且不光省了钱了，至少我不遭罪了呀。
0: 对对对，
1: 我就发现，就像林老师说的，这个酶确实好，
0: 嗯，
1: 确实神奇，
0: 嗯。
1: 你看在我身上，这不实实在在的例子吗？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啊，您看看，您这就是亲自用过之后了，深有感触，亲身体验到了前沿医学的这种活性酶它的神奇疗效。其实酶是啥呀？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不懂啊，啥是酶呀？这可不是说咱们烧的那个煤炭啊，可不是啊，这是活性酶。哦，我们要清楚，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脏腑、每一个组织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而酶，它正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啊？说酶不足则百病生。反过来啊，补酶就是给你补命的。所以说你看，通过公珍保元汤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不光你这糖尿病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改善了，保住了脚，不用再做截肢了，同时也保住了你的内脏，也保了你的命，包括也把你的肝脏的囊肿也给你治好了。所以呀，您还得继续努力，现在服用还不到100天，才1.5个月的时间，等你到100天的时候啊，你这血糖完全平稳了，你的降糖药都可以停掉，肝囊肿的恢复情况会比现在的效果还要好，咱们让它越来越小，直到吸收。然后像你这心脏病啊所表现出来的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憋闷啊、气短啊，这些症状咱们让它完全消失。因为服用公珍保元汤100天，它能真正的让你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然后呢，因为您这个病情太重啊，咱们用完100天之后再巩固3个周期，这3个周期之后啊，您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咱想吃啥吃啥，想干啥干啥，你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反复并发症啊，永远和您说再见了，好不好？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就盼着那一天了，
0: 嗯，
1: 我指定接着用，哎呀，谢谢林老师啊。
0: 好，不客气啊，9.9块的价格现在还能持续多久不好说，像您这么重的这种情况，效果又这么好，那公珍保元汤赶快多储备点，而且以后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可以随时来找我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我知道了，那谢谢林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嗯，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啊，这我都非常感谢你啊，嗯，如果要是没有您这个公珍保元汤，这我现在的命可能都没有了呢，嗯。
0: 哎呦，那您这病的应该是挺严重吧，那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3: 好，林老师，
0: 嗯，
3: 我是那个沈阳的，今年67岁了，
0: 嗯，啊，
3: 就是在2006年和那个2014年还有2015年的时候，
0: 嗯，
3: 啊，就3次心脏病发作，这前后吧，
0: 哎，
3: 做了3次支架，还搭了3根桥，
0: 啊，你看看
3: 啊，这第一个支架就6年，这不就又堵了，
0: 嗯，
3: 而且还是在搭桥之后才7.5个月的时候，
0: 嗯嗯。
3: 嗯，右边那个静脉桥血管也全都闭塞了，那血管近端嘛也还有轻度的狭窄。
0: 嗯
3: 嗯，当时医院他都不收我了，我都走投无路了，已经那时候就啥药都用过，
0: 嗯，
3: 什么调阴阳的，
0: 嗯，
3: 补气血的，补脾胃的，但是都不行啊。
0: 嗯 屡试屡败呀，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渴求吧。谁也不想就这么一下子糊里糊涂就没了。以往的这些调阴阳的、补气血的，啥药都用了，实在不行了，做手术吧，支架吧，搭桥吧。但是没想到，手术它也不是万能的。有些人呐、这心脏里边支了好多的这个支架，搭了好多的桥，那都可以算是钢筋铁骨了，不照样还是心梗、心衰、心绞痛吗？是不是？在这儿啊，我借着您的这个病例，我说一下，因为您这个心脏病太严重，它属于啥呀？三次到鬼门关，阎王爷都没收你，您呐肯定是命大之人，救过来了。这要是救不过来，这辈子不也就结束了吗？所以说，在座的所有的这些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做过支架，心脏还照样不舒服，血管还是有堵塞的朋友，我告诉你，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它不是万能的，它只是一种急救的手段。咱们说堵了、梗住了、血液不通了啊，水流不畅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给它撑起来，临时把这块打通。但是你要想，堵塞血管的这些东西还在你体内呢，受损的细胞还没有得到修复呢，早早晚晚还会堵塞，早早晚晚还得下支架，下到啥时候是个头，那谁也不知道。所以说呢，治病还得要找到病根儿。你不把血液里边的垃圾清理掉，你光是把血管撑开，那你这病永远也治不好。您是怎么知道功真保元汤的呢？
3: 啊，我这不是听到林老师你那个讲课之后啊，听您讲那个功真保元汤，100天净血，这100天心脑复活，100天能让细胞再生。
0: 对，
3: 当时我就觉得我又看到希望了，这终于能救我的命了，就是。
0: 对，没错啊，任何一个心血管病，不管你有多严重啊，说我梗了，我做了好多次支架了，但是用上功真保元汤都会快速见效，都会给你康复的希望的。
3: 是，这不是功真保元汤，我就是用了2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舌苔就开始变薄了，这舌头啥的就不再那胖大了，因为我这就是多年那个烂舌苔它也不见了呀。当我用到7-8天的时候吧，就舌头两侧这个静脉，就是原来不是那个深蓝色的吗？哎，它颜色也变得浅多了，就是那个嘴唇也不是原来那种就是酱紫色的了，就是有红润了看的那种。
0: 好。
3: 当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舌裂就完全没有了。这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月了，用这2个月吧，这心脏啊一次都没难受过。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现在睡眠也好了，像那个之前的胃胀啊、胃酸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都好了。这以前吧是喜多病，现在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了，就是。
0: 我听您说话都特别有底气啊，真不错。老哥哥呀，我们常说一句话叫选择大于一切。咱们退1万步讲，如果说您没碰到功真保元汤这种最前沿的医学准字号药品的话，或者说咱还是按照常规的方法，不行我就再搭桥再支架，您觉得您这病能不能突然一下子就心梗了？如果说天冷了变天了，突然血管紧张一收缩要了命了，能不能？是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出现这种危机呀？
3: 真是啊。
0: 其实这个病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出现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怎么来的。冠心病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冠状动脉是啥呀？它是咱们心脏上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个血管。也就是说，你心脏能不能吃饱饭呢，主要看冠状动脉通不通，血流足不足啊。而且冠状动脉的分支还特别多，特别密集。你想想，当咱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垃圾、脂质斑块特别多的时候，它能堵一处吗？不可能吧，它会堵很多的地方，血管越狭窄的地方它堵得越厉害。 但是你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是不是只能把血管堵的最严重的地方给它支起来，给它搭上桥啊？那其他的地方还是会堵着。所以说你这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做过支架、搭过桥还是不好。为啥不好？第一是没治到根上，水有源，树有根，你没治到根上，它肯定不管事儿。第二，它堵的地方太多了，你架不过来，你支不起来，对不对？而宫针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在它里边含有珍贵的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那么这些酶它能够真正起到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的这个作用。你看啊，心脑复活液就这一句话，它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为什么？宫针保元汤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包括什么呀？像尿激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它能够快速乳化分解我们血管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质斑块以及已经形成的这些血栓，包括像狭窄部位的这些垃圾呀、血栓呢，我们都能够给它乳化分解掉。就像啥呀？就像蚂蚁盗洞一样，一点一点的给它搬出体外。也就是说，咱不光是把你大血管里边的血栓给你溶解掉，它所有的分支、所有的狭窄的地方的这些血液当中的垃圾一并都能排出去。所以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血液净化的问题。再通过 GIO 生长酶还能够修复心脑细胞。所以说，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你选对药了，不就救了你后半辈子了吗？真不容易啊、
3: 嗯、哎呀，真是对呀、啊、你看李老师、嗯、这不是我家的邻居吧，他看我恢复的这么好，这不也想用咱这个宫针保元汤、哦、我就跟他说了、
0: 嗯、
3: 我说咱这个药吧这9.9块，他还不信、
0: 嗯、
3: 说现在这一盒药都得好几10块钱、
0: 嗯、
3: 你这才吃了这2-3天，哎，这宫针保元汤、
0: 嗯、
3: 他说药材这么这么好，怎么这么便宜啊、
0: 嗯、
3: 李老师，就是我们现在要买的话是不是还是那个9.9啊？
0: 现在大家购买宫针保元汤还是9.9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可不是成本价，成本价99都下不来啊！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什么时候9.9结束了，或者是国际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话，这都不好说，可能2天、3天、5天，也可能1个星期。所以说呀，既然见到好的效果，现在就多储备一些宫针保元汤啊，同时让您邻居呀、
3: 嗯、
0: 也该出手时就出手吧，以后要是真是涨价了，用起来都有负担了啊。说到这儿呢、
3: 嗯、
0: 您的这种情况啊，咱们宫针保元汤用到100天之后再继续巩固2个周期，这2个周期下来，您呢、啊、能走能撂，能跑能跳，能上公园，能旅游，啥事儿都没有了啊。
3: 哎，好好，那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嗯、
3: 那我得赶紧让他把药定上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你也可以让他来联系我们啊。
3: 行，我告诉他有啥不懂不明白的、
0: 嗯、
3: 让他给您打电话。
0: 好，再见。
3: 谢谢，再见。
2: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宫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4: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6: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嗨，林老师您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7: 哎呀，林老师，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的高兴。
0: 啊，
7: 哎呀，心里面非常的激动，我今天特地来反馈好消息的。
0: 先别激动啊，也是咱们公珍保元汤的受益者，是不是？那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吧。
7: 哎，我老伴用的很好，哎呀，我们非常的满意，所以昨天啊，我又给他订了10盒。
0: 嗯，
7: 现在是9.9元，我们都能用得起。我老伴一天每年把那个永衰的杯啊，都得花上1000多块钱呢。
0: 那当然了啊，9.9元现在您能干啥呀，对不对？100块钱你上趟市场出趟门啥也看不见啊。尤其现在疾病方面，你要真是说一下子梗了，别管是脑梗心梗偏瘫了半身不遂了住院了，你楼上楼下一检查好几千块钱没了，一住院没有个1.8元的你治不好出不来，你治好了还行，治不好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对不对啊？那您老伴主要是什么病症啊？
7: 哎，他是脑出血，半边身子都不好使，哎呀，瘫痪在床2-3年了，哎呀，别的药吃了很多都不好使，没想到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啊，用了就是4-5天就有了效果，他那个左边就能动一点点，那个腿啊，我天天给他揉呀掐呀捏呀的，一点知觉都没有，用了4-5天的时候啊，哎，他就突然间跟我说，轻点轻点，别使那么大劲儿。这他有知觉了，知道疼了，我们特别的高兴。
0: 这多好啊，证明他的这个神经传导得到修复了，这不就是活性酶达到效果了吗？啊，这可以说是别的任何一种常规的治疗方式、治疗药物都解决不了的神经问题呀。啊，非常好，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
7: 对对对对，再往后到半个月的时候，他那个腿就热乎了，以前都是冰凉冰凉的，一个月的时候吃东西这就不呸了，喝水也不呛了。这以前喝点水吃点又呸的到处都是，嘴角往下淌，手以前就像个鸡爪子似的，现在你给他个苹果，给他个香蕉呀馒头呀都能接住了，能抓得住了。
0: 好
7: 晚上睡觉也不那么折腾了，这不闹腾了，雷就感觉到轻松了很多。
0: 那当然了啊，肢体功能逐渐恢复了，吞咽功能、运动功能也改善了，关键是睡眠质量也提高了。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最起码的，您不用像以前那么受累了啊。这才一个月的服用量，那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7: 还有他这个便秘，以前嘛都拉不出来，我得用手给他掏，现在好了，一天一次不干了，解的时候不那么费劲儿了。
0: 挺好的啊，他现在宫针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7: 这快100天了。
0: 哦，
7: 哎呀，现在各方面都挺好，血压嘛，这现在也下来了，反正就是130多，没有超过140，低压就是个80，降压药都不吃了。你说以前还吃了降压药呢，血压都在150、160，低压都上到100了，现在这真的挺好的。
0: 他这个血压咱们不用担心他二次脑出血了，血压平稳下来之后，这降压药还吃呢吗？
7: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以前啊他那脑瓜子总说是滋滋滋滋的叫，耳朵里面说是嗡嗡嗡嗡的叫，现在吧这耳朵也不响了，脑瓜子也不叫了，不说不说耳瓜子叫脑袋叫了，哎呀，而且在屋子里面走上一圈啊，走上几步，哎，没啥事儿。以前啊走过好多好多的弯路，吃了好多的药，哎呀，那钱都是白花了。
0: 对，
7: 这个别人说好使我就给他买，那个别人说好使就给他买，什么这个补五脏的呀，补气血呀，进口溶栓的呀，都给他用了，都不好使。就咱们这个宫针保元汤，哎呀，用了真是好使。
0: 真好，
7: 真是把我老伴儿全身的那个细胞都给修了一遍，哎呀，这又长了一回，特别的好，李老师。
0: 特别好。
7: 他这个病比较重嘛，你说他能恢复到这个样子，哎呀，这以前是想都没想到。
0: 那当然了啊，您看现在刚100天的这个服用量效果就这么好，咱们再坚持巩固3个周期，恢复到正常状态是没问题的。而且老姐姐呀，就您呐，刚才跟我讲您老伴情况的时候，我都没忍心打断您，为啥呀？因为我听出啊，您对整个宫针保元汤的这个治疗好转情况特别满意，可以说是滔滔不绝呀。我能感觉到您和您老伴内心的那种高兴劲儿，你们好了，说实在，我比谁都高兴啊。您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
7: 67岁了。
0: 67岁，这刚60多岁，你看啊，脑出血瘫痪了2-3年了。我希望什么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注意啊，所有慢性病都遭罪，只要是得病了肯定难受，而中风又是百病之首，他能要你半条命啊，对不对？您老伴儿不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吗？那你说这人辛辛苦苦一辈子，60岁以后儿女成家了，咱也省心了，到该享福的时候了，结果一下子瘫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人生其实就是在做减法，你过一天就少一天呐。那你一共啊，减掉年轻时候的这些奔波，中年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辛苦，到了老年一共还有多少天？连10000天都不够了，也就几千天，对不对？但是躺在床上了，屎尿都送不出去了，还怎么去共度夕阳啊？你要真说瘫在床上走完这剩下这几千天有啥意思啊？咱们谁不想健健康康啊，快快乐乐的老两口在一起共享天伦呢？是不是？大家都想这样。所以说年轻的时候遭点罪都不算啥，老了享福那才是真的有福气呀，对不对呀？但是人怎么算能享福呢？想吃能吃得下，想睡能睡得着，想排能排得畅，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这才是真正的享福。那您老伴儿如果没遇到宫针保元汤，他这病真的就没得救了。就像我讲到的，再发生一次脑出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气温一下降，一下子住院了， 你想想，年年到这个季节，医院都没病房啊，那走廊里都是啊，布满了病人呐、啊，是不是？连床位都没有，对不对？可能说你老伴如果再发生一次这说中风二次发作，那这两三年稀里糊涂这人就没了。所以说，常规的治疗方法，它对这个病没有特效。但是宫珍宝元汤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这719种活性酶里边有一个 GIO 生长酶，它是干啥的？那叫神经胚芽素啊，神经细胞病变的修复就是靠这个 GIO 生长酶的作用。那你看脑出血、半身不遂、偏瘫，又是呛又是咳，手脚也不好使，腿也没知觉，为啥呀？那不就是脑神经受损了吗？但是宫珍宝元汤的 GIO 生长酶，它能把你断掉的那个神经突啊，给它重新的连接起来，也就是说重新建立神经的网络系统，就像固定电话一样，这电话线断了我再给你接上，这信号就能传过来了、咱俩就能通话了，是这意思吗？所以凡是脑中风、偏瘫、脑梗、腔梗、脑出血，还有什么帕金森，还有或者其他的一些神经关联的病症，选择宫珍宝元汤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您接着给您老伴儿继续用药、服用到下一个100天的时候，他又是不一样的改变，到时候再给他巩固完3个周期、那以后就再也不复发了，这病也就算彻底治好了。好吧，
7: 哎哎，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7: 哎呀李老师，那我还给他再订点药、这还是9.9吧？
0: 没错，目前还是9.9，但是这个价格说结束也就结束了，所以抓紧时间吧。
7: 好好好，那李老师、我们先不说了，我先给他再订点药吧，李老师再见啊。
0: 以后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7: 哎，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8: FM91.8 北京时间10: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北京时间的10:01啊，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市区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喂，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民群立交路段出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杜家营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其中 G8511 玉云高速玉溪往云江方向，峨山至化念站间一辆货车侧翻，玉溪往云江方向的车辆在小中甸隧道入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通行。另外8月7日至10月30日，G219喀纳斯至东兴公路大湾江桥至芒卡镇路段对公路沿线涵洞进行改扩建施工期间，大湾江至麻风村口路口路段实行半幅单向交替通行，麻风村口路口至芒卡镇路段实行群封闭交通管制，孟定往返芒卡镇的车辆从 G323 瑞金至清水河公路绕行， 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丽湘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8月31号，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这条铁路串联丽江、香里拉两大旅游目的地，大幅压缩了滇西北的出行时长。云南省文旅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一批低价购物团被立案查处，50家投诉量靠前的旅行社被约谈。文旅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巡查，畅通旅客投诉渠道，严厉打击不合理低价游，保障游客合法权益，维护云南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中秋国庆假期，云南旅游预订提前升温，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热门酒店预订量逐步走高，文旅部门提示游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预订住宿，出行期间留意天气变化。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话题。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五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四分之一，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0:06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小宁说车。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今天我们请到我们老朋友，来自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张云龙律师。张律师你好。
4: 星宁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关于法律方面的话题啊。昨天还有朋友在问说张律师什么时候来啊，这个大家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遇到什么事了，哎，这个谁要欠钱不还了，或者这个怎么怎么地，哎，反正各种事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微信都可以啊。电话大家可以直接打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地址号加个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来，另外呢，今天跟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张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股东出资，对吧？你比如说，哎，这个张律师说，星宁，咱俩去干一个包子铺，这也叫股东出资了，对不对？
4: 是的，
3: 这其实就合伙做生意，它都叫股东出资，对不对？
4: 嗯，
3: 所以说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股东出资，哎，就是关乎于这个相应的这个权益啊。有哪些大家需要了解的？第一点呢，就是开公司注册资金写的越高，是不是就让人家觉得这越好？哎，我顶上，因为现在都是，现在叫什么缴啊？
4: 认缴，认缴，
3: 就是你随便填，
4: 嗯，
3: 是不是啊？
4: 对，
3: 我写5亿，我说你这一看，哎，你这包子铺这么大呢？是不是越少这个越高越好？
4: 不是，现在就是大多数是认缴制。我们的比如说注册资金写个1000万，并不等于这一个公司啊，它真有1000万。很多它都是只是认缴的话，它是承诺以后来出这个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注册公司就想，哎，我把这个金额写高一点，那写高一点，这个代表有实力嘛。
3: 对。
4: 但是这个的话，反向来看，它也是有风险的。你如果说是后续，你经营的好那还行，如果说是经营产生亏损了，那你股东这边没有把你认缴的钱打到公司的话，你个人都要承担相应责任
3: 啊。等于说比如说我这个认缴，我假如说10万块是吧，
4: 嗯，对，
3: 然后我跟张律师开这个包子铺，
4: 嗯，
3: 哎，这个包子铺亏损了，
4: 对，
3: 一共亏了1万块钱，
4: 嗯，
3: 哎，那我们两个一人得5000，
4: 对、
3: 就等于说这个，但如果说你这个假如说啊，这个我们一共注册资本10万，
4: 嗯，
3: 那亏损了20万，
4: 那每人就如果各一半的话，每人再往里面贴一半，
3: 哦，
4: 就是你注册资本没有认缴进去的情况下，
3: 嗯，

0: 明白啊。
1: 对，
0: 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啊，就注册资金认缴是不是可以就是一直不用出钱，咱这个公司咱就干两年
1: 就是
0: 怎么的就注销了。
1: 在以前的话有一段时间它是可以，你注册资本你可以10年20年之类，你随便写这个期限。但是现在我们最新的法律规定的话，你是要五年以内你得把这个认缴的钱得缴进去。你如果缴不进去的话，那你这个就有问题。对，
0: 那会怎么样呢？
1: 如果说是没有欠债，那他可以到期再缴。如果说是你对外欠债了，那债权人我们是可以直接要求你股东，你五年后的你这个钱你要提前给我，提前拿出来把钱。
0: 那不给
1: 我就强制执行。
0: 明白啊。
1: 对，
0: 另外呢再来说一下啊，公司这个账户收到股东的钱马上又转回股东个人卡上，这个行不行？那是我也缴了呢，那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常常听说的这个专业名词叫抽逃出资。抽逃出资就是我们最近我们还接了一个案子呢，它是零几年成立的公司。零几年那会儿就是我们成立公司当时的背景下有一个规定，就是你比如说你注册资本100万或者是注册资本200万，你必须把这个钱你先放到公司账上，有这么一个验资的这一个记录
0: 过程，
1: 有这个验资的证明，那我才让你注册成立。那当时的这个背景下就有很多就是我没这个钱，但我就找这个
0: 过桥
1: 资金。那找了过桥资金之后，然后马上把钱打到公司过一遍，然后马上又退出去。那到现在就被这个债权人发现了，他就把公司的这个股东全部都作为被告起诉了，起诉了要求承担这个抽逃出资的这个股东责任。所以说是这样的事情的话还是风险挺大的。
0: 明白啊。所以说这个属于违规行为了。
1: 对，
0: 不违法但违规。是吧，
1: 违反公司法规定嘛。
0: 好。另外呢再来说一下，股东把钱转走，公司欠别人的钱，这个股东要不要自己掏钱来还债，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你的前提就是他还是股东把钱转走。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讲一个大前提，我们成立公司，股东把注册资本打到公司了之后，那这个钱并不是说是你作为老板你想怎么挪就怎么挪，你必须就是结合公司的这个经营实际情况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给员工发工资，我们这个给供货商支付相应的一些货款，然后进行一些支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这些资金是正常开支是没问题的。那欠别人钱的话，别人也没办法说是让你股东来还啊，这些。但是如果是你把公司的钱你当自己的钱一样随意乱转，那很可能就是你给自己埋下一颗雷，到时候你公司欠别人钱了，那你很可能你就自己股东也要掏钱进行相应的一个债务的一个清偿。
0: 明白啊。
1: 对，
0: 另外呢再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说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借钱给一家公司，对不对？那比如说公司没钱，能不能直接向老板个人还款？
1: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平时我碰到来咨询我还是比较多的，
0: 就是个人的钱和公司的钱混一谈。
1: 对，就是
0: 可以这样理解啊。
1: 我有很多的一些办的一些案件嘛，那就是其实他们是跟老板达成的一个借款。但是呢最终他们签的一个合同就是说是公司的一个合同借款合同，跟公司签的，你个人和公司签的，然后呢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呢，老板呀股东啊，他没在上面签任何的字。这个时候我这些朋友他就会问我说，张律师，我能不能冻结他法人的账户，我能不能冻结他老板的这个实控人的账户。我说这个得分情况看。那很多的现在有很多就是他实际的这个老板并不是他的法人也不是他的股东，所以你在没有这个证据的情况下，你只能是根据你合同相对性起诉他这个公司，你最多你把他的股东列为被告。但是有很多朋友说是我要告他的法人，我要冻结法人啊，这个其实是行不通的在法律上。
0: 大概明白，就是跟谁借跟谁签，可以这样理解
1: 啊。对。
0: 而且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也跟大家来这个提个醒啊。你就比如说这个张云龙说，这个公司新娘给他算你一个股东，听得好听点。

0: 嗯，
1: 我说行，可以干，在这里也都这都不合适，说实话。
0: 对对对，就是挂名股东嘛，
1: 对，
0: 你一分好处没拿，那公司万一欠债了，嗯，你还要承担相应的股东责任。
1: 是的，所以说啊，最好的点呢，就如果你要是很多朋友要是正常上班的，你就一个公司也别沾，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就人家让你说啊干啥干啥不干，哎，不用，不弄。
0: 对，
1: 三步。
0: 对，我还有这种，就是来找我咨询的，就是你，莫名其妙的被限高了，限高了，然后一查，哎，怎么挂到那家公司当法定代表人了？然后那家公司欠钱了，欠钱了他就被限高了，就
1: 是
0: 给自己搞
1: 的，这不是冤枉的吗？是属于。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别人说让你当法人，那不可能，
0: 嗯
1: 啊，这个东西，但是你要说。你说自己一家人，你说你媳妇儿跟你是吧？你老公跟你，
0: 嗯
1: 啊，儿子跟你，那反正那你就是一家人的事了，
0: 嗯，对对对，
1: 我就说相互之间的朋友啊，你比如说，这开还拿包子店算，张律师说，哎，我开个包子店，今天你入一股，
0: 嗯
1: 啊，
0: 嗯，
1: 我说行啊，那你这个入股了，你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在这个股东上成立的
0: 啊，对对，
1: 很多朋友说，那我能不能代持？哎。张律师，这个代持行不行？具备有法律效力吗？
0: 嗯，代持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就是你满足这个代持生效的，
1: 嗯，
0: 你有要有这个，首先我确实我要有这个权利，我再请你去给我代持，那我两个有书面的这个协议，但是代持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1: 嗯，
0: 那你这个，代持的话，你等于你对外展示呢所有公司的这个股东啊或者什么的都展示的是你嘛？那到时候如果是万一公司有相应的风险，那你也是被顶到最前面的。
1: 嗯，明白啊。
0: 嗯，
1: 行，我们先进小段广告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

0: 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小动作能避免大事故。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9: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8: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9: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8: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0: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开学季做好几件事，提高孩子抵抗力。每到开学季，不少家长都有同款焦虑，孩子返校后反复感冒、咳嗽、肠胃不适，看似体质变差，其实孩子开学频繁生病，大多是环境、作息变动导致，并非先天体弱。开学防病三大误区，家长别再踩坑。误区一，频繁生病等于免疫力低，需吃补品保健品。学龄儿童开学小幅频繁生病是正常现象，校园人员密集，换季温差大，孩子免疫系统在接触病原体的过程当中建立免疫记忆，属于正常成长磨合。盲目进补保健品、滋补品不仅无效，还会加重孩子的肾脏负担，打乱正常饮食节奏。误区二，多穿衣服捂严实就能预防感冒。孩子活泼好动，新陈代谢快，穿衣过后极易出汗，出汗后吹风反而更容易受凉。正确做法是按需增减衣物，遵循比大人少一件的原则，保证衣物透气轻便。误区三，少出门不运动，减少生病概率。过度保护会适得其反，长期缺乏户外运动，日照不足，会导致孩子体能下降，抵抗力变弱，适应集体环境的能力变差，反而更容易被交叉感染。五个科学方法提升儿童免疫力。一，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睡眠是免疫系统修复的关键，严格落实学龄儿童睡眠标准，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睡前远离电子产品，逐步调整作息，避免昼夜颠倒。二，均衡饮食，养好肠道免疫。人体多数免疫细胞集中在肠道，戒掉高糖高油零食和生冷冷饮，三餐规律，多补充牛奶、鸡蛋、瘦肉等优质蛋白，搭配新鲜蔬果，均衡营养，筑牢肠道防线。三，坚持户外运动，增强体质，每天保证30分钟以上户外活动，课间多走动，多晒太阳，提升心肺功能和身体抵抗能力，避免剧烈运动后立刻吹风冲凉，防止受凉。四，做好卫生，切断感染源头，督促孩子饭前便后返校

0: 后规范洗手，洗手时长不少于20秒，居家和教室每日定时通风，咳嗽打喷嚏做好遮挡，坚决不带病上学，避免交叉传染。五、及时接种疫苗，主动防病。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按需接种流感、手足口等开学季高发疾病疫苗，为孩子建立专属免疫屏障。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大理祥云肿瘤筛查送到家门口，闭环管理，守护群众健康。近日，大理州祥云县人民医院依托医共体联动机制，组织多学科团队走进下庄中心卫生院，为155名群众免费开展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等六大高发肿瘤筛查。活动采取上下联动模式，由乡村医生提前摸排高危人群，县级专家团队携带设备现场提供采血、超声、CT 等一站式检查，实现筛查流程规范高效。在筛查过程中，医护人员同步化身健康宣讲员，现场解读检查结果，细致讲解肿瘤发病诱因、高危风险及日常防控要点，普及早发现。
1: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6: 大家好，我是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维庆。9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

0: 面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及时连通，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记者从上汽大众官方了解到，2027款途观 L Pro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21.38至26.68万元。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黑金流光智控旋钮、手机互联、智能语音系统、车载影音娱乐系统等配置，整体舒适性和便利性表现进一步提升。启境汽车近日宣布。 启境GX7 展车已进驻全国32个城市，共60家门店，预售发布会将于9月4日举行。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支架系统，配备4颗激光雷达，全车共38个传感器，预埋 L3 级全链路8大冗余架构。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全新宝马 X5 有望于2028年推出增程版车型。 作为中国市场专属动力版本，新车或将采用 2.0T 低功率发动机，并搭载双电机。根据最新消息，全新宝马 X5 预计年内首发亮相，并计划于2027年一季度正式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好了，北京时间的10:32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 电话 087-156
3: 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借款问题，就是之前24年的时候有给朋友借过一笔款嘛，然后后面又因为他家里的一些情况，然后就一直没还，然后最近也是很难沟通，就是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一些什么法律方式给要回。嗯，大概多少钱啊？大概是有5万左右。嗯，张医生。
2: 嗯，你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的这个。嗯，
3: 那我。 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呀？嗯，
4: 去法院起诉嘛，你分为要么你自己去，要么你委托这个律师去把你全权办理。嗯，哎，那是不是得就是自己准备证据材料这些？
3: 看你可以找个时间过来律所，我告诉你，我给你讲一下这个起诉的具体的流程，你需要准备一些具体的什么材料。
4: 那到时候你看看你是自己去办呢，还是说是委托律师去办？到时候都可以给你讲一下啊。
3: 行，哎，那方便就是能不能到律所？是哪个位置来咨询呢？
4: 律所就是你在地图上搜那个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在春城路证券大厦啊。
3: 哦，春城路，哎，那方便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咨询费是怎么收吗？
4: 我们918的这个听众的话是不收咨询费的。
3: 你到时候来了，你跟前台说你是，交通之声的听众，然后来找张玉龙律师，前台就会带着你来找我们这边了。
4: 好的，行，好，谢谢您哈。
2: 好，不客气，拜拜啊，
3: 好，再见。
2: 平时3000呢，是吧？
4: 也。

0: 不一定，
1: 就是你得看这个案子啊，你来问两句也没必要收钱，但是真正的哎，你比如说要给支招的都得收费了，是不是？
0: 也不是，就是如果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他过来嘛，就是我给你支点招啊，或者是甚至也有时候就是有粉丝听众过来说是你帮我看一个合同，我这里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有风险的，我都会给大家看，都会给大家弄的。
1: 行，所以说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或者直接到云南天文天律师事务所也可以啊。但你之前还闹过一个乌龙啊，之前是吧，之前有一个我们听众说哎去这个天文天哎咨询了，咨询完然后人家其他律师说收费了哎，说张律师说不收钱呢，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他找到的是我们的值班律师，然后去之前得提前说，要是找我的就才能那个
1: 啊，对吧？所以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打电话发微信啊。
0: 嗯。
1: 另外，刚才我们说到关于这个公司相关的这个章程啊，就是怎么出资啊，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股东啊，这一些这个债务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只是挂名当股东。一分好处没拿，公司欠债也要赔嘛？这个是先等一会儿，我们先接个电话啊。来，金龙尾数4584，喂，你好。
2: 你好，金老师。
1: 哎，你好，
2: 张律师你好。昨天就麻烦过两位了，就是张律师，我也给他打过电话了。就是张律师，我就是那个跟你说的，就是那个这些聊天记录暂时发不到这里，今天又请你上节目，我说再问一下，我需要些什么完整的材料才能去起诉他了吗？就是这个事。
0: 是借款的这个事情是不是？
2: 啊，对，张律师。
0: 你是这种，就是你借款的话，你肯定你要准备好，就是这个钱你是怎么给他的？你是分一笔给他的，还是分多笔给他的？把每一笔的这个银行流水，微信转账的话，你可以在微信的后台申请他的这个电子转账的财付通的回单，它有一个红色的章。就是你什么时候转给哪一个账号，转了多少钱，上面都会显示。你把这个理好了之后呢，那你还得看一下你跟他的这个沟通记录啊，有没有就是说是你催要的一些痕迹，催款的一些痕迹。
2: 有的，这个是有的，就是他让我再给他就是转钱的那个就是聊天记录也有。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我跟你沟通的，就是他相当于是就是用他妻子的这个微信号，我转账的记录是转给他微信号，但是他七月份跟他妻子离婚了，一直就不接我的电话，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联系了他的前妻才说的。
0: 今年七月份嘛，是不是？
2: 啊，对，是
0: 借款，
2: 去年一月份开始借他的钱。
0: 借款你是在之前嘛？那你这个事情的话，你可以考虑就是把他们两个人共同列为被告啊，因为跟你沟通的是男方，然后收你钱的又是女方，那这个事情说不清楚，他们之间内部是怎么说的嘛，是不是？
2: 就是相当于就是他的那个女方的微信是他在用了嘛，就是当时
0: 这个可不一定，这个不一定是他在用，也有可能是女方在用收你的钱，这个你没办法来断这个事情。
2: 就是当时他让我给他转款的时候，张律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嘛？我是转在他的微信上的，他到我面前的，相当于是，就是他也把他的前妻的那个就是微信号推荐给我，是他拿着在用，他就说只能转在他前妻的微信上。
0: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他们来说的，如果你只是认定是你就是给了他，那你只能起诉他啊。我话就说到这里了。
2: 哦，知道了，明白了。这个是不是应该是我去这样做的？是我转哪里或者谁在用的？
0: 你就是转给他们两个，你把他们两个列为被告起诉了之后，然后让他们去法庭上来说这个钱到底是谁用的，是不是？他们要说得清楚，那他们说是不是？那最后给法院来判决这个钱该一个人还还是两个人还啊？你不要替他们做任何的一些决策嘛。
2: 哦，对，我比较主动的去判断，特别是现在我看你说了嘛，我眼睛也不好，
0: 那对啊，
2: 这样说了更不好了。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还需不需要他们夫妻之间的那个身份信息啊？
0: 需要的，
2: 就是我是只知道这个男方的身份证号，女方的话不知道。
0: 需要的，你想想吧。

0: 办法问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然后到时候你去法院那边，交材料了，你也让法院给你看一下，他可能会给你开那个补证通知书的，如果是没有的话。
1: 啊，就是男方这个的倒是我是有的，就是女方的这个没有身份证啊。
0: 对对，想办法再找一下啊。
1: 哦，就是基本还是我这个就是没有借条，还是基本还是证据还是可以的，是不是？
0: 你形得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这个事情就你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啊，我刚才催要钱，还有就说是款式借了多少，我也把他录音录过一小段，这个男方了嘛，也录过，他也承认了嘛，就是用的27万钱，就是这个。
0: 那你这个证据还是挺完善的了。
1: 啊，对，还有就是我发给他微信了嘛，我说到了几号几号，我帮来借给你钱，已经到了多少万了，他也答应我说是的，是吧？他也答应过我，微信聊天记录，是吧？
0: 对，那起码就是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不知道对方到底是男方还是女方嘛，是不是？没办法判断这个，啊，好，
1: 好的，有什么再麻烦你，张律师。
0: 好的，
1: 朱林老师。
2: 哎，好，没事啊，
1: 谢谢你们两位啊。
2: 哎，好，客气啊，拜拜啊，哎，
1: 好，再见，好。
2: 这也借挺多的，
0: 对，
2: 所以说这个借钱啊，反正，你说最近也有朋友问我借钱，我从来都不借，我就铁公鸡。我就是人家说啥我就不借，没钱。
0: 没有，我是看你借过的嘛。
2: 啊，我借过，那就是咱们几个那无所谓，是不是啊？那就是兄弟几个，那你要说那就知根知底的，我觉得能借。你要说朋友就是外面朋友啊干嘛的，你说借钱我还没钱。
0: 哎，这
2: 干啥没钱？
0: 也有点奇怪，就是最近也来咨询我这个借钱的也还是有点多的，但是我聊了一下，问了一下，其实都是。哎，就是好不容易攒点钱了，攒点钱一下子全部就
2: 借出去了，
0: 借出去，然后
2: 对呀，
0: 别人用了亏了，你就一点办法没有。
2: 对呀，然后你还得去起诉，起诉完了执行呢，执行不下来，没钱。你比如说，假如说张律师，哎，借我了，假如说借我100万，我给霍霍了，是不是啊？
0: 对，
2: 天天花天酒地霍霍了，霍霍完了，你起诉，起诉呗，没钱。
0: 是啊。
2: 你不行，你
0: 不行，我就给你限高啊，执行啊，你名下反正又没有资产。
2: 对呀，你这拉倒了。你说这种，哎呀，所以说，跟大家讲啊，这个人家说了，借钱的时候是大爷，借完钱就是孙子。这话我跟你说，话糙理不糙，
0: 对，
2: 真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是人家，我还有个这个话，就是这个借钱啊，就在借你能承受范围之内的。你就比如说你借完了，他说不还了，不还拉倒，不还拉黑，以后永远不理，拜拜。
0: 对，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数据，就是就打官司的95%以上都是熟人朋友，好哥们好姐们。
2: 对呀，你说这种，你说这哎呀，哎，我跟你说我还见了很多。
0: 对，
2: 那我还一会儿下节目跟你说，也是你也认识一个朋友，他这个说给人家钱啊，而且是借的钱给人家，说投资完了以后呢，反正现在见不到钱，完了也是半年了，人家跟他说，哎呀，没问题，绝对有回报啊，绝对是利润回报，这完全就是个钓鱼的方式啊，就一开始你投一点，然后给你点好处，然后再让你投一大笔，哎，人拜拜了，那就这样情况，所以说大家，而且他还说，哎，没事，都朋友啊，再等等。有些一等就等两年了，完事儿了。
0: 对对对，我前面我还办了一个案子，99年的借款。
2: 那是啊，九几年的时候1万块钱跟现在1万块钱，那了不地了，那属于。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2: 哎呀，所以说呀，各位朋友啊，这个借钱啊，借钱大家想清楚啊。能不借，我的建议能不借就不借啊。对不对？好，另外呢，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啊。另外，刚才我们说到关于这个公司的相关的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一点啊，就比如说只挂名当股东，一分好处没拿，
0: 对。
2: 公司欠债要赔偿吗？
0: 这样的情况往往。

0: 是会被拉到里面的。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它只是挂名，挂名呢，它的这个注册资本怎么缴？它不可能挂名还去缴一大笔注册资本嘛，
1: 嗯，
0: 是不是？那到时候它这个就又是没有缴足出资，缴足出资之后，那股东又不会被追进来？嗯，
1: 就等于还是这个问题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就是说已经把股权卖给别人了，之前抽走过出资，还需要承担责任吗？
0: 嗯，需要的，因为他这个债务的话，不会随着就说是，哎，我把股权卖给你就消失了，或者说我签个协议啊，以后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所有的责任由你新的来承担，那只是你两个之间的，那对债权人的话，这个是没有效力的啊。如果这样都有效的话，那我去借一笔钱，我转给一个没有能力的还钱的，是不是？嗯，
1: 行，来接通尾数4584，喂，你好。
2: 啊，邢老师，
1: 哎，
2: 不好意思，就是张律师你好，你们两位好，就是刚才我五万提问了，就是张律师，那个我微信转账给他的这个记录，就是有时效期是多少？就是什么时候？
0: 你最近一次催他是什么时候？
2: 我最后一次给他转账是今年的5月13号，我一直到现在都在催。
0: 他回你消息了吗？是不是？
2: 啊，就是以前是回的，但是近这个月就不回了，电话也。
0: 他时效是这样的，比如说是他，8月1号。你催了款，然后他回了你信息，然后那你的最后一次催款的，他回你的就是8月1号，那往8月1号以后3年以内，这个叫诉讼时效啊。
2: 哦，就是2026、2027、2028、2029了嘛。
0: 对对对，3年，就是你每催他一次，他回你了，那往后延3年。
2: 哦。
0: 啊，他是往后可以延的，他这个啊。
2: 哦，不是，我理解的，我原来理解成就是，是不是第一次给他转款的，就是过了一年多了？我说
0: 没有没有，不是这个意思。
2: 嗯，最后给他一次转的是今年的5月13号。
0: 嗯，他是要
2: 回款是
0: 看你催啊，看你跟他催的沟通的这个记录的时间。
2: 我就是他回我才有效嘛，对吧？
0: 对对对，他如果一直拖着不理你，你拖了3年，你也没再去找他的话，那你这个就过期了。
2: 哦，好的好的好的，明白了明白了，刚才就是没有明白这点，谢谢你们两位。
0: 好好，没
1: 客气，拜拜啊。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来，我们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3: 肚子憋，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天
4: 天
3: 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

0: 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5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然后刚才我们说到关于这个公司相关的这个问题啊，另外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生态环境法典。
1: 嗯，
0: 哎，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它到底是什么内容？这张律师跟大家聊一聊。
1: 可以的，它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它是今年8月15号正式开始。
0: 哦，8月份才实施
1: 啊？对对对，8月15号正式开始实施的。
0: 嗯，
1: 它把过去的几十部就是环保相关的法律整合到了一起了。
0: 嗯，
1: 大到这个江河山林保护，那小到这个家里面周边的噪音啊，什么灯光扰民啊，这些都在这里面可以找。嗯，
0: 明白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用几个问题啊，就比如说第一呢，就是小区广场啊，然后这个跳广场舞是不是啊？
1: 嗯，
0: 声音非常大，扰民，这个也是我看那边这个短视频里面经常说到的。
1: 嗯，
0: 这个新法典管不管这些事儿？
1: 管，因为在广场啊、公园健身，它要遵守这个时段啊、音量这个规定，它不能大声的扰民。
0: 嗯
1: 啊，如果说是沟通了无效的话，我们可以向这个城管呀、生态环境部门投诉。对，
0: 然后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住宅楼下，不是有些不是开那个烧烤店，是不是啊？
1: 嗯，对，
0: 烧烤店，哎呀，给顶上熏得够呛，每天晚上这半夜饿的呀，闻着味儿，是不是啊？
1: 对，
0: 本来顶上小伙子跟我一样瘦，好家伙，吃了一个月变200斤。
1: 嗯，
0: 你说这新法典也管是吧？
1: 这个也管，但是它是分段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新法典它

0: 不能把我们以前的已经存在的这个就给它再取缔嘛。那就是老的就作为老规定，那我们居民楼里面如果是现在新法典生效了以后，它是不能再新建会产生油烟的这些、餐饮商铺的。对已经存在的这个餐饮店，那它必须做好这个油烟的这个净化啊。如果是我们楼上的还是有这个油烟扰民的，也可以向监管部门举报的。
1: 明白。还有个问题呢，就比如说哎，这个窗户外面
0: 啊，
1: 这个我家楼对面哎有一个这个洗脚城
0: 啊，
1: 哎这那灯光太亮了。每天晚上刺的睡不着，这个也算是吧，
0: 这个也算，这个我们叫光污染。那光污染的话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它是有专门的规定的。我们的广告牌啊幕墙强光扰民的话，如果他们拒不整改的话可能会面临罚款的。
1: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发现比如说企业排放污水，这个臭得很，比如说这个旁边有一个什么这个干那个小工厂的，这个也可以怎么做呢？
0: 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首先就是拍好照片和视频，留取证据，我们再拨打这个环保部门的电话啊。这个法典，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很明确，我们的老百姓他是有监督举报环境违法的权利的，相关的部门要依法处理。
1: 对，你看我们现在都在城市啊，其实农村啊尤其是北方，这个会烧麦秸秆这个麦秸秆呢，这个有时候污染，这一天都呛得很啊，抠抠抠的，就是晚上咳嗽。这是也不能进行了吗？全部禁止吗？
0: 它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的。那如果是人口集中区、公路边这些重点区域，它是禁止露天燃烧的。那如果说是种植区啊，这个专门的这些
1: 回收啊、
0: 回收的这个的，那政府会在规定下让他们来进行一个处理。
1: 明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再次感谢张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问题可以到云南天为天律师事务所找到张云龙律师团队啊，到时候大家来咨询一下可以。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一会儿铿锵彻底继续回来啊。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

0: 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FM91.8，
8: 北京时间11:00。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云南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1000万元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专项用于勐腊县勐罕洪涝险情应急处置。资金重点投向受灾群众临时安置、险情治理、基础设施抢修、灾后卫生防御等工作。财政资金实行直达拨付，加快资金落地进度。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统筹推进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各项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尼泊尔吉隆泥石流灾情救援持续推进，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灾害已造成903人遇难，4247人失联，数百名外籍游客依然处于失联状态。中国两架运20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毯等救灾物资和救援专家抵达加德满都，向尼泊尔方移交人道救援物资。国家统计局8月31号发布数据，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调查覆盖的21个行业当中，16个行业指数环比上行，生产与新订单指数同步回暖。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应急常识365。
13: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是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13: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14: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1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6: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5: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5: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

0: 电动动险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险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北京时间的11:05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11:00到12:00，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听众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啊，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大家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0871-6534-6918啊。来，接通尾数是9653，喂，你好。
1: 哎，你好，邢老师。
0: 哎，你好。
1: 我咨询一下我这个车，这两个车的保养，一个是一个X3，
0: 嗯，
1: 这个2022年9月份上牌的。今年到现在这个跑了6万公里，要做些什么保养？
0: 6万公里是吧？
1: 对，
0: 把火花塞换了，其他都不用换啊。
1: 火花塞换一下。
0: 哎，其他都不用，啥都不用整。
1: 要不要去4S店？
0: 嗯，无所谓，换火花塞到哪儿都行。
1: 然后这个前两天这个刹车片提示我换了一下。
0: 啊，那可以了，那就没啥了。后刹车片，前刹车片保不了，后刹车片换的是不是？
1: 前刹
0: 换的。
1: 啊，
0: 那后面呢？
1: 后面没换了，后面他看了还行。
0: 嗯，好吗？
1: 哎，其他就不需要做了。
0: 那最多换个空调滤清器、空气滤清器，把这个空滤换换就行了。
1: 哎，空滤的话是去年我自己买了换的。
0: 啊，那就可以了。
1: 哎，然后这个我问一下，还有一个车，大众那个博罗 ，KZX 博罗。
0: 啊，1.6的。
1: 哎，对对对。
0: 嗯，
1: 那个运动版的跑个7-8万公里，
0: 啊，
1: 这个
0: 走吧，
1: 这个要换，
0: 你说换哪个？
1: 我就是问一下要做些哪样保养。
0: 哪一年呢？
1: 2015年的，2014还是2015年的吧？
0: 多少公里啊？
1: 8万。
0: 这个车不怎么开是吧？
1: 开的不多。
0: 不多就啥也不用动，1年半换一次机油就行了，其他啥也不用动。
1: 机油换什么机油？
0: 换530，5W-30。
1: 5W-30了吧？530。牌子换哪一个？
0: 无所谓，美孚、加州的壳牌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嗯。
1: 一般要几升？
0: 4升。
1: 4升就行，自己买卖请他们换就行了。
0: 可以。
1: 可以的。
0: 嗯。
1: 哎，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客气，拜拜啊。
1: 好。
0: 6014，喂，你好。
2: 喂，心理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有个用车的问题
0: 啊，您请说。
2: 就是我那车是2020年的现代领动嘛，
0: 啊，
2: 就这两天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无论在哪个档位上踩着刹车，然后拉那个电子手刹，然后它会自动弹开掉。然后你不踩刹车，然后比如说在 N 档或者说是在 P 档，然后不踩刹车的情况下，你拉电子手刹是可以拉起来的。
0: 那肯定了，那你踩手刹，你踩刹车干啥呢？
2: 你不是你挂 P 档，或者说是挂 N 档，或者说挂前进档，你肯定要踩着刹车，然后才能
0: 你正常的是这样的。你以前这样操作应该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2: 嗯，对，以前
0: 就现在，我跟你说，现在是为啥？现在里面估计你的那个卡位锁扣有点问题，就是你踩着里面会咯啷咯啷咯啷，你那个挡把会咯啷响，你听没？
2: 嗯，不会响。
0: 就你没踩到一个点，你踩到一个点，要不然你挂不进去啊。你的档位那个时候有会咯啷咯啷，有个锁止扣，你没有锁止扣都挂不进去。你现在就这样，你听我的步骤，停好车，踩着刹车从 D 档挂 P 档，松刹车拉手刹是没问题的。
2: 哎，但是我看我用了6年，就是我一直都是踩着刹车以后，然后的话，我以前有个开车习惯，就是比如说你要停车的时候，我会先把档位挂在 P 档，然后踩着刹车，然后拉起手刹，然后再挂 P 档。
0: 嗯，是啊，
2: 先挂 R 档，然后我再拉手刹。

0: 拉完手刹以后我再挂 P 档。
1: 那你出啥呢？这不对，这操作就不对，你去挂个倒档干啥玩意儿呢？
0: 我是说先拉起手刹然后再挂住 P 档。
1: 那你操作是错的。
0: 意思是先挂 P 档然后再拉。
1: 那你是没学过车呀、啊、你是驾校没考啊，你是啥情况呢？那必须，我跟你讲，所有的自动挡车它的 P 档都是个钩子，你可以这样理解。
0: 嗯，
1: 它从普通的运行档位到驻车档位它是个钩子，咔啷勾进去了。勾进去的时候然后你再拉手刹，就等于说手刹所有的刹车捏紧，是这个道理。你又因为它勾的不可能是密集的，它不可能缩到哪个齿位它啪都能勾得进去。哎，我跟你讲里面这个GF，我估计你脑子里面没有个画面，你就听我的。D 档你不要再进过 R 档，没有用，从 D 档直接推 P 档，挂拉手刹完事儿啊。
0: 这个倒是可以，但是，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1: 你不纠结，你没有用，你纠结着没有用。你因为
0: 我在 N 档上面空档上面，然后你拉起手刹，然后你。一踩刹车，然后那个电子手刹它自动会松掉。
1: 那不废话，那它不松，那不松就不对了。
0: 那这个有点危险吗？比如说你等红灯的时候，
1: 你踩那玩意儿干啥
0: 呢？你挂那个 N 档，然后你轻轻一碰一下刹车，它就自动就松掉。
1: 你不碰？
0: 以前是要踩个刹车，然后你加油的，加油走的时候它才会自动松掉。现在是
1: 你这全都是错的。你的圈子，你那顺序都不对，你不行，你再考个驾照拉倒了。我意思是，你正常，你挂到 N 档，你踩那玩意儿干啥呢？你踩刹车干啥？
0: 以前不是这样的呀，以前车子不是这样的。
1: 我知道，我跟你讲，那里面它有一个锁扣，它锁扣现在估计松了，所以说现在过于敏感，它就是个情况。我就跟你讲，这是最这我这能听懂，这最简单原理就是这样。你说要修嘛，也能修。你修不修？就修把里面锁扣修了。你这车肯定15万公里以上了，
0: 现在十万多一点，
1: 十万多点，那你就全市里开的，没怎么跑高速这车。
0: 嗯，跑高速都是跑的少，基本留在市里面代步。
1: 对，你就这问题，那你修不修？你要是不修，你按现在你换一种方法也能开，依然没问题。
0: 嗯，对，换一种方法也是能开的。
1: 那是的吧？不是，你是因为你之前的方法是错的。谁这样开车呢？你说
0: 现在导致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之前挂 R 档然后拉手刹然后再挂 P 档？
1: 那也有可能啊，你也给电脑整迷糊了，电脑说这啥人呢，这玩意儿会不开车呢？你是这道理吧？你开车都是错呢，你谁停个车还挂个 R 档？那你还咋看后面有啥东西呢？是这道理吧？
0: 嗯，那我现在修的话是要修哪里呢？
1: 哎，你在哪儿吧？你告诉我。
0: 我在西山区政府附近。
1: 你不用修，你就换回正常的方式开，行不行？你听我的，你这个你早晚都得给你掰回来这个事儿，因为你以前开车错的，你就趁着这一次你就给他改回来拉倒。
0: 但是有点不习惯。
1: 你不习惯也得改，那安全哪有先挂先拉手刹再挂 P 档呢？
0: 哦，还有一个问题，辛老师，就是电脑上面那个行车电脑上面，它会显示那个 EPB 那个灯，然后你拉手刹就什么都不管用了。
1: EPB，
0: 啊，对 EPB， 然后你拉手刹就它就不会显示那个停车驻车那个 P 档那个功能了，就什么都拉不起来，电子手刹就不起用了。
1: 哎，你这玩意儿。没学过车，你这咋学的？你咋弄吧？你想咋弄？你告诉我。
0: 哎，就是我想还是给他修回像以前，就是
1: 你修了也坏，
0: 加油走就能松刹车那种。
1: 你现在加油走松不了刹车了，意思啊？
0: 他为你不加油，你松刹车，他就松开掉了。
1: 哎呀，拉倒了！你这水平，我跟你说，我喊个人跟你联系吧啊，然后再让他给你修修，你爱咋开咋开吧，反正开坏拉倒，开坏换一辆。

0: 你没法整。好啊，我让他跟你联系，反正没多少钱，就换个变速箱里面锁扣就行了。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行了，那就麻烦你了，邢老师。
0: 没事啊，好，
1: 嗯，
0: 好，拜拜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好的，拜拜。
0: 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问题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早上好，邢老师，我以前停车也是这样，刹车踩刹车挂 N 档拉手刹，然后挂 P 档。那就不对，正常的就是你就算是从手动挡到自动挡的，它也肯定是你摘，就从手动挡来讲，你就摘档位，摘档位拉手刹，它就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到了这个 P 档，到了这个自动挡的时候，为什么要先推 P 档？因为它 P 档是个勾，它 P 档不是像大家以为它是一个档位，它不是，它是一个钩子。这个钩子硬度呢非常非常高，它高于车身的纵梁的硬度，就是这个车身这个钩子硬度非常非常高。尽量呢，就很多朋友说你挂一下 N 档是没有问题的，让车呢哎稍微缓一下，让它找到平均位置，然后再挂 P 档勾起来，然后再拉手刹，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什么先到 R 档啊，再到这纯都没有用，这东西这都是当时都是自动挡。哎呀，还有很多朋友的在那个什么玩意儿呢，在那快到红绿灯的时候挂 N 档，说滑行一段时间，那变速箱那早上给你干废。我跟你说，那自动挡的车哪能滑行呢？那自动挡的车啊，挂 N 档滑行，那真是，你很多老司机这样干的，真的很多老司机是这样干的。哎，说省油，那是省油了，变速箱坏了省那费钱呢，那玩意儿你这咋想的？是不是这道理、啊、所以大家也都注意一下啊。进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家长别给孩子买电动车，出了事儿监护人要担责。

北京时间的11:19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12:00啊。宁哥，现在的怀挡怎么挂？现在怀挡你就该怎么挂怎么挂啊？那怀挡完全是电子档，没有问题啊，电子档是没有问题的，随便挂。你现在就电子档，你就跑着50码的时候 ，NP 档也挂也挂不进去。那玩意儿那都高纤维保护的都属于啊，还在我跟你说啊，之前我还见了个朋友，我后台给我发信息说，宁哥，我开到5码的时候挂到了 P 档，会不会崩掉？你说他不是闲的吗？他不是，是不是啊？那车呢？他不早晚干废呢？是不是这道理？我跟他说的，我跟他说不想要车就给他卖了。哼。

你现在那个电子档你没停稳，你挂 P 档挂都挂不进去。嗯，反正好玩。哎，是。行，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听众朋友加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

0: 星星哥买了25年的 Avant 大冒险家，不是冒险家，探险家吧？觉得轮毂特别难看，像40的轮毂，看着去开出去，人家以为是低配，怎么办？怎么办？你别管人家，车自己买的，管人家咋说呢？你要是真觉得不好看，你就换个轮毂。但那个轮毂，我说实话也不丑啊。我认为这种5幅双条轮毂啊，其实挺漂亮的，配这个车身，你管人家咋看呢？这个车呢，这个东西说不好听的，你取悦自己，不要一味的想取悦他人。对不对？那你这玩意儿也是进口的，原装进口的 Avant， 那挺好看的。那当时50多万的指导价呢，你就便宜点30多万，30好几，快40万，就开着行了。你管着呢，别换啊！我跟你说啊，你换那玩意儿，你除非换贵的品牌的锻造轮毂，要不然都没这轮毂质量好啊。接通5836，喂，你好。
1: 小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一下，那个吉利帝豪的那个刹车油跟那个变速箱油要换的话，是大概是多少钱啊？
0: 多少钱？你多少万公里吧？现在？
1: 48000。
0: 48000，考虑这事儿没有用啊。
1: 哦，意思是暂时不用换是吧？
0: 8万公里以后再说啊。
1: 8万。好的好的。
0: 好，拜拜啊。
1: 谢谢啊。好的。
0: 1581，喂，你好。
2: 你好，新老师。
0: 哎，你好。
2: 我现在出现一下我的车，
0: 你说，
2: 就是、说不合适就把它处理了，
0: 好，
2: 就是320，20年的白色，药业版，广州的，
0: 320，
2: 到325，
0: 啊，我就说320那玩意儿，
2: 325，说错了，325，
0: 你怎么的？为啥想卖呢？先说一下你为这个理由。
2: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可能短期用嘛，短期用。
0: 没啥用，
2: 到急用去
0: 啊！急用去，哪一年呢？
2: 20年，
0: 20年的325是吧？
2: 对，
0: 325i M 运动313900那款的是吧？
2: 药业版是药业版，
0: 325药业的
2: 啊？对，
0: 短的是吧？
2: 对，短的，广州。
0: 那这车挺好的，好卖的这车，
2: 好卖的呗。
0: 公里数呢？
2: 6万公里。
0: 多少？4。
2: 6万公里。
0: 6万公里，那公里数也小啊。
2: 公里数不到。
0: 颜色呢？
2: 白色。
0: 内饰棕色。
2: 不是棕色，褐色的。
0: 内饰黑色的。
2: 对。
0: 那车不错呀。你想卖多少钱呀？你着急用钱，我给你想办法给你卖个人呢。
2: 那我不知道现在就是能卖多少，因为得急用钱嘛。
0: 现在我跟你讲啊，我都怕说原版原漆吗？还是喷过漆啊？
2: 其实，也倒是不原版，可能漆面少部分都喷着一点，不多。
0: 喷了2-3个面。
2: 试过，这是昆明本地的一手车。
0: 喷了2-3个面，差不多吧。
2: 差不多。不，反正也不多，也不到。
0: 哎呀，价格呀，现在也不好啊，说实话。11万出头。
2: 11万出头的。那可以吧，不行那咱们联系你，到时候我。
0: 你大概啥时候想卖？这两天就想卖
2: 了。现在我的计划现在是这样的，到时候卖的时候我跟你打电话，怎么打嘛？
0: 我到时候跟你联系吧，好不好？我下个节目跟你联系，你大概啥时候想卖？你先跟我说，我到时候，因为你如果着急用钱，我的建议是尽快卖。
2: 尽快卖的。

0: 为啥？你要再拖，你下个月你比如又了一个价格，你现在，你这车如果你早三个月卖，那价格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现在那行情那是稀里哗啦的，每天一个样。我跟你说，给我看的都蒙圈了。
1: 我知道。
0: 现在那车，我跟你说，现在那32330新车才21，贷款的20。
1: 就落地了该。
0: 裸车。
1: 哦，是裸车。
0: 那330人家是330药业啊。
1: 哦。
0: 嗯。所以你要是考虑好卖，咱就是如果不考虑卖，那就拉倒了，这留着开，这车不错。考虑好卖，那就抓紧卖。现在是，
1: 嗯，是的。到时候你需要了不，新老师，你给我个电话就可以了。你留个电话给我，
0: 行，
1: 到时候我跟你联系。
0: 好 ，OK，
1: 好吗？
0: 好 ，OK， 没问题啊。我下节目给你打啊。
1: 嗯，好的。
0: 好，拜拜啊。
1: 好，拜拜。
0: 哎，5645，喂，你好。
2: 喂，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谢谢
2: 你节目，
0: 谢谢您支持。
2: 我想问一下，我遇到那个，2018年的那个四驱汉兰达，然后现在的话，感觉就是我踩刹车的时候，感觉，我踩刹车的时候，它感觉方向盘上面会动，感觉因为手搭在方向盘上面嘛，
0: 会抖。
2: 刹车的时候，会感觉方向盘会。就真的那个动一下，然后完了以后，如果是我忘了踩油门的话，它也会像这种咯噔的一下，是什么一个情况呀？
0: 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动起来的时候还不动的时候啊？
2: 就是动起来的时候，动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行驶的时候，我踩刹车，然后感觉方向盘会咯噔的动一下，然后刹车完了以后，我不是继续加油走嘛，然后踩一脚油门的话，它又会像这种咯噔的动一下。
0: 嗯，哪一年的车？
2: 2018年的。
0: 20万公里了。
2: 没有，才有75000公里。
0: 那怎什么情况？那你就是打轮打死是不是？你是不是天天搓轮，原地搓轮？
2: 没有，不打方向，不打方向。
0: 那不应该呀。那不应该呀。
2: 反正这个感觉的话，就是说，因为手搭在方向盘上面的话，它有这种感觉；可能搭在其他地方的话，也有这种感觉。只是说手接触着方向盘的话，有这种感觉。它应该是传递到这个方向上面。
0: 这样，这个东西啊，必须得看实车。我的建议呢，把车先吊起来，先看一看你的拉杆球头松不松。如果拉杆球头不松的情况下。在如果拉杆球头不松啊，着重检查一下你的刹车分泵，检查四个轮子的刹车分泵，然后同时再做个四轮的动平衡就 OK 了，好不好？
2: 哦，
0: 先这样排查一下，这是最简单的排查，排查完了再说。
2: 就是拉杆球头，然后
0: 刹车分泵，
2: 四个轮子的那个刹车分泵，
0: 然后再做个动平衡 OK 了。就这一套花不了几个钱，反正基本上估计能解决啊。
2: 好的，谢谢。因为我这车开的特别早，停的时间特别久，一停就是一两个月。
0: 那你先按我这个说法弄，没问题啊，大概。
2: 好的，谢谢。
0: 好，
2: 谢谢你好，
0: 客气，拜拜啊。
2: 好，再见。
0: 金老师，我姐姐想买长安起源 Q05 和 A06， 想再问一问这两个车三电系统小毛病多不多咋样？没啥问题，可以买啊，兄弟，可以买啊，让姐姐放心买，问题不大啊。主播好 ，BMW530i 和 530Li 开起来差别大吗？另外，标轴540最晚是哪年的？谢谢。标轴540。最晚2023年，啊，然后530i 和530Li 开起来压根就不是一个车，应该540估计24年还能有一些，啊，我跟你讲530i 和530Li 就不是一个车，你去开，啊，因为这俩车我都买过，我买过530i 开过一年，530Li 我也开过一年，我太有发言权了。你上高速这俩车就不是一个东西。

0: 你530踩到120的时候，你就觉得那看窗户就跟80似的，530开到120你就跟130似的。真的，这俩车就不是一个东西。从刹车、底盘质感、后轮循迹性、车身韧劲儿、动力系统，那都不是一码事儿，哎，都不是一个东西啊。现在很多朋友都说530确实在这个级别好开，那我承认530 Li 加长的好开的，那是因为没开过530i， 开了530i 你就觉得那，哎呀，拉倒吧，你懂了吧？就这意思啊。进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再说啊。
1: 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全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6: 小米评，今儿期我们家家法语性驾驶，你觉得那是法语性的驾驶啊？
7: 夸了哥，我认得呢。简单来说，我们就是提前观察、预判、隐患、留足空间、主动避险，核心就是不把安全交给别人。尤其是在我们云南个弯道多、麻渠道、城乡路口复杂，这套技巧我们就是保命符。
6: 听说有五大要领，你敢得挨我讲讲吗？
7: 靠不着我个，记好这五句话，跑遍云南都安心。一就是法也远防。遵循15秒的法则，视线看远，像那过弯啊、零压路段，我们提前的预判，莫等到跟前你才个紧急刹车，对不对？第二嘛，就是洞悉四周，不停的扫视一下前后左右后视镜，城乡结合部重点防行人横穿、摩托窜出来。第三就是视线灵活，你莫死死的盯着一个点，要循环的看远方、近处、后视镜、麻区都提前扫一眼。第四就是留有余地，3秒的车距，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山路的话，拉到5秒钟，不跟大车不并排，永远留一个逃散的空间。第五点，引人注意，弯道鸣笛，变道打灯，麻区闪灯，让别个呢先看着你，再谈避让。
6: 没结合云南路况咋个用呢？比方说山区的急转弯。
7: 麻弯默认有人占道，提前减速鸣笛靠右行，坚决不占道超车。很多四个娃都是个抢那一下子。城乡路口呢，更要防鬼探头，提前收油，随时能够刹停的。
6: 是呢，那遇着别人突然并且加速呢？
7: 法语性驾驶的核心就是让速不让道，先松油，点刹，稳住方向，不猛打乱避险，宁可减速也不慌乱的打方向冲出车道。
6: 哦，原来安全不是靠车技快，是靠预判稳。
7: 太对了，尤其在云南个弯多坡陡、路况复杂，预判比反应更重要。把五大要领用熟的，你就能够稳稳的避开90%的隐患，一路平安才是回家最快。

0: 完了喽。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追过风的人，总以为遗憾会被时间吹散。成长让人习惯失去，也让人更难坦白心意。阿离月，月满人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北京时间的11: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宁哥，像您刚才说的，短的五系比长的五系好开，那短的叉五比长的也好开吗？是的，嗯，你就去问这两个开都开过这两个车的人，他明确告诉你，这都是好开，懂不啊？来，接通尾数3834，喂，你好。
1: 啊，喂，你好，宁老师好。
0: 哎，你好。
1: 啊，我想请问一下你，那个这个奥迪 Q 五了吗？这个。需不需要热车买次早上启动的时候？
0: 不用啊，
1: 哦，
0: 打着就走啊。
1: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嗯，好，好，拜拜啊。

0: 来，我们来接1395。喂，你好。
1: 你好，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1: 我这有一个车，我想叫你帮我评估一下。
0: 行，您说。
1: 有一个2018年的丰田智享，然后现在有15万公里。
0: 嗯，怎么要卖呢？
1: 现在打算换个车嘛。
0: 换啥车呢？
1: 换个电车，就10万块钱左右的电车。
0: 哎，别换，留着开了。
1: 啊？
0: 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嗯。
1: 我想着换一个，现在不是用车会频繁一点嘛。
0: 你换它干啥呢？
1: 现在主要是工作变化，每天要从昆明往返松明，一天基本上100公里左右。
0: 开这个呗，又不费油，这玩意儿。
1: 但是感觉现在也8年多了嘛，感觉这个油耗还是比以前是高了一些。
0: 高了高了，捯饬捯饬，继续开，没必要换，因为你这东西都就是通勤的，你算一笔账，你这个车亏多少钱，你还得再补多少钱，你那这你这油能用好几年，我跟你说。
1: 这你说这个倒也是，
0: 没必要换啊，站我脚在那开着就行了。
1: 好，
0: 你要说攒了钱你换20万的，我鼓励你换个10万块钱，你跟着一样，你换它干啥呢？吃饱饭撑着都是，是不是啊？你说是？
1: 好的好
0: 的，有钱没地儿花啊，有钱吃点好吃的。
1: 好的，好，好，听你吧，
0: 好，
1: 拜
0: 拜啊，
1: 好，再见啊，好。
0: 8395，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我想跟你咨询一下，我的GR6嘛，这段时间
0: 什么车？
2: GR6，
0: 别克 GR6，
2: 对，
0: 怎么的？
2: 这段时间呢，然后这几天，然后我开了嘛，特别是在高速的时候，提速是在70，就是60到70这个地方，它可能换挡的时候，自动挡的。还有就是我昨天我开了嘛，然后到2500转的时候，还有1900转的时候，那个方向会抖动。请问一下老师，这个
0: 就是负载高，那个时候的负载高，因为你是1.5T 的，是不是？
2: 1.3T 的，
0: 对，1.3T 的当时，对你当时的负载高，你负载高，那当又换到切档的时候，它那个抖动呢，就抖一下，你就觉得像喘不上气儿一样，抖一下就好了。
2: 对，
0: 就是负载高导致的这个东西，你给点大油就好了，你以后开这个车就给油给深点就行了。
2: 其实发动机不变速箱没有问题，是不是？
0: 我跟你说，这个变速箱你都不能这样开，你开车太温柔，我跟你说了。你开车过于温柔。

0: 你就在大脚给油，这一点事没有，这个车你就放心开。
1: 啊，好
0: 啊，别那么太温柔啊。
1: 对，平时开然后都没有发觉，昨天我开我感觉就是反正就是60到70这个地方，火花塞他们说火花塞换，火花塞我也换了。
0: 哎，我跟你讲，就不是这个道理，就是你开车很温柔，你也不会拉高转速，你起步就是1000多转就起步了。
1: 对，
0: 你太温柔了，你以后就踩就不到2000转都不算事儿，就懂这意思了吧？
1: 啊啊，好，
0: 往高了踩一点事儿没有啊。
1: 好好好，谢谢老师，谢谢。
0: 客气，拜拜啊，
1: 啊好，拜拜啊。
0: 看看微信啊。宁哥，汽车之家网站上有蓝的酷鲁泽 F 勾了，真丑。那你说它丑，说明你审美没问题。呵呵，哎呀，那不是一般的丑，这破玩意一出，我跟你说 ，F 勾涨价了。啊，老款的 F 勾对开门的绝对涨价。哎呀，现在这车玩意没几个有意思的。

0: 新小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孕期久久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北京时间11:4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听众朋友加0871的序号，0871-6534-6918。您看，现在 A4 是不是没有其他颜色了？只有白色，没有，还有个天云灰啊，两个颜色，白色和天云灰，只有这两个颜色了。你也马上退市了。九月份，我跟你讲，九月啊。这个是一汽工厂朋友跟我说的，生产 C8A4 就是 A6C8 和 A4 这条线，生产到九月底十月初，十月十一十二月三个月放假，哇，他放三个月，九月底以后，明年 A6C8 还有2000台的任务卖完没有了，生产完没有了。8612，喂，你好。
1: 哎，金明老师，
0: 哎，
1: 我想咨询一下轮胎的话，怎么买合适？
0: 什么车？
1: 雷克萨斯 RX300 嘛，我之前经常咨询你。
0: RX300，多少公里了？
1: 接近10万了。
0: 那就换马牌 UC6、CC6 都可以。
1: 他235，我看65R18的那个尺寸的嘛。
0: 嗯，有的。
1: 大概什么？大概多少价格？
0: 大概我给你瞅一眼啊，多少？235。
1: 对。
0: 235多少？
1: 65。
0: 6518。
1: 啊。
0: 那么宽的扁平比啊。
1: 对。
0: 235-6518，这胎。235-6518，马牌。贵呀，马牌，我瞅一眼啊。你对追求什么静音呢？还是追求什么耐磨？
1: 哎，也不耐磨嘛。
0: 耐磨，耐磨就干那优客好马。
1: 啊？
0: 优客？优客好马，横滨。
1: 去哪买了？关键。
0: 途虎养车。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500-600一条啊，你换马牌的得1000，那这便宜一倍。
1: 嗯，我没收到嘛，我现在刚刚在看嘛。
0: 你上途虎就搜235-6518，它就能出得来。你找横滨优客好马就没问题。基本上就500-600一条啊。
1: 另一家店都没问题是吧？啊，优客好马横滨。我看到了，任意一家店都没问题吗？
0: 没问题。
1: 好的，
0: 就换那个耐磨的很啊，开30000公里轮胎跟新的似的，
1: 那不是那静音效果啊，它的舒适性呢，这些呢，可有问题呢？
0: 你那车说实话，那雷克萨斯那静音也不太行，那玩意儿问题也不大，就用这个吧，没问题啊。就是它静音肯定没有马牌跟米其林的好，但它耐磨，它优点就是耐磨。
1: 城里开应该也足够了哈，
0: 够了啊，够了。
1: 好，行，
0: 好，
1: 谢谢，
0: 客气，拜拜啊。
1: 嗯，
0: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咱们明天树冰老师啊，明天后天树冰老师。哎呀，我们周五再聊吧啊。好，周五见啊，拜拜啊。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3: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4: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3: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维庆。9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7: 12 o'clock time。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午间出行的车流现在依旧比较集中，那么在高速路段，昆曲高速从东向西在杭瑞高速的附近，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出现了较长的排队，通行速度缓慢。立交桥方面，福德立交桥从东向南通行受阻，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桥周边车比较多。那么在城区道路，我们看到在火车站的周边永平路车速偏低，白龙路也出现了拥堵的现象，也提醒途经以上点位的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跟车，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145号信息员提示，春城路从北向南在日兴立交桥有私家车和电动车相撞，占据了左侧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云南交通提示，豫园高速豫西往沅江方向在峨山和化念站之间的货车侧翻的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1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中国航协近日透露，全新机票退改团体标准将于今年内出台实施。当前国内航司普遍实行阶梯退票收费，新规将进一步理清退改权责边界，优化收费梯度，减少消费者退票改签纠纷。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宣威泥珠河大峡谷全国独有的双梯空中校车系统8月31号全面投入运行，青云梯、扶摇梯两座垂直电梯联动通行，彻底解决大峡谷500米高差带来的山区学生的上学难题。电梯永久免费向当地的村民和在校学生开放。云南铁路旅游季次票新增宝山站点，即日起旅客便可购买季次套餐往返宝山、大理、昆明沿线。季次票产品有效期内不限乘坐的频次，大幅降低了短途往返出行的成本。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4: 我是工人，
15: 我是教师，
16: 我是警察，
17: 我是送快递的，
18: 我是医生，
19: 我是司机，
20: 我是战士，
21: 这
2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21: 就是时代的声音。
20: 9:08，我来了。
11: 嗨，朋友们，你好，今天是9月1号，不知道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感受，那就是发现车流里多了很多送孩子的身影。虽然在学校的门口有一点拥堵，但是看着那些背着书包的小背影，我们的心里就觉得暖洋洋的。没错，中小学今天是正式开学了，孩子们开启了新的学期。那看一看家长的朋友圈啊，既有神兽归笼的窃喜，当然也有面对新阶段的手忙脚乱和隐隐的担忧。家庭是孩子心理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律是这道防线最坚实的底线。那么今天法官来了啊，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这是来自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孙仁芳。孙法官你好，给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22: 主持人好，正在收听9:18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1: 那孙法官呢，多年来守护着无数孩子的童年和未来。在开学第一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啊，我们就和孙法官一块聊一点有温度的。

哈，谈一谈怎么用法律的理性还有父母的温情来接住孩子的成长。那我们很多朋友一提到法院的工作，可能就是判案定输赢。我们先请孙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家事少年法庭它日常

0: 热线0871-6538-6888。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3: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接下来呢，和您一起来聊到的是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那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这个延长还贷期限这件事情哈，而且现在是已经有银行开始执行了。就在8月30号的时候呢，建行的这个存量客户已经可以申请延长房贷期限，最长呢不超过40年。除了拉长整个贷款的年限，建行还提供了像直接降低月供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每月应还本金最低是1块钱。而且呢，央行新政也是明确啊，较高的存量房贷的利率还可和银行协商下调。那很多人都在热议这件事儿，就是贷款期限延长的新政。大家最关心的就莫过于说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呢？那现在建行是已经落实了相关的政策，客户呢是可以申请延长贷款的期限。现在存量房贷的客户也是能搭上这趟政策的快车。那这里也要画个重点，每个人申请下来的延长期限并不一样。那比如说申请延长期限的一些具体的原因、还款来源、后续还款安排等等，都是银行综合考量的一个因素。那整个最终能延长的年限呢，取决于银行对于贷款人个人情况的全面的一个评估。那银行建行也说啊，这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原来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原来贷款期限和延长期限合计呢是不能超过40年。简单来说，你最多只能申请延长到原来贷款年限的一半，而且原来的年限加上延长的年限加起来不能超过40年。再打个比方，比如说小王他原来贷款的期限是30年，他最多可以申请延长10年。那小李呢，他原来贷款的期限是10年，那他原来最多他现在哈最多可以延长是5年。从落地的这个节奏来看，各家银行的步调并不一致哈，因为现在还有一些银行可能暂时还没有开放申请，当然如果没有等到消息的贷款人呢，也不用太着急，毕竟这个文件已经是官宣了，落地呢只是早晚的事儿，估计很快就会有更多的银行来跟进。那另外呢，刚刚也说到了，像建行除了延长贷款期限，目前还可以直接申请降低月供。具体的操作是申请每月应还本金降至最低1块钱。降低这个月供的时长呢是最多2年，当然这不是免还，而是缓还，少还的这个部分啊，本金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推迟到后期来补还。那这回延长贷款期限这件事儿，大家一定是有一些疑问的，像延期还款究竟能省多少钱呀？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聊。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

0: 十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小动作能避免大事故。

0: 走进一个空间，
1: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2: 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和您聊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刚刚说到房贷延期，这也是很多人都在关心的一件大事儿哈。那说回房贷，这个延长贷款期限这件事儿，大家呢会有两个疑问，就是延期还款究竟能省多少钱？这个新政又适合哪些人申请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比如说以贷款本金100万，利率是3.05%，等额本息还款来计算，原本贷款30年的月供大概是4243元，延长到40年之后，月供降低到了约3607元，每月还款额是直接减少了636元啊，每年呢可以省下大概7627元的支出。当然，这个省月供的代价就是总利息会变多，这也是回答到第二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还是以100万贷款，利率是3.05%来举例子，贷款30年，它的总利息呢是52.75万，延长到40年之后，总利息将涨到大概73.15万，相比之下呢，要多付大概20.4万的利息。所以你看，由此看来，延长还贷期限更适合两类人。一呢是月供压力比较大的刚需族，对于这类朋友来说，少还600块钱可能就覆盖一个月的物业水电或者孩子的补习班什么的，稳住眼前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收入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或者小型的个体户，这类职业因为没有固定的工资啊，手头的现金流就是命脉，延长期限能够多留点钱在手里，应对到日常的一些开支或者是小生意的一个资金的缺口。至于手里有余钱，而且投资收益跑不赢房贷利率的购房者来说，维持原来的还款计划或者是提前还款都比延长期限要更香。总之，无论是降低月供还是延长贷款期限，两种方案呢都不是说适合所有人的哈。到底适不适合申请呢，就在于看你眼下更在眼下的一个现金流，还是更看重总的利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近期呢持续释放的这样的一些楼市的大礼包当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利好，就是存量房贷利率可以协商下调啊。在8月28号公布的新政当中就明确的提到了，对于已经发放的浮动利率房贷，当房贷利率和全国新发放的房贷利率偏离达到一定的幅度的时候，借款人可以和银行协商，一种是变更合同约定的利率水平，另一种呢是申请新发放浮动利率贷款，置换存量贷款。至于具体是哪种方式，应该是由借款人来自主的选择哈。那至于变更之后或者新发

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是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借款人自主协商来确定，不得低于所在城市的房贷利率的加点下限。听起来似乎有点复杂，其实不难理解，就假如你有这个存量房贷，当你的房贷利率明显高于全国新发放的房贷的平均水平的时候，你可以向银行申请协商变更利率，或者申请新发放房贷置换旧房贷。那变更之后或者是新发放房贷的利率加点幅度由你和银行来协商确定。这就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存量房贷的客户呢，是有机会通过降低利率直接的减负，月供的降幅大概会很可观哈。不过目前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具体实施细则还没有完全的公布，我们也会来持续的关注。那总的来说呢，不管是正准备买房的人，还是正在还贷款的这些存量的买家，这轮新政都给出了实实在在的一些减负的方案。很多人都在问了，说这个气氛啊都烘托到这个份儿上了，你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呢？

这时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也继续来看到路况啊。现在市中心核心区域通行偏慢，金碧路的全线多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五一路龙源路车流集中，通行效率不高，请您注意提前的绕行。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云南交投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1801公里前行300米，草甸宜良站之间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这一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交通，车辆在草甸立交截流。另外，思小高速普洱往小孟养的方向437公里前行400米，南岛和普文站之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据这一路段普洱往小孟养方向的硬路街以及部分的行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新楚达高速大理往楚雄方向281公里前行360米，新九鼎山隧道内一辆小车发生故障，占据这一路段大理往楚雄方向的右侧行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记者从上汽大众官方了解到，2027款途观 L Pro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21.38至26.68万元。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黑金流光智控旋钮、手机互联、智能语音系统、车载影音娱乐系统等配置，整体舒适性和便利性表现进一步提升。启静汽车近日宣布，启静 GX7 展车已进驻全国32个城市，共60家门店，预售发布会将于9月4日举行。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支架系统，配备4颗激光雷达，全车共38个传感器，预埋 L3 级全链路8大冗余架构。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全新宝马 X5 有望于2028年推出增程版车型。作为中国市场专属动力版本，新车或将采用 2.0T 低功率发动机，并搭载双电机。根据最新消息，全新宝马 X5 预计年内首发亮相，并计划于2027年一季度正式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2: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4: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也继续和您一起聊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变化。那说到变化啊，周末一向是出台各种重大政策的时候哈，那当然在上个周末也不例外，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和房地产相关的也是相继的公布了。一个呢，就是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一个通知，要求各地有序的推进商品房的现房销售，其中新出让土地优先现房销售，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在建老项目，虽然仍然可以销售期房，但是开发企业如果违约不能够按期交房，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购房合同，然后呢，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呢应该退还购房资金，并且承担违约的责任。虽然说现房销售政策也不是说一刀切，而是要求说各地有力的、有序的推进，但是大趋势已经是不可以扭转的了。其实现在整个市场上现房销售的新建的商品房项目已经非常多了，大多数开发商呢，事实上是已经进入到了现房销售的时代，但是真正的新房销售制度推行之后啊，政策也会倒逼这个资金实力一般，然后仍要采取期房销售行为的开发商逐渐的边缘化。另外第二个重磅的政策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个意见。其中有两条措施，一个呢是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可以到40年，刚刚已经解读过了。第二个呢是如果说购买期房，那房贷将会推迟到整个项目竣工备案之后才发放。这也就是说，按照新的规定，哪怕你买的是期房或者是签预售合同付了首付，做完网签，然后做完这个抵押预告登记，银行呢也不会放这个按揭的贷款，而是必须要等整个楼栋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之后，银行才发放贷款，然后你才开始还款。

你看刚刚说到这两个很重磅的政策的核心诉求其实都是一致的，主要呢就是有两点。首先呢是降低购房风险，打消购房人的顾虑，无论是新房销售还是竣备再开始还贷，都是为了能够确保以往那种就是买了烂尾楼买了房却烂尾了，但是购房人还是要还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保证它不再发生，确保不再发生。尤其是央行的政策哈，基本上是把买到烂尾楼的风险给消除了。其次呢，就是要降低供房的一个压力，减轻买房负担，在按揭贷款时间延长到40年之后啊，再叠加未来很可能会继续降低的一个利率的政策。如果按最长40年计算，我们以昆明的房价来说哈，月供很可能和租房相差不多。既然说花同样的钱，很多人肯定是倾向于干脆就买房了。比如说现在你在昆明花100万能买到不错的一个三居室的新房，如果说首付30%，贷款40年，就算是按照现在的利率啊，月供呢也就是2500多，和租住同样面积的房子差不多。如果说组合公积金贷款，那月供还会进一步的下降，可能也就是2000出头啊。那在这个商业贷款延长期限到40年后啊，下一步公积金贷款的期限可能哈，也会延长到40年。前段时间公积金利率调整全上至到这个国务院，就是为了下一步灵活的发挥到公积金的一个效用来做准备。总而言之呢，就这次政策的调整也是进一步的消除了购房的痛点，降低了购房的风险和购房的门槛。你看这个气氛进一步的烘托，都到这份上了，要不要考虑现在上车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除了收听节目之外啊，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云南交投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的方向1801公里，前行300米草甸宜良站之间，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这一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交通，车辆在草甸立交截流。另外，四小高速普洱往小孟养的方向437公里，前行400米南岛和普文站之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据这一路段普洱往小孟养方向的硬路间以及部分的行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新楚大高速大理往楚雄方向281公里，前行360米新九鼎山隧道内，一辆小车发生故障，占据这一路段大理往楚雄方向的右侧行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风的颜色会拂去四季旅人的疲惫与伤痛，一直伴你前行。 Night One， 风的颜色。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走进一个空间，
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5: 不仅是房子，
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8: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也继续来看到最新的一些这个楼市的变化哈。那在半个月前，也就是8月14号举行的一个土地拍卖当中呢，美的是底价拿下了北市区龙泉古镇片区一宗44.7亩的住宅地块。那这个时候，我们在6月底土地调规的时候就已经说猜测到，只不过当时还不敢肯定哈。美的拿地之后呢，也算是让自己在6年前的布局是终于有了一个结果。2021年，美的收购了永邦投资的全部股份，开始布局龙泉古镇。后者呢，当时负责龙泉古镇小窑村片区一级开发的一个社会投资人。但是美的收购之后，市场大势出现了一些这个变化，那后续呢就没有参与到这个小窑村的改造啊。但在美的退出前，永邦投资在小窑村的城改项目当中是已经有了不少的投入。现在土地出让，美的不可能说袖手旁观。那美的拿下小窑村的城改地块之后呢，也让自己在北市区乃至是昆明的开发得以延续。小窑村项目规模虽然说不大，但是美的也早就不是一家强调高周转的这样的一个房企了，它会有着自己的一个开发节奏，所以预计小窑村项目呢不会说紧赶慢赶着要推盘，而是会往精品的方向来走一走。毕竟现在的丰源路上哈，一下子有4-5个盘，竞争也是很激烈的。那你看，在8月14号拿地之后呢，美的也就成了最近4年还在昆明收储土地的少数几家全国性的民营房企之一。这几年呢，在昆明拿地的外来民营房企除了邦泰，其余就是只有新希望，现在再加上美的。美的呢能够仍然坚持在昆明房地产市场一线啊，也是因为它算是全国性的这个开发商当中的另类。入昆10年，如果不算刚刚竞得的这个小窑村的地块，总共才开发了3个项目。最早的美的顺城府甚至到现在都还在销售，北京路9号其实也还有2期，完全清盘的只有美的云锦。这个节奏放在现在很正常，但是要在房地产红火的那几年哈，就完全不可思议。之所以这样，那也是因为美的在昆明总体上算是一家慢工出细活，想要做精品这样的一个开发商了。

你看之前的首座顺城府，那这个项目有别墅有洋房，也是比较高端的楼盘了。那后来的美的云锦呢，是要大众化一些的，卖的也是比较的快的哈。那我们也说到现在，其实这些年昆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情况，对于像美的这样的外来房企，其实是友好的，因为早期项目的成本高，所以其实规划限制是比较固定的，那还没有卖完却赶上了楼市调控行情的一个逆转哈，那有些就此跌倒，那有些还能够坚持，但是又面临着后续低价新规土地时代的可能一些竞争，所以是很多人都还是在观望哈。那你看从2017年首次落子到现在啊，美的在昆明已经是有了10年的时间，10年4个盘确实不算多，但是难得的是还是坚持下来了。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到小窑村的一个改造的最新的进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

0: 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6: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7: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4: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8: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9: 400-693-3779 400-693-3779。
8: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们健康专栏呢，又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我带的一名研究生啊，给我看了一段网上的视频，他是采访一位在外地打工的男人，当时他说了一句话。真的啊，他是含着眼泪说的，原话是这样的，他说没事儿，反正晚上也不干活，吃不吃饭都可以，道出了多少人的心酸呢？这名研究生跟我讲啊，说这个视频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说他的父亲平时很少说话，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呢？当他拿到医大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的父亲喝了很多很多的酒，之后又哭了。那是他记忆当中第一次看到自己父亲流眼泪，而且那个画面到现在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说实话啊，我带的这名学生能够看到这个视频有所感触，能够想到自己父亲。我感觉还是挺欣慰的，因为他知道感恩呢，知道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甚至他能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爱呀。就像有人问我啊，说林华呀，为什么花那么大的力气去研究公珍保元汤啊？为了公珍保元汤的研究，还特意跑到深山老林一住就是半年多。为了寻找最好的提取方法，在实验室一待就是6年，最后才找到了酶的提纯方法。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药物的活性，大老远的又跑到法国，请来了蒙塔尼教授，专门学习冷冻干燥法，并且在国内首次开创了液氮零下128摄氏度冷冻干燥法，等等等等。其实啊，我做这么多和以往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在临床上看到过太多太多的生离死别了，很多患者的那种无助的，那种渴望健康、渴望生命、渴望跟家人团聚的眼神，让我很是触动。甚至我做这些呀，只是为了当初和一个小女孩的一次对话。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感动的。大概是在1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我在心脑血管方面也算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了，找我看病必须得提前最少半个月的预约。这个小女孩她就是我的一位病人，叫心雨。小心雨当年才只有7岁，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还伴有肺动脉的狭窄。其实她来的时候啊，太晚了，已经快不行了，身上插满了管子，看着都很难受。毕竟才7岁的小孩啊，她承受这般的痛苦和病痛的折磨，看在谁的眼里都受不了。但是这个小女孩她总是笑眯眯的。有一次我和她聊天，我就问她，我说你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开心呢？她的回答是，因为我开心，妈妈就开心，我不开心，妈妈就掉眼泪，我想让妈妈开心呢。真的，当时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我没想到一个7岁的小女孩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当时我又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吗？你看啊，我们身边7岁的小女孩，如果说你要问她你有什么愿望，她可能会说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但是小心语的答案是什么？我想看爸爸笑一次，爸爸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过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一次对话的第二天呢，小女孩就走了。当时小女孩的爸爸妈妈在走廊里抱头痛哭，是那种怎么说呢，撕心裂肺的痛啊！我当时都能感觉到，因为我也很

心痛。我走过去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知道小心雨的愿望是什么吗？他希望看到你们笑。这句话说完之后，他的父母更加控制不住了。多懂事的孩子啊，

你尽全力了吗？你能不能做得更好？能不能不让小心雨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呢？除了传统的治疗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后来呀，我就到了斯坦福大学，成为了卡罗琳博士生命科学研究室的一员。那么，专门研究生命科学，而且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惊奇地发现，很多百岁老人，他们身体当中含有大量的活性酶。其实说到活性酶呀，人在年轻的时候产生的活性酶是非常足的，而且活力也是非常强的。就随着人体年龄的增长，人体体内的活性酶开始逐渐的降低了。听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吧？我着急让大家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赶紧用上公珍保元汤。那你说再等等吧，再看看吧？对不起，晚了。等到咱们全球进行推广的时候，公珍保元汤它的全球售价是80美元一支啊。为什么公珍保元汤治好了先天性心脏病，包括你像其他类型的一些心脏病啊，它都能治得好呢？在这儿，我稍微跟大家多聊一些关于像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我们在这儿要提到一个经常讲到的 GIO 生长酶。这种酶啊，它是非常神奇的。人体的皮肤、血管、连神经、骨骼细胞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在欧洲， GIO 生长酶被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这些细胞，所有一切有形的无形之物都能够得到快速的修复和再生。你像啊，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室间隔缺损，它就是靠 GIO 生长酶促进了心肌细胞的再生，让房间隔、室间隔得到了修补。哎，这个大窟窿补上了，那么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一些血液的反流。同时啊，你包括像冠心病啊、风心病啊、二尖瓣、三尖瓣狭窄造成的反流啊，包括很多老年人因为衰老导致的心肌细胞死亡，最后心衰了，通过 GIO 生长酶都可以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再生，包括还有一个辅酶 Q10。不光是 GIO 生长酶可以再生心肌细胞，辅酶 Q10 也是能够让心肌细胞充满活力的活性酶。那么在这两种活性酶的作用下，这些心脏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大家还记不记得给我们提供帮助的法国蒙塔尼教授，就是给我们提供液氮零下128摄氏度冷冻干燥法，同时也是我们公珍保元汤的受益者。由于他的研究啊，要经常接触低温环境，忽冷忽热，结果导致他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太严重，就是下雨阴天的时候啊，关节会酸疼，会难受，膝关节会红肿，如果站的时间长了，关节就会疼，或者是一运动啊，关节就僵硬不灵活。虽然说风湿不严重，但是却出了一个严重的并发症。这风湿因子侵犯了心脏，累积到了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血液反流了。这不就是风心病了吗？刚开始啊，也没有什么症状，到后来就会出现心慌啊、气短啊、乏力啊、经常咳嗽，而且下肢浮肿非常明显。通过 X 光和心脏彩超的检查，发现呢，心脏肥大，还有肺水肿。心电图检查，心肌的 T 波倒置、 T 波低频、心肌缺血非常明显，而且伴有房颤的情况。大家别看风心病的症状不严重，但是风心病它的猝死率却是所有心脏病当中最高的。大家看啊，临床上有多少风心病

的人，头一天还好好的人一个，第二天没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说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肺心病，这不是都能够通过手术来治疗吗？那蒙塔尼教授为啥不去做手术呢？其实二尖瓣关闭不全确实可以做手术，但是手术的风险太大了，而且如果伴有细菌性的心内膜炎，那这样的人他就做不了手术，因为他不符合手术的指征啊。当时呢，听说我解决了先天性心脏病的问题之后，蒙塔尼教授就提出了自己要亲身尝试一下，想看看宫珍宝元汤能不能把他的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全的问题给治好。可能大家不了解啊，这先天性心脏病和风心病它也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为啥宫珍宝元汤它就能给解决呢？我跟大家讲啊，这心脏它就好比是咱们住的这个房子是一样的。先天性心脏病啊，就是房间隔、室间隔的缺损，就好比是啥呀？这房子里边的墙有一个大窟窿。而风湿性心脏病呢，你像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这是啥意思啊？就是说你家里的这个门它关不严了，是门的事儿，一个是墙的事儿，一个是门的事儿。虽然说发病的原因和临床表现有所不同，但是说实话，他们的病根病因都是一样的，都是心肌细胞衰老退化，都是瓣膜细胞受损所引起的。大家想想对不对？咱们宫珍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它就可以做到什么呢？啊，把你这个房间里边的这些墙给你修好，把你关不严的门给你关好，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呢，它可以让心脏病、二尖瓣、三尖瓣的瓣膜细胞受损的心肌细胞得到修复、得到再生，这样就是把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大窟窿给你补上了，把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关闭不全造成的这个门关不严的问题给你解决了。那么结果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蒙塔尼教授不但二尖瓣关闭不全的这个问题没有了，瓣膜关上了，心室肥大也得以恢复了，就连他风湿引起的这个关节疼痛、僵硬、红肿、活动不灵活都完全恢复了。虽然蒙塔尼教授预感到宫珍宝元汤能治好他的这个风心病，但是最终的治疗结果呀，还是让他非常惊讶。他没想到宫珍宝元汤能把困扰他这么多年的风湿病、风心病治疗得这么彻底。通过大量的临床表明啊，不单纯是各种心脏病，还有像风湿骨病，哪怕是胃肠道疾病，你像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道息肉、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像什么呢？褥疮、坏疽、滑膜损伤、韧带拉伤，甚至像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静脉瓣关闭不全所造成的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还有呢，像股骨头坏死啊、骨质疏松、脊柱炎、脑萎缩、心肌梗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细胞受到创伤，都需要修复细胞，需要长出新的细胞。那大家想想，靠那些化学的药片它能长出来吗？靠吃保健品能长出新的细胞来吗？肯定不行吧，这西药不杀死细胞就不错了。我们就要靠宫珍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来促进细胞的分裂和再生。包括在治疗各种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宫珍宝元汤含有的辅酶 Q10 还可以帮助心肌细胞恢复活力。可以说辅酶 Q10 突破了以往药物只能溶解动脉斑块、单纯扩张血管的这个局限，可以激活心脏整个内环境，从源头上快速的溶解斑块，修复血管内壁，使血液更加通畅，快速的缓解冠状动脉狭窄而引发的心脏慌、闷、疼、呼吸困难等等一系列症状。辅酶 Q10

0: 是心脏必须的一种酶，尤其是这人一到了50岁之后，好多人这心脏就出现问题了，心慌啊，房颤啊，心悸呀，二连律、三连律、心动过速啊等等这些症状。当你感觉到这些症状存在的时候，哎，气儿也喘不上来，心慌、心闷、疲劳、疲乏、怕动静啊，其实都是你心脏缺乏辅酶 Q10 的信号。GIO 生长酶辅酶 Q10 可以说宫珍宝元汤里边像这样的酶太多太多了。你别忘了，宫珍宝元汤是含有人体必须的治愈性的活性酶719种。所以你看啊，除了 GIO 生长酶辅酶 Q10, 我们还有胶原蛋白酶、溶栓酶、尿激酶、血栓裂解酶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啥叫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一种酶，而是719种酶共同作用于人体。那么心脏病患者，无论你多严重多复杂的病情，服用宫珍宝元汤7天，你像心慌、心悸、憋闷、气短，包括心绞痛的现象基本就消失了。服用15天的宫珍宝元汤，冠状动脉造影、血管堵塞的程度从 86% 下降到 63%， 浮肿逐渐的减退，心率稳定，不快不慢，基本上就平稳在70多下左右，不乏力，不气短。做心电图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 T 波正常了， ST 段下移恢复了，这就是宫珍宝元汤对于各种心脏病不可替代的神奇功效。今天的话题呀，我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来接听收音机前所有新老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宫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宫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宫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宫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 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

0: 拥有健康人生。
1: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林老师您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我是安徽的。
2: 嗯，
3: 我今天吧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麻烦你也给我看看。
2: 嗯，
3: 我是65了，今年。
2: 嗯，
3: 我糖尿病得20多年了。
2: 哎呦，那您这是老糖人了。嗯，
3: 那可不，那并发症也可厉害。
2: 嗯，
3: 去年的时候吧，就是因为我这个右脚没保住，截肢了。
2: 哦。
3: 现在到最后就是走路就是得架拐啊，你一只脚的呀，一前一拐的就这么挪的。
2: 嗯，
3: 那不就简直成废人了吗？
2: 对，
3: 可是他真是，你这右脚没了，你左脚稳当也行啊，他左脚也破口了，破口以后就开始流脓淌水儿，还有一股子臭味儿，可难闻了。到最后那个不合口的地方都发黑了。
2: 哎呦，
3: 周围的皮肤也不是个正常色儿。我估计我那时候就瞅着，天天担心呀。我估计我就觉得这只脚也保不住了。
2: 你看看，这不就是最坏的结果了吗？是不是？
3: 那可不，你当时就是那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你一点生活质量没有啊。成天呢就想着活不下去了，哪天一睁眼儿，那糖尿病并发症又多一种，又多一种，就这么恶性循环下去，我还有好啊？
2: 对对对。
3: 啊，可是我后来我没想到，我用上公孙保元汤15天。
2: 嗯。
3: 哎，林老师可把我这个心事给解决了，我那个脚啊就比以前好多了。首先它不肿了。
2: 好。
3: 而且能感觉到那个脚以前没知觉，摸上去冰凉。它慢慢的能热乎了。
2: 好。
3: 哎。而且坏的地方吧，开始长肉了。
2: 哦，就是说，15天的公孙保元汤用下来之后，有新的肉芽组织往外生长了，这非常不错啊。
3: 那可是到现在是1个半月了吧？
2: 嗯，
3: 伤口慢慢的开始愈合了，也不流脓流水的了。
2: 好。
3: 颜色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2: 嗯嗯。
3: 血糖值，我跟你说，林老师是最让我满意，可稳当了。
2: 嗯。
3: 饭前没超过6，
2: 哦，
3: 你饭后再测那个血糖值没超过10，
2: 非常好啊！祝贺您呐、啊，真不错，老姐姐呀，您这是20多年的糖尿病啊，太遭罪了，而且脚已经有一只脚已经截肢了，是不是？另外一只脚的话呢，皮肤也发黑，流脓淌水的。就像您讲的，如果说这个糖尿病再耽误下去，你不用多说，1-2个月或者是半年，你这只脚肯定也保不住，也得截肢，那人不就完了吗？你一只脚截肢，你都觉得你自己行动不方便，跟个废人一样，2个脚都截肢，那这人就完全站不起来了啊！我相信这些年你肯定也没少治，但是效果你自己也看到了。所以说现在咱能保住脚，为啥不选更好更先进的方法呢？你用公孙保元汤啊，现在就是1个半月，最起码咱放心了，而且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您的这只脚安全了，最起码咱们不用截肢了，所以为啥祝贺您就在这儿呢？是不是？
3: 对，我现在也不担心了。而且还有就是我这个冠心病也有得有6-7年了。之前总是这个心口窝的这块总感觉压着个大石头，喘气发沉，半心咬疼的时候啊，哎呦，满头大汗，不敢动弹，每次都觉得有那个濒死感，就觉得熬不下去了。
2: 嗯，
3: 也没想到林老师，就公孙保元汤，你看它虽然是口服液吧，确实比那个消伤甘油见效还快。
2: 嗯，肯定。
3: 那不是之前有一回我心绞疼犯了，疼到都不敢动。我手边刚好放着公孙保元汤，我赶紧拿了一只就喝了下去了。就感觉也就几秒钟的工作，我这个心口窝子就不那么憋气了。
2: 好。
3: 我估摸着过了有个1分来钟吧，不疼了。症状没了，缓解了。
2: 好。
3: 让我这一下子心里舒坦了很多。
2: 嗯嗯。
3: 那时候你要是家里没人，你这没有手边没电话，你不就过去了吗？
2: 对对对，心梗还是挺严重的啊。
3: 那可是嘞。
2: 嗯，
3: 后来就是喝上这一支公孙保元汤以后啊。
2: 嗯。

0: 口我得敞亮了，出气喘气都舒坦了，都顺溜了。
1: 嗯，
0: 你看现在用了一个半月了吧，心绞疼没再犯。
1: 啊、
0: 哦、啊，林老师，你说我这是我的幸运，我这后半辈子哪上哪找这么好的产品？我高兴坏了。要是早几年用上、
1: 嗯，
0: 我估计我这个右脚就肯定不会截肢了。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挺惭愧的。我要是能早一点把宫珍宝元汤带给大家、哦、早一点研发成功，真的你那只脚肯定能保住，你也不会说因为心绞痛疼得满头大汗遭这么大的罪。有的时候啊，生活就是有这么多的无奈。但是好在你现在选对药了呀。啊，宫珍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而且毫不夸张的讲，宫珍宝元汤啊，不仅是挽救了你一条腿，也挽救了你的生命啊。你看你心脏病犯病的时候、
0: 嗯、
1: 疼得满头大汗，是不是就像您讲到的、
0: 嗯、
1: 身边没药那不一下子就心梗了吗？身边再没人、
0: 嗯、
1: 这人一下子就没了，没有及时救助的话，你这人的命他也保不住啊，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宫珍宝元汤它汁汁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浓缩呀。为啥呢？咱们宫珍宝元汤本身是口服液剂型，吸收起来就非常快，而且它分子结构非常小，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再加上啊，咱们是野生道地的药材，100斤野生药材才能提取一支宫珍宝元汤，你说这药效有多强劲，有多俊猛啊。这见效一快呀，你就不用担心心梗了，因为它把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边这些什么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通过血栓裂解酶、溶菌酶、尿激酶迅速达到净化血液、除锈溶栓、化糖降脂排毒的作用。你想想你这心血管一通，你这心脏就能吃饱饭了，你不光不会出现心绞痛、
0: 哦、
1: 不憋不闷不疼不气短，你还不会出现心肌梗死。你要知道心梗会猝死的呀，所以说您这治疗效果非常非常好啊。
0: 那可不，现在心脏这方面我也不担心了、
1: 嗯、
0: 心里踏实了。再就是还有让我高兴的是啥吧，林老师，我之前那个肝囊肿都已经很危险了，就是从6公分长到10.5公分了，后来你都不知道它越长越大，而且它长它还有症状，就是成天的腹胀，吃饭也吃不进去、
1: 嗯、
0: 也没劲儿。最后大夫就做完一看，这么大的囊肿都建议我去做手术。
1: 嗯，
0: 我没做，这不是用宫珍宝元汤吗？昨天去医院复查，哎，没想到那囊肿小了，现在是5.5公分了。
1: 哎呦，小了有将近一半啊，挺好的啊。
0: 那可不哎。
1: 嗯，
0: 对，当时人家大夫都怀疑是不是那个 B 超给我做错了，这里
1: 哦、
0: 给做了好几遍。
1: 嗯，
0: 后来才相信大夫说你这真是幸运，没想到会变这么小了。这下以后不用担心了，也不用做手术了。
1: 对，没错啊，你不管是肝囊肿也好，肾囊肿也好，这都是一种病变的细胞，包着一大块血。如果说你手术介入的话，做完了它还会长。因为什么呢？第一，囊肿它是多发性的；第二，人都是细胞组成的，你这细胞一病变，它包着这一大坨血，你病变的细胞没有得到修复，下一次还会再形成囊肿。所以说就算你做了手术它也不是万能的，但是你现在用了一个半月左右的这个宫珍宝元汤，囊肿小了一半，这说明啥？说明你病变受损的细胞得到修复了，而且它包的这一大块血块被你人体吸收了，这不就是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的作用吗？你说这酶神不神奇？
0: 确实是神奇，我都没想到、你说才9.9块，
1: 嗯，
0: 包括我这样的常年吃药的都能买得起，而且见效还这么快，这么好用。后来寻思，肝囊肿要是手术，那至少得个几万，而且不光省了钱了，至少我不遭罪了呀。
1: 对对对，
0: 我就发现，就像林老师说的，这个酶确实好，确实神奇。你看，在我身上，这不实实在在的例子吗？
1: 对，您说的非常对啊，您看看。您这就是亲自用过之后了，深有感触，亲身体验到了前沿医学的这种活性酶它的神奇疗效。其实酶是啥呀？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不懂啊，啥是酶呀？

0: 这可不是说咱们烧的那个煤炭啊，可不是啊，这是活性煤。我们要清楚，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脏腑、每一个组织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而酶，它正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啊？说酶不足则百病生。反过来啊，补酶就是给你补命的。所以说，你看，通过功真保元汤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不光你这糖尿病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改善了，保住了脚，不用再做截肢了，同时也保住了你的内脏，也保了你的命，包括也把你的肝脏的囊肿也给你治好了。所以呀，您还得继续努力。现在服用还不到100天，才1个半月的时间。等你到100天的时候啊，你这血糖完全平稳了，你的降糖药都可以停掉，肝囊肿的恢复情况会比现在的效果还要好。咱们让它越来越小，直到吸收。然后像你这心脏病啊，所表现出来的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憋闷呐、气短呐这些症状，咱们让它完全消失。因为服用功真保元汤100天，它能真正的让你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然后呢，因为您这个病情太重啊，咱们用完100天之后再巩固3个周期，这3个周期之后啊，您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咱想吃啥吃啥，想干啥干啥，你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反复，并发症啊，永远和您说再见了，好不好？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就盼着那一天了，我指定接着用。哎呀，谢谢您老师啊。
0: 好，不客气啊。9.9块的价格，现在还能持续多久不好说。像您这么重的这种情况，效果又这么好，那功真保元汤赶快多储备点，而且以后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可以随时来找我啊。
1: 哎，好嘞，好嘞，我知道了。那谢谢林老
0: 好，
1: 师啊，好好，
0: 再
1: 再见。
0: 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啊，这我都非常感谢你啊。如果要是没有您这个功真保元汤，这我现在的命可能都没有了呢。
0: 哎呦，那您这病病的应该是挺严重吧？那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3: 好，林老师，我是那个沈阳的，今年67岁了。就是在2006年和那2014年还有2015年的时候，就3次心脏病发作，这前后吧做了3次支架，还搭了3根桥。
0: 你看看。
3: 这第一个支架就6年，这不就又堵了。而且还是在搭桥之后才7个半月的时候。右边那个静脉桥血管也全都闭塞了，那血管近端吧也还有轻度的狭窄。当时医院他都不收我了，我都走投无路了，已经那时候就啥药都用过，什么调阴阳的、补气血的、补脾胃的，但是都不行啊。
0: 屡试屡败呀，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渴求吧，谁也不想就这么一下子糊里糊涂就没了。以往的这些调阴阳的、补气血的啥药都用了，实在不行了做手术吧、支架吧、搭桥吧，但是没想到手术它也不是万能的。有些人呢，这心脏里边支了好多的这个支架，搭了好多的桥，那都可以算是钢筋铁骨了，不照样还是心梗、心衰、心绞痛吗？是不是在这儿啊？我借着您的这个病例我说一下，因为您这个心脏病太严重，它属于啥呀？3次到鬼门关，阎王爷都没收你，您呐肯定是命大之人，救过来了。这要是救不过来，这辈子不也就结束了吗？所以说在座的所有的这些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做过支架心脏还照样不舒服、血管还是有堵塞的朋友，我告诉你，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它不是万能的，它只是一种急救的手段。咱们说堵了、梗住了、血液不通了啊、水流不畅了，那么这个

0: 时候，你就给它撑起来，临时把这块打通。但是你要想，堵塞血管的这些东西还在你体内呢，受损的细胞还没有得到修复呢，早早晚晚还会堵塞，早早晚晚还得下支架，下到啥时候是个头，那谁也不知道。所以说呢，治病还得要找到病根儿。你不把血液里边的垃圾清理掉，你光是把血管撑开，那你这病永远也治不好。您是怎么知道功真保元汤的呢？
1: 我这不是听到林老师你那个讲课之后啊，听您讲那个功真保元汤，100天净血，一百天心脑复活，一百天能让细胞再生。
0: 对，
1: 哎呀，当时我就觉得我又看到希望了，这终于能救我的命了，就是。
0: 对，没错啊，任何一个心血管病，不管你有多严重啊，说我梗了，我做了好多次支架了，但是用上功真保元汤都会快速见效，都会给你康复的希望的。
1: 是，这不是功真保元汤，我就是用了2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舌苔就开始变薄了，这舌头啥的就不再那胖大了，因为我这就是多年那个烂舌苔它也不见了呀。当我用到7-8天的时候吧，就舌头两侧这个静脉，就是原来不是那个深蓝色的吗？哎，它颜色也变得浅多了，就是那个嘴唇也不是原来那种就是酱紫色的了，就是有红润了看的那种。
0: 好。
1: 当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舌裂就完全没有了。这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月了，用这2个月吧，这心脏啊一次都没难受过。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现在睡眠也好了，像那个之前的胃胀啊、胃酸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都好了。这以前吧是体多病，现在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了，就是。
0: 我听您说话都特别有底气啊，真不错。老哥哥呀，我们常说一句话叫选择大于一切。咱们退1万步讲，如果说您没碰到功真保元汤这种最前沿的医学准字号药品的话，或者说哎，咱还是按照常规的方法，不行我就再搭桥再支架，您觉得您这病能不能突然一下子就心梗了？如果说天冷了变天了，突然血管紧张一收缩要了命了，能不能，是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出现这种危机呀？
1: 真是啊。
0: 其实这个病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出现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怎么来的。冠心病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冠状动脉是啥呀？它是咱们心脏上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个血管。也就是说你心脏能不能吃饱饭呢，主要看冠状动脉通不通，血流足不足啊。而且冠状动脉的分支还特别多，特别密集。你想想，当咱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垃圾脂质斑块特别多的时候，它能堵一处吗？不可能吧，它会堵很多的地方，血管越狭窄的地方它堵得越厉害。但是你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是不是只能把血管堵得最严重的地方给它支起来，给它搭上桥啊？那其他的地方还是会堵着。所以说你这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做过支架搭过桥还是不好。为啥不好？第一是没治到根上，水有源树有根，你没治到根上它肯定不管事儿。第二，它堵的地方太多了，你架不过来，你支不起来，对不对？而功真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在它里边含有珍贵的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那么这些酶它能够真正起到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的这个作用。你看啊，心脑复活液就这一句话，它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为什么？功真保元汤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包括什么呀？像尿激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它能够快速乳化分解我们血管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质斑块以及已经形成的这些血栓，包括像狭窄部位的这些垃圾呀、血栓呢，我们都能够给你给它乳化分解掉。就像啥呀？就像蚂蚁盗洞一样，一点一点的给它搬出体外。 也就是说咱不光是把你大血管里边的血栓给你溶解掉，它所有的分支，所有的狭窄的地方的这些血液当中的垃圾

0: 疾病都能排出去。所以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血液净化的问题。再通过 GIO 生长酶还能够修复心脑细胞。所以说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你选对药了，不就救了你后半辈子了吗？真不容易啊。
1: 嗯、哎呀，真是对呀、啊。你看李老师、嗯、这不是我家的邻居吧，他看我恢复的这么好，这不是也想用咱这个功能保元汤、哦、我就跟他说了、
0: 嗯、
1: 我说咱这个药吧这9.9块，他还不信、
0: 嗯、
1: 说现在这一盒药都得好几十块钱、
0: 嗯、
1: 你这才吃了这2-3天、
0: 嗯、
1: 哎这功能保元汤、
0: 嗯、
1: 他说药材这都这么好，怎么这么便宜啊、
0: 嗯、
1: 李老师，就是我们现在要买的话是不是还是那个9.9块啊？
0: 现在大家购买功真保元汤还是9.9块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可不是成本价，成本价99都下不来啊！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什么时候9.9结束了，或者是国际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话，这都不好说，可能2天、3天、5天，也可能1个星期。所以说呀，既然见到好的效果，现在就多储备一些功真保元汤啊，同时让您邻居呀、
1: 嗯、
0: 也该出手时就出手吧，以后要是真是涨价了，用起来都有负担了啊。说到这儿呢、
1: 嗯、
0: 您的这种情况啊，咱们功真保元汤用到100天之后再继续巩固2个周期，这2个周期下来，您呢、啊、能走能撂，能跑能跳，能上公园能旅游，啥事儿都没有了啊。
1: 哎，好好，那太好了，谢谢林老师、
0: 嗯、
1: 那我得赶紧让他把药订上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你也可以让他来联系我们啊。
1: 行，我告诉他有啥不懂不明白的、
0: 嗯、
1: 让他给您打电话。
0: 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功真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功真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功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功真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功真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功真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块，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4: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

0: 6933779 4006933779。
1: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您好，
2: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的高兴。
2: 啊，
3: 哎呀，心里面非常的激动，我今天特地来反馈好消息的。
2: 先别激动啊，也是咱们公珍宝元汤的受益者，是不是？那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我老伴用的很好，哎呀，我们非常的满意，所以昨天啊，我又给他订了十盒。
2: 嗯，
3: 现在是9.9元，我们都能用得起。我老伴一天每年把那个永衰的杯啊，都得花上1000多块钱呢。
2: 那当然了啊，9.9元现在您能干啥呀，对不对？100块钱你上趟市场出趟门啥也看不见啊。尤其现在疾病方面，你要真是说一下子梗了，别管是脑梗心梗偏瘫了半身不遂了住院了，你楼上楼下一检查好几千块钱没了，一住院没有个万八的，你治不好出不来，你治好了还行，治不好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对不对啊？那您老伴主要是什么病症啊？
3: 哎，他是脑出血，半边是一直都不好使，哎呀，瘫痪在床2-3年了，哎呀，别的药吃了很多都不好使，没想到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啊，用了就是4-5天就有了效果，他那个左边就能动一点点，那个腿啊，我天天给他揉呀掐呀捏呀的，一点知觉都没有。用了4-5天的时候啊，哎，他就突然间跟我说啊，轻点轻点，别使那么大劲儿。这他有知觉了，知道疼了，我们特别的高兴。
2: 这多好啊，证明他的这个神经传导得到修复了，这不就是活性酶达到效果了吗？啊，这可以说是别的任何一种常规的治疗方式治疗药物都解决不了的神经问题呀。啊，非常好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
3: 对对对对，再往后到半个月的时候，他那个腿就热乎了，以前都是冰凉冰凉的，一个月的时候啊，吃东西这就不呸了，喝水也不呛了。这以前喝点水吃点又呸的到处都是，嘴角往下淌，手一天就像个鸡爪子似的。现在啊，你给他个苹果，给他个香蕉呀馒头呀，都能接住了，能抓得住了。
2: 好。
3: 晚上睡觉也不那么折腾了。这不闹腾了，雷就感觉到轻松了很多。
2: 那当然了啊，肢体功能逐渐恢复了，吞咽功能运动功能也改善了，关键是睡眠质量也提高了。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最起码的您不用像以前那么受累了啊。这才一个月的服用量，那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3: 还有他这个便秘，以前嘛都拉不出来，我得用手给他掏，现在好了，一天一次不干了，解的时候不那么费劲儿了，
2: 挺好的啊。他现在公珍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3: 这快100天了。哎呀，现在各方面都挺好，血压嘛这现在也下来了，反正就是130多，没有超过140，低压就是个80，降压药都不吃了。你说以前还吃了降压药呢，血压都在150、160，低压都上到100了，现在这真的挺好的。
2: 他这个血压咱们不用担心他二次脑出血了，血压平稳下来之后，这降压药还吃呢吗？
3: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以前啊他那脑瓜子总说是滋滋滋滋的叫，耳朵里面说是嗡嗡嗡嗡的叫，现在吧，这耳朵也不响了，脑瓜子也不叫了，不说耳瓜子叫，脑袋叫了。哎呀，而且在屋子里面走上一圈啊，走上几步，哎，没啥事儿。以前啊，走过好多好多的弯路，吃了好多的药。哎呀，那钱都是白花了。这个别人说好使我就给他买，那个别人说好使就给他买，什么这个补五脏的呀，补气血呀，进口永栓的呀，都给他用了，都不好使。

0: 就咱们这个公汁保元汤，哎呀，用了真是好使，
1: 真
0: 真是
1: 好，
0: 把我老伴儿全身的那个细胞都给修了一遍。哎呀，这又长了一回，特别的好，李老师。
1: 特
0: 他
1: 别
0: 这个
1: 好，
0: 病比较重嘛，你说他能恢复到这个样子，哎呀，这以前是想都没想到。
1: 那当然了啊！您看现在刚100天的这个服用量，效果就这么好，咱们再坚持巩固3个周期，恢复到正常状态是没问题的。而且老姐姐呀，就您呐，刚才跟我讲您老伴儿情况的时候，我都没忍心打断您，为啥呀？因为我听出啊，您对整个公珍宝元汤的这个治疗好转情况特别满意，可以说是滔滔不绝呀。我能感觉到您和您老伴儿内心的那种高兴劲儿，你们好了，说实在，我比谁都高兴啊！您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了？
0: 67岁了。
1: 67岁，这刚60多岁。你看啊，脑出血瘫痪了2、3年了。我希望什么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注意啊，所有慢性病都遭罪，只要是得病了，肯定难受，而中风又是百病之首，它能要你半条命啊。对不对？您老伴儿不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吗？那你说这人辛辛苦苦一辈子，60岁以后儿女成家了，咱也省心了，到该享福的时候了，结果一下子瘫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人生其实就是在做减法，你过一天就少一天呐。那你一共啊，减掉年轻时候的这些奔波，中年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辛苦，到了老年一共还有多少天？连1万天都不够了，也就几千天，对不对？但是躺在床上了，屎尿都送不出去了，还怎么去共度夕阳啊？你要真说瘫在床上走完这剩下这几千天，有啥意思啊？咱们谁不想健健康康啊，快快乐乐的老两口在一起共享天伦呢？是不是？大家都想这样。所以说，年轻的时候遭点罪都不算啥，老了享福那才是真的有福气呀，对不对呀？啊，但是人怎么算能享福呢？想吃能吃得下，想睡能睡得着，想排能排得畅，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这才是真正的享福。那您老伴儿如果没遇到公珍宝元汤，他这病真的就没得救了。就像我讲到的，再发生一次脑出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气温一下降，一下子住院了。你想想，年年到这个季节，医院都没病房啊，那走廊里都是啊，布满了病人呐，是不是？连床位都没有，对不对？可能说你老伴儿如果再发生一次这说中风，二次发作，那这2、3年稀里糊涂这人就没了。所以说，常规的治疗方法，它对这个病没有特效。但是公珍宝元汤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这719种活性酶里边有一个 GIO 生长酶，它是干啥的？那叫神经胚芽素啊，神经细胞病变的修复就是靠这个 GIO 生长酶的作用。那你看脑出血、半身不遂、偏瘫，又是呛又是咳，手脚也不好使，腿也没知觉，为啥呀？那不就是脑神经受损了吗？但是公珍宝元汤的 GIO 生长酶，它能把你断掉的那个神经突啊，给它重新的连接起来，也就是说，重新建立神经的网络系统，就像固定电话一样，这电话线断了，我再给你接上，这信号就能传过来了，咱俩就能通话了，是这意思吗？啊。所以，凡是脑中风、偏瘫、脑梗、腔梗、脑出血，还有什么帕金森，还有或者其他的一些神经关联的病症，选择公珍宝元汤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您接着给您老伴儿继续用药，服用到下一个100天的时候，他又是不一样的改变。到时候再给他巩固完3个周期，那以后就再也不复发了，这病也就算彻底治好了。好吧，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李老师，那我还得给他再订点药，这还是9.9吧？
1: 没错，目前还是9.9，但是这个价格说结束也就结束了，所以抓紧时间吧。
0: 好好好，那李老师，
1: 嗯，
0: 我们先不说了，我先给他再订点药吧，李老师，再见啊。
1: 以后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0: 哎，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嗯，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91.8 北京时间16点整， 4 o'clock PM，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即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00，各位车友下午好。现在晚高峰已经逐步来临，那整体拥堵呢，我们看到比起平时的通勤日应该说是有所减轻。那么现在呢，在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附近昆玉高速局部路段车流缓行，二环小庄立交桥有小幅的排队，老城区的拥堵会比较突出，金碧路多路段低速积压，书林街、海明路和翠湖北路的通行速度都比较低。那么也提醒朋友们，途经这些路段的时候，请注意避让非机动车，有序跟车，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云南交投提示：新楚大高速大理往楚雄方向，在新九鼎山隧道内故障小车现在已经脱离，道路恢复通行。思小高速普洱往小蒙养方向，在南岛河和普文站之间小车单方肇事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草甸和宜良站之间的故障货车现在已经脱离，道路恢复通行。159号信息源提示，在北京时间的15:50，彩云北路和广福路口新亚洲立交桥下的下层环岛往官渡古镇的方向出口处，有私家车撞到了电动车，那么也请后面的车辆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市场监管总局8月31号发布上半年外资企业的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实现7%的增长，外资投向高新技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的占比持续提升。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度云南省社会保险相关参数正式公布，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财政厅、税务、医保四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本年度养老、医疗等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新参数落地以后，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将做好系统调试，保障参保群众社保业务正常办理。大理七居苍耳乡村旅游项目运营成效显著，当地盘活闲置的民居资源，打造高品质的乡村民宿集群，推出长短期结合的旅居套餐，吸引大批省外游客前来避暑康养。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感谢您收听。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开学季做好几件事，提高孩子抵抗力。每到开学季，不少家长都有同款焦虑：孩子返校后反复感冒、咳嗽、肠胃不适，看似体质变差，其实孩子开学频繁生病，大多是环境作息变动导致，并非先天体弱。

开学防病三大误区，家长别再踩坑。误区一，频繁生病等于免疫力低，需吃补品保健品。学龄儿童开学小幅频繁生病是正常现象，校园人员密集，换季温差大，孩子免疫系统在接触病原体的过程当中建立免疫记忆，属于正常成长磨合。盲目进补保健品、滋补品不仅无效，还会加重孩子的肾脏负担，打乱正常饮食节奏。误区二，多穿衣服捂严实就能预防感冒。孩子活泼好动，新陈代谢快，穿衣过后极易出汗，出汗后吹风反而更容易受凉。正确做法是按需增减衣物，遵循比大人少一件的原则，保证衣物透气轻便。误区三，少出门不运动，减少生病概率。过度保护会适得其反，长期缺乏户外运动，日照不足，会导致孩子体能下降，抵抗力变弱，适应集体环境的能力变差，反而更容易被交叉感染。五个科学方法提升儿童免疫力。一，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睡眠是免疫系统修复的关键，严格落实学龄儿童睡眠标准，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睡前远离电子产品，逐步调整作息，避免昼夜颠倒。二，均衡饮食，养好肠道免疫。人体多数免疫细胞集中在肠道，戒掉高糖高油零食和生冷冷饮，三餐规律，多补充牛奶、鸡蛋、瘦肉等优质蛋白，搭配新鲜蔬果，均衡营养，筑牢肠道防线。三，坚持户外运动，增强体质，每天保证30分钟以上户外活动，课间多走动，多晒太阳，提升心肺功能和身体抵抗能力，避免剧烈运动后立刻吹风冲凉，防止受凉。四，做好卫生，切断感染源头，督促孩子饭前便后返校后规范洗手，洗手时长不少于20秒，居家和教室每日定时通风，咳嗽打喷嚏做好遮挡，坚决不带病上学，避免交叉传染。五，及时接种疫苗，主动防病。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按需接种流感、手足口等开学季高发疾病疫苗，为孩子建立专属免疫屏障。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大理祥云肿瘤筛查送到家门口，闭环管理，守护群众健康。近日，大理州祥云县人民医院依托医共体联动机制，组织多学科团队走进下庄中心卫生院，为155名群众免费开展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等六大高发肿瘤筛查。活动采取上下联动模式，由乡村医生提前摸排高危人群，县级专家团队携带设备现场提供采血、超声、 CT 等一站式检查，实现筛查流程规范高效。在筛查过程中，医护人员同步化身健康宣讲员，现场解读检查结果，细致讲解肿瘤发病诱因、高危风险及日常防控要点，普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科学防癌理念，有效转变基层群众重治轻防的传统健康认知。针对筛查出的可疑病例，医院开通绿色转诊通道，并由专科医生跟踪指导，后续还将落实随访和动态管理，形成筛查、转诊、随访全闭环服务。下一步，当地将推动肿瘤早筛常态化下沉，扩大覆盖面，完善全周期管理，切实提升基层群众健康获得感。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14，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城区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有48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现在有1.28公里拥堵，巡京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这里从福德立交桥到杭瑞高速有430米拥堵。我们看一下昆玉高速，现在在回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已经有911米拥堵。159号信息员提示，彩云北路和广福路口在新亚洲立交的下一层环岛的位置，往官渡古镇方向出口处有私家车撞到了电动车，那么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们请提前注意减速慢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小动作能避免大事故。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7: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6: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7: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8: 锁定 FM 九一点八，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睡眠。首先不说睡眠质量高不高这件事情，我们说一说睡觉时间。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在加班的时候，深夜十点啊，还在为各种各样的文案在焦头烂额，亦或是已经做完了所有的功课哈，但是又想吃一点夜宵，或者再来一杯奶茶，或者把这个 PPT 给它做完，边吃边努力。虽然已经困到了上下眼皮直打架啊，感觉自己的大脑已经开始转不动了，越来越迟钝了，但是还强撑着告诉自己说再坚持一下，我今天把它做完，我明天好好休息。在高强度的工作学习当中，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好像牺牲睡眠时间是我们很多人的家常便饭，我们对身体的钝感已经成了日常。哎，经常还说我很有毅力，你看我多坚持了一下，我昨天把它弄完了啊，我把我昨天的工作加班弄完了。好吧，很多人都知道，哎，睡不够就会打哈欠，哎，打哈欠就意味着犯困，犯困就要补觉。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除了哈欠连天之外，睡眠不足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方式。我们跟随着丁香医生啊，来了解一下这些知识。参照多数人的数据，如果你看一看你最近的睡眠时间每天都低于6个小时，那你就要小心是否是存在睡眠不足。如果只是偶尔一次两次，哎，我比如说今天突击加一个班，那倒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如果持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异常，那你就要注意了啊，听一听自己身体的信号，可能是身体已经发出了警报，来提醒你你在严重缺觉的一种状态啊。好，我们来看看我们以为正常但其实严重缺觉的四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可能就会让我们有点扎心，就是渴望更多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哎，深夜暴食的经验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比如说你熬夜的时候就特别想吃薯片，吃巧克力，吃炸鸡啊，吃汉堡，这些高油高糖高脂肪的食物立刻马上安排上，而且这个时候对自己说，我那么辛苦了，

我当然要犒劳一下啊，那比如说我出去吃顿夜宵吧，啊，我订个外卖吧。很多人不以为意的还自己调侃自己说，你看我只是我的零食瘾又犯了。但是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也会让人想吃更多的垃圾零食。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啊，通过大脑的核磁共振扫描成像之后，就发现对比睡眠良好的情况，睡眠不足呢就会严重的损害大脑额叶的活动，就让大脑奖励系统对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反应就更活跃。你看，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哈，渴望特别多，这是因为我们大脑奖励系统啊，就是对这些食物反应更活跃。另一方面是你自己啊，想我那么辛苦了，我还不能吃一点好吃的吗？所以你看，这个和变胖就存在着一个必然的联系。每天睡眠时间减少一个小时，你可能会多胖2斤，这可不是危言耸听。一项针对成年人的分析表明，每天睡眠减少就是时间呢减少一个小时，和 BMI 增加是直接相关的。对于一个1.7米的人来说啊，大概他可能会增加2斤的体重。这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分析说，睡眠不足它会影响瘦素哈和胃饥饿素的分泌。负责喊停进食的瘦素啊，这个就是我们身体上有一种就是能够帮我们管理身体的瘦素，它的战斗力减少了，但是催你狂吃的胃饥饿素的攻击力却已经提升了。那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越睡不够啊，大脑却越容易被劫持啊，大脑被劫持，想吃垃圾食品的欲望就越强，就越容易变胖。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迅速就形成了。好的，这第一个提醒就是在深夜，我们对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的渴望会越来越强烈，这其实是提醒我们也许睡眠不足。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注意力难以集中，你感觉大脑变得笨笨的，你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啊？在某些下午某些晚上这样的一些时段，你自己是想要把这件工作快速完成，但是你就发现反应特别慢，而且不停地提醒自己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但是却很难提高效率。互联网有云，周一周一呆若木鸡，一个熬了几天几夜周末都没有睡上一个好觉的你，眼神放空，注意力就难以集中，灵魂好像飘在大脑的上空，你叫他名字好几回才有反应，你和他讲话就好像是充耳不闻。是的，他可能是完整的觉睡得太少了啊，我们的身体大脑的 CPU 已经快被烧干了。一项发表在 Nature 子刊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就是会显著地导致反应迟钝，降低注意力，还有记忆力也会减弱，执行功能会下降。这是因为睡眠剥夺，我们的海马体在缩水，而海马体呢是负责记忆形成和巩固，缺乏睡眠就好像低电量的手机没有及时的充电，这个系统就会变得卡顿，甚至是宕机。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前额叶的皮层，它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好比降频运行，你的决策力和注意力可不就大大的降低了。你看，睡眠不足的第二个信号来得要更加直接，就是注意力难以集中，感觉大脑变得笨笨的。其实与其这样低效率的去进行，你不如小盹一会儿啊，小睡一会儿，那也许睡个20分钟啊，我们的睡眠得到了一个充足的补充，我们的大脑的运转也会快起来。所以当下一次你在注意力难以集中啊，或者在晚上加班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大脑变得笨笨的，那你还不如就赶快睡了啊，立刻的把睡眠补充好了，第二天你的效率会特别的高，你今天怎么也完成不了的那些作业，那些加班的材料，也许明天很快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好的，我们说了那些不太明显但是实际上是提醒我们睡眠不足的信号啊。第一个信号就是到了深夜
你对垃圾食品、高油高糖的零食的

渴望会显著的加剧，它其实是提示你的睡眠不足。第二个提示就是注意力难以集中，感觉我们的大脑变得笨笨的。好，聆听到我们身体的这些信号，请你不要再嗨三天三夜了，而是保住我们充足的睡眠。

0: 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

0: 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1: 那好吧。嗯，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1: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31，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通行相对缓慢的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拥堵；寻津街从南向北，寻津新村环路到寻津桥这一段有810米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4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有760米拥堵。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现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885米拥堵。65号信息员提示：人民东路从西向东，在环城东路路口不到的位置，左边的车道有小车抛锚，请后车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草甸和宜良站之间的故障货车现在已经脱离，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思小高速普洱往小蒙养方向，在南岛河和普文站之间的小车单方肇事的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新楚大高速大理往楚雄方向，在新九鼎山隧道内的故障小车已经脱离，道路恢复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记者从上汽大众官方了解到，2027款途观 L Pro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21.38至26.68万元。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黑金流光智控旋钮、手机互联、智能语音系统、车载影音娱乐系统等配置，整体舒适性和便利性表现进一步提升。启静汽车近日宣布，启静 GX7 展车已进驻全国32个城市，共60家门店，预售发布会将于9月4日举行。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支架系统，配备4颗激光雷达，全车共38个传感器，预埋 L3 级全链路8大冗余架构。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全新宝马 X5 有望于2028年推出增程版车型。作为中国市场专属动力版本，新车或将采用 2.0T 低功率发动机，并搭载双电机。根据最新消息，全新宝马 X5 预计年内首发亮相，并计划于2027年一季度正式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之前啊，我们说过，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等于不治之症，配合医生的规范治疗是可以治愈的。那么也有小伙伴就觉得啊，感染幽门螺杆菌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不管它，爱咋咋地呗。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根除治疗是必须的吗？这一节啊，我们就有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

0: 和根除治疗的必要性。
1: 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共识，是建议一旦发现感染都要建议根除。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这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室，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0: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比较大，但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一定要重视哦。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执行。
4: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那首先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睡眠这件事情啊，一个是睡眠质量，还有一个呢是睡眠时长。我们经常在忙碌的生活中牺牲掉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睡眠时间，然后我们总觉得这个睡眠不够的话会打哈欠，其实还有一些看上去不那么明显的信号，也是睡眠不足的提醒。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第一个提醒啊，就是到了深夜啊，您在熬夜的时候，或者是在晚上，发现最近这段时间，我怎么一到晚上，对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的渴望啊，就大幅的增长。其实这可能是说明你最近这段时间睡眠质量不好，睡眠不足。第二个表现更加明显，就是注意力难以集中，感觉大脑变得笨笨的啊，就是整个运转的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注意力难以集中，眼神在放空，灵魂好像飘在大脑的上空。好，这也是一个睡眠不足的信号。我们看一下第三个信号，是心浮气躁，看谁都像是故意找茬。所以你看，我们通常在生活中说，这人有起床气啊，小朋友早上起床有起床气啊，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专业人士说，这应该叫困怒症啊，就是因为困，所以就容易发怒。研究发现，睡眠不足的时候，大脑就倾向于对别人的表情或者是语言进行一个负面解读。明明对方是面无表情的中性面孔，没有带一丝的感情色彩，但是在没睡够的人眼中，偏偏就被解读出了威胁性。那让一夜没睡和睡够8小时的两组人看同一组照片，结果就显示没睡够的人给照片对方的吸引力、可信度打出的评分都远远低于睡够的人。也就是说，睡眠不足的时候，你就容易把对方的一言一行啊都表现为是一种就是情绪不好的解读，要显得更敏感，更不容易信任对方，对他有更强的敌意。所以睡眠不够的时候，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啊，对自己说等我先睡够了再想一想。就是因为你睡眠不足，你就容易进入到一种负面情绪，甚至对身边的一个陌生人，你可能都会解读为他对我不友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严重的缺觉会影响大脑的杏仁核的一个运动。不少研究表明，

使是一个晚上的睡眠缺乏，也会让大脑的杏仁核变得异常的活跃，就更容易有那种焦虑、恐惧、愤怒这些激烈的负面情绪。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总是显得特别的负面情绪多啊，特别焦虑呀，特别容易愤怒啊，想一想是不是我睡眠不足啊。好，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反应是什么，就是反应迟钝，开车时候警觉性变低。有人说，世界上最激烈的碰撞是什么？不是冰与火，也不是火星撞地球，而是开车的时候，一个脑子总是反应迟钝的司机，碰上了一个提心吊胆的副驾。平时可能还好，可能是性格的原因，但是你再仔细的回想一下，诶，这位司机师傅啊，家里开车的这位同伴是不是最近一直睡眠都不太好，或者是已经连续开了太久的车，如果是的话就一定要当心，睡眠不足还开车，任身边人怎么提醒都不为过。有一项研究表明，睡眠不足就会显著地延长反应时间，增加交通事故和工作事故的风险。所以，不要疲劳驾车这件事情，这个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严重缺觉的人，连续24小时睡眠都不够的人，他的反应时间啊，就要比普通人哈，我们睡够的这个反应时间长得多得多。千万不要以为，哎，我单凭我的意志力可以战胜身体的反应。睡眠不足真的会降低大脑的警觉性，让你信息处理的速度变慢啊，尤其是在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比如说开车这样需要快速反应的场景当中。所以啊，累了困了就睡吧。同时请记住，一定要在宝贵而有限的睡眠时间当中，尽可能的让自己睡得好一点。不要总熬夜，不要总说我还有一个小时，那我要不今天再熬一下，把这部剧追完，再把这个小说给看完。千万不要熬夜，因为熬夜的那些风险以及后果会在第二天慢慢的显现。

0: 著名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48，来看一下此时在城区通行缓慢的道路，有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现在呢是有980米拥堵。121大街从东向西，明苑路到文化巷这一段，目前呢已经有550米拥堵。来看一下高速，昆玉高速现在从北向南，在 K6390 桥附近，现在呢是有309米拥堵。从南向北，在回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5: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4: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5: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91.8 健康

一路护航。今天我们再说关于睡眠这件事情，睡眠不够有哪些隐形的一些信号在给我们做提示啊？千万不要想着睡眠不够就喝一杯咖啡，咖啡是可以提神，可以缓解疲劳啊，而且呢还可以预防二型糖尿病，这是一些研究团队近期给出的一些数据。但是咖啡并非适合所有人，有8种人是不要盲目喝咖啡的，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也简单的给大家提一提。首先就是睡眠不好的人，别想着啊，在白天的时候我喝一杯咖啡，我提提神，我先把这个下午特别困倦的时候度过。但是可能晚上你会因为这杯咖啡睡不着觉，别人没有问题啊，有部分比如说睡眠本来就不好的，存在失眠和睡眠障碍的人群，您就尽量少喝或者不喝咖啡。亦或是您要给自己制定一个时间啊，就比如说在计划睡觉的5小时之前喝咖啡。研究显示，咖啡因在人体吸收迅速，一般在饮用之后15分钟到2个小时达到峰值，然后扩散全身，跨越血脑的屏障。所以在我们成人体内啊，这个咖啡的半衰期一般是2.5到4.5个小时。所以本来睡眠不好的人群，如果一定要喝咖啡，那就在睡前5个小时之前啊再喝咖啡。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人群呢，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喝咖啡心跳加速是正常的现象，但依然要特别重视，特别是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群。第三呢，就是有胃病的人群，因为咖啡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使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增加。对于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哎，喝咖啡只有好处。但是对于本身就有胃病，患有胃溃疡或者是胃酸分泌过多这样的一些胃部毛病的朋友，你经常过量的饮用咖啡，就会导致像恶心、呕吐、胃反酸、烧心这些症状。第四个谨慎喝咖啡的人群就是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肠易激综合症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功能性的肠病，比如说会频繁的腹泻呀，或者是便秘呀。咖啡因在消化系统当中会刺激胃酸胆囊收缩素的分泌啊，从而促进结肠运动，引起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对咖啡因就特别的敏感，喝了之后呢就会增加胃肠的不适。这部分人群也谨慎喝咖啡。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的人群，咖啡因还有这一些成分，咖啡中的一些成分会影响钙的吸收，同时咖啡因为利尿啊会增加钙的流失。这些呢对于健康人来说影响并不大啊，这个有研究提到了咖啡因对钙吸收的负面影响很小，就是只要1到2勺的牛奶就可以完全的抵消。但是啊，对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的人群，我们看到老年骨质疏松性疼痛诊疗和管理中国专家共识啊，这个建议当中呢就提到了，已经有骨质疏松的人群就避免过量饮用咖啡。第六个人群是青光眼的患者。有研究表明，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会导致青光眼患者的眼压异常增高，是为这个青光眼发展危险的因素啊，是。所以眼压升高呢，它会引起视神经的损伤，视功能的损害。青光眼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避免饮用咖啡这样高含量咖啡因的饮品，避免这个眼压的升高以及波动对眼睛进一步造成伤害。第七个人群就是儿童和青少年。国际上现在暂时

推荐的儿童和青少年咖啡因安全摄入量每公斤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也就是说，对于体重为40公斤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咖啡因的摄入量呢就是100到120毫克，大概就是一杯咖啡。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啊！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他代谢咖啡因的能力比成年人要弱，不仅会影响睡眠，还会影响身体发育。所以12岁及以下的儿童是不要喝咖啡因，不要喝浓茶啊，这些富含咖啡因的饮料。第八个人群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咖啡和健康相关科学共识，这个资料当中呢就提到了不建议孕妇喝咖啡，如果饮用的话，每天也千万不要超过2杯。我们看到来自于美国还有欧洲的一些资料都显示哈，不鼓励孕妇喝咖啡。好的，虽然喝咖啡对健康看上去是很有好处的，但是也要限量。咖啡与健康的相关科学共识当中建议，普通成人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内。考虑到不同人群对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不同，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八个人群啊，还有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限制亦或是避免咖啡因的摄入。

0: 慢慢。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即时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你好。
4: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今天呢是星期二，现在是下午的17点，现在可能各位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了。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第一波实时路况。此刻多条放射状的入城高速呢都已经提前进入到了缓行的状态了。昆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是一个长期拥堵的地方了，那现在的话呢交通压力也很大，最慢时速呢压到了每小时14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也是缓行路段，昆石高速广昆高速现在入城段呢也都进入到了30公里左右的一个平稳的缓行的一个状态了。跨区域返程车流已经开始逐步的向主城方向开始汇集了，车流呢就即将进入高峰时段了。主城核心节点和地面路段呢现在也有一些路段出现了局部承压的现象，像石虎关立交、福德立交、西站立交呢局部转向匝道都出现了短距离的排队，永平路呢拉出了 1.1 公里的一个长的缓行路段，通行时速呢压到了每小时3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还有五一路、莲花池正街，这些呢都是学区周边的路段，现在呢就是还没有开始正式放学啊，所以这个车流呢其实现在还不是最高峰。那给大家做一些这个绕行的提示吧，如果您要走昆玉高速入城的话，提前从民权村的下口呢就下来走彩云北路，可以分流一下。如果您打算走南绕城的话呢，可以提前规划好您的绕行线路，避开即将到来的一个车流的峰值。此刻的话晚高峰呢才刚刚起动，提前选对线路啊就可以躲开后续的长距离的拥堵，顺顺利利我们就能早点到家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好的，谢谢舒平。好，我们再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婷金，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婷金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4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5615 云凤高速云信往凤庆方向云信西收费站入口匝道桥梁板架设施工未确保行车安全，在云信西收费站入口对凤庆方向的车辆进行间断放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 S59 芒梁高速蒙阳往芒市方向彭都隧道入口因降雨导致泥沙冲入排水沟，现场占用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处置施工，超车道可正常通行。 G5615 麻文高速麻梨坡往文山方向香坪山隧道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进行养护施工，超车道可正常通行。另外，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民群立交路段车流量大，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至民群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集的提示，主持人。
5: 好，谢谢。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滇越跨境游热度居高不下，河口口岸跨境游客量一路走高，铁路定制旅游专列运送大批越南游客赴昆明、大理、丽江环线游玩，铁路部门持续优化跨境旅客通关乘车服务流程，不断丰富跨境文旅运输产品。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云南两条旅游线路入选全国避暑休闲优秀案例，线路覆盖滇西北高原、滇南雨林片区，依托清凉气候资源打造康养避暑产品。省文旅厅将持续推广精品避暑线路，面向省外客源开展避暑旅居推介，进一步打响云南避暑康养文旅品牌。红河哈尼梯田徒步线路走红乡村旅游市场，当地依托梯田风光打造多条轻徒步环线，配套建设山间休息平台，带动沿线村寨民宿增收， 梯田徒步项目避开了传统观光游览模式，游客沉浸式感受梯田日出日落美景。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昆明的天气是24度，今天和明天都是15到24度左右，天气还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开心出行。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精选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8: 没错。
7: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嘞，9:08晚高峰，下班回家好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郭米线，小郭儿。
9: 嗨，各位好，我是娜娜。
0: 没错啊，这个又是一个星期二啊，然后你看又进入到九月份了，今天是9月1号啊，九月份全新开启，不仅仅是孩子们又要上学了，然后呢，我觉得九月份也是一个让人期待的月份。对吧？
9: 为什么？因为你要休假了。
0: 因为九月份是个休假的好日子啊。从这终于又迎来了啊，就是时隔3-4个月哈、啊，又迎来了一个假期，就是中秋假期3天。
9: 还有这个值得期待的
0: 国庆
9: 节，
0: 国庆假啊，国庆的这个8天，哎，七天假，然后合着中秋的假，中间还有3天啊，周一、周二、周三，你不行就是再请一下假，就可以拼出一个13天长假。
9: 不是应该有秋假吗？如果刚好在这3天放的话，那就是完全一个非常完美的13天的大假。但是秋假只有
0: 孩子能享受，秋假应该是
9: 秋假吧？秋假只有孩子能享受，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能享受。
0: 嗯，那就是。对，那就他们在家里蹲就可以了啊。反正父母他也不放假。那你的孩子比如享受春假呀、秋假都怎么办？就
9: 自己在家呗。
0: 也就是自己在家。
9: 那不然呢？
0: 哎呀，
9: 除非我请假。对
0: 啊，就是你自己去请假。
9: 对、啊、我请个公休什么的、啊、但请了公休以后，你说就那么几天时间，其实还是很尴尬、
0: 嗯、
9: 就如果能够像这样连成特别长的时间、
0: 嗯、
9: 哎，就会比较好一点。
0: 这倒也是啊、
9: 嗯、
0: 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让这个休假制度能够变得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合理啊、嗯、
9: 那
0: 春秋假至少就是我家长要一并放。
9: 哎，对，太好了，你岂不是有扎心了。
0: 没关系啊，就是说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承受一些义务和责任的时候，你要享受一些福利嘛，对吧、
9: 嗯
0: 啊、
9: 是的没错，说的真好、
0: 啊、
9: 所以我们希望明年的或者是今年的秋假就能够连着家长一起放。
0: 嗯，是的、嗯、好嘞，那当然了，给所有的家长们犒劳一下吧，我们大象精选商城今天要送的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不是送啊，今天是
9: 带来的好物。
0: 对啊，就是很便宜的好物啊。
9: 哎，没错、
0: 因为现在确实老下雨嘛，这个洗头就很麻烦，头发湿乎乎半天干不了啊，贴头皮还闷得难受。

0: 啊，其实呢，普通吹风机吹完只是表面发干，发根依旧是藏了潮气，头皮长期闷在这个半干的状态，是很容易发痒、出油、炸毛、毛躁的啊。
1: 对，那如果你想要摆脱这种尴尬呢，选对吹风机就非常关键了。所以今天大象新选上。

0: 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防飞翘的风嘴啊，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的炸毛，吹完头发柔顺有光泽，发根呢是蓬松立体。999元入手，可以说真的是超值了。当然这款价格来说呢，我觉得戴森真的是好的吹风机啊，大家用了就知道了啊。除了这款戴森的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 50% 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只需要198元，也就是4520/20毫升啊，有素颜马克、素颜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住了啊。
1: 是的，它是非常绵密的云丝质地啊，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全年龄段都能够安心使用，在睡前敷上一层，第二天脸蛋儿就变得强韧又饱满，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所以在这提醒大家，感兴趣的朋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没错，来听听这个大姐大啊，那英的这首歌《只因为你》，一会儿回来。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主城区寻津街121大街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B 线石虎关立交车流量大，昆玉高速民权立交双向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也请朋友们减速缓行。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家长别给孩子买电动车，出了事儿监护人要担责。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7: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7: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11: 你可别错过！
1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3: 听听
12: 身边事儿，
13: 再讲讲
12: 新鲜事儿。
13: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2: 也是正经事儿。
13: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0: 晚高峰，
13: 晚高峰，
12: 听一路嗨一路，
13: 91.8
12: 晚高峰，
13: 我好喜欢。
14: 好嘞，欢迎回来，91.8晚高峰，我们继续聊天啊。当然这两天大家聊的比较多。

0: 说的应该就是停水的事儿哈。
1: 哎，没错，因为是受到这个8月25号的时候，受到盘龙江底的 DN1200 原水管道的爆管影响，所以呢，昆明水务集团是从今天就是9月1号的0点开始呢，就对第5自来水厂实施停产，预计停产72小时。那么在停产期间呢，主城西南南片区的供水压力会下降，那么相关的市民一定要做好储水准备。我刚好就是属于这个被停水的这个片区，我昨天就已经储了很多很多水，但是我已经发现其实它还是蛮人性的，就是它停水应该是分片区来的，就没有一大片全停，因为今天到我出来上班之前都还有水。
0: 就是说只是水流会小一些吗？
1: 没有，今天的水压没有受到影响，但就是不知道下午或者晚上，因为刚才我和一个咱们的同事张莹聊了一下，因为我俩在挨得很近，然后他是说下午的时候已经停了，所以他可能是分片区来进行的，那我觉得特别是在早晚两头能够供一点点水，我觉得这个就太特别人性了。
0: 对，我们对这个事情还是要来看一下官方的公告啊，就
1: 是
0: 说
1: 是的
0: 其实整体来说并不是说没有一句话是表达说是大面积停水的，各位啊，
1: 对，没错没错，
0: 就是分片区，而且它是水压减小，并不是说完全
1: 停
0: 水，
1: 完全停，对，
0: 所以请大家还是做好这个就是信息的一个甄别哈，就大面积停水，我们应该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只是说可能这两天会稍微不太方便一些，大家还是谅解，因为毕竟呢，这个水管道的维修呢，也在进行当中了哈，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视频，因为这个管道本身是在盘龙江的这个水底哈，这个河底，所以呢，它维修起来是有一些难度的啊，所以呢，现在正在对这个河道进行一个围挡啊，然后这样让这个大型的吊车、供水应急抢险车辆能够进入到这个就近的位置，能够开展施工啊。所以现在当然的，我们看到视频就确实盘龙江能有翻涌起了白色的浪涛啊，那就是那个水管破裂的地方啊，现在就是在对它进行一个
1: 修复、
0: 啊。
1: 对对，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大概有一个100米的这个区域是设置了施工围挡，那么像行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是禁止通行的，预计会持续到9月5号。
0: 对，
1: 那么当然也有可能工期会提前哈。
0: 对，江岸小区江岸两侧那个地方，大家都要注意，可能就是在围挡施工啊。
1: 没错，没错。
0: 对，这个整个这个围，他先要把这个水围，就是把水截住啊。员工能够施工人员能够下到水面上去施工，然后施工人员主要是关闭破裂的管道上方的阀门，然后再抽排一下那个围堰里的积水，在无水的环境下开展这个管道的维修。
1: 是的。
0: 检查一下破损的原因，完成修复。施工全部结束之后，就会把这个河道里的那个围堰给它去掉，恢复河道的原状。
1: 对，哎，那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啊，因为有很多市民关心啊，管道已经破裂了，为什么没有立即关停呢？哎，虽然说这个管道破裂，但是管线仍然有部分水流是可以输送到第5自来水厂。为了保障南片区市民的基本用水，所以没有完全的截断这个爆裂的管道，维持着水厂的低功耗的这样一个运行，尽可能避免大面积的断水，为市民预留这个储水的时间。
0: 对，这次爆裂的是原水管，
1: 那
0: 这个原水管里的水呢，就是松花坝水库的那个原水。
1: 是的，
0: 就是它既不会对盘龙江和滇池的水域造成污染，因为松花坝水很干净，
1: 没错，
0: 它也不会存在白白流走自来水的情况，不知道大家能理解这个事儿啊。
1: 对，
0: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盘龙江有很多水也是从那儿流下来的啊。
1: 是的，是的，松花坝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自来水厂的水源是来自松花坝，对吧？它是要经过到了自来水厂以后，又经过什么过滤啊，等等一系列的流程，然后才会成为自来水。
0: 对，它这个水也不是直接到你家门口
1: 没错
0: 喝的那个，它是这些水也要进入到第5自来水的那个水厂，它净化之后才能输送给千家万户的、啊。
1: 是的，是的，所以了解这一点之后，你就不用担心啊。还有呢，就本次抢修呢，它确实有一些难点，因为破损的管线是位于盘龙江的江底，那当然这是属于水下的隐蔽工程，所以施工的工艺和安全生产规范就没有办法用普通路面上的管道抢修的模式，所以相对来说难度要高一点。
0: 对，而且现在正值昆明的主汛期啊，盘龙江水位和流速受降雨影响波动都比较大，所以也加大了围堰止水和这个管线修复的一个施工的风险、啊、
1: 是的。那关于应急保障这一块，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因为第5自来水厂停产期间呢，将会形成3万方到4万立方米的这样一个供水缺口，那么就是春雨路、滇池路、前兴路、广福路、日兴路、关南路、昌宏路、海埂路、春城路、吴家坝路等主干线的沿线，以及没有二次加压设施的 高层住宅用水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影响呢，昆明水务已经是落实了多项的应急举措，比如说深挖一些各水厂的供水产能，通过多水源多通道来调度弥补缺口，提前布置一些应急送水的车辆，增设了这个96106供水服务热线坐席，畅通市民的诉求渠道。
0: 当然还是要提醒啊，主城的西南片区南片区的市民，咱们提前适度的储备生活用水。
1: 没错没错，
0: 如果有水压不足或者说直接出不来水的情况，可以拨打供水的服务热线96106来反馈，工作人员会及时处置的。主要就刚刚那些就是核心路段啊，其他路段没有影响。比如我们家那儿，我们家是属于这个环城
1: 环湖
0: 东路啊，环湖东路那一片至少我家没有受什么影响啊。
1: 是的是的没错，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啊，做好这个储水的工作，然后呢来应对这样的一些需求。
0: 没错。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我们继续来请主教交警指挥中心的淑萍姐来介绍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淑萍你好。
15: 哎，小郭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周二下午的17:30，此刻的话呢已经开始逐步的要进入晚高峰了。我们先来和大家同步一组最新的全域的通行数据。这个时候呢，昆明主城区的主体的干道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3公里，全程累计拥堵距离现在已经有21.35公里了，整体拥堵状况呢比起常规的通勤日平均值呢是要减少了10.99的，也就是说今天晚高峰整体通行压力比往常是要小一些的。当前路网的核心缓行点的位置分布非常清晰，像昆玉高速、南绕城高速、昆安高速的这些入城段呢，现在都出现了短距离的缓行排队的局面了。广昆高速、昆玉高速、昆玉立交的衔接处的路段属于平稳缓行的一个状态。石虎关、大树营、菊华立交多个转向和匝道呢，现在开始进入到排队缓行的模式了。杭瑞高速呢，东向西方向现在有1公里的长的缓行带。地面道路呢，像广福路、昆洛路、西昌路、教场中路局部路段呢，通行时速呢非常慢，只有1到2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个速度。西山区的日新中路和华昌路双方向呢各突然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周边的通行效率呢就小幅下降了，交警现在已经在现场处理了，请过往司机呢要服从现场的指挥。也给大家一些绕行建议，像昆玉高速民权村这个附近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前试试从彩云北路进行分流，石虎关立交的拥堵的节点呢可以试一试绕行东三环，还有两处事故点的话，如果我们要途经这里的话呢，请您注意减速避让，而且要服从现场的交警的指挥。今天晚高峰呢整体的道路通行情况是优于往常的，平稳驾驶就能顺顺利利早点的回家了，那也可以开启我们晚间的休闲时光。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6: 咩咩嗦嗦，
17: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7: 就一点饱哈巴啦。
19: 小米评，今儿是我们家家法语型驾驶，你觉得那是法语型的驾驶啊？
13: 夸乐哥，我认得呢。简单来说，我们就是提前观察、预判、隐患、留足空间、主动避险，核心就是不把安全交给别人。
6: 尤其是在我们云南个弯道多嘛，曲道城乡路口复杂，这套技巧我们就是保命符。
19: 听说有五大要领，你敢来我家家吗？
6: 靠不着我个，记好这五句话，跑遍云南都安心。一就是烦也远烦，遵循十五秒的法则，实现看远，像那过弯啊、零幺路段么，提前的预判，莫等到跟前你才个紧急刹车，个对。第二么就是洞悉四周，不停的扫视一下前后左右后视镜，城乡结合部重点防行人横穿、摩托窜出来。第三就是视线灵活，你莫死死的盯着一个点，要循环的看远方、近处、后视镜、盲区都提前扫一眼。第四就是留有余地，三秒的车距，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山路的话，拉到五秒钟，不跟大车不并排，永远留一个逃散的空间。第五点，引人注意，弯道鸣笛、变道打灯、盲区闪灯，让别个呢先看着你，再谈必然。
19: 那么结合云南路况咋个用呢？比方说山区的急转弯，
6: 慢弯默认有人占道，提前减速鸣笛靠右行，坚决不占道超车。很多四个娃都是个抢那一下子。城乡路口呢，更要放鬼探头，提前收油，随时能够刷停的。
19: 是呢，那遇着别人突然并且加塞呢？
6: 防御性驾驶的核心就是让速不让道，先松油，点刹，稳住方向，不猛打乱避险，宁可减速也不慌乱的打方向冲出车道。
19: 哦，原来安全不是靠车技快，是靠预判稳。
6: 太对了，尤其在云南个弯多坡陡、路况复杂，预判比反应更重要。把五大要领用熟的，你就能够稳稳的避开90%的隐患，一路平安才是回家最快的路。
1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13: 你可别错过！
11: 你可别错过！
1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13: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7: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我是娜娜，
14: 我是驾车小郭米线小郭。
7: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逛一逛大象商城吧。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呀，哎呀，这个下雨太多了，洗头啊很难干呐、啊，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戴森 HD08 吹风机。哎，如果说你觉得平时头发洗完了潮潮的干不了，或者是普通的这个吹风机用起来以后觉得会炸毛啊，然后呢会不舒服，头发会干燥，那么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吹风机，戴森的吹风机。日常的商城售价是1998元，那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999，而且呢现在下单还会加赠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它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是以五折价999元的价格入手还是非常香的。
14: 是的是的啊，这品质一定在线啊，质量也好啊。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是靠高温硬烤，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的潮气都能吹透的，几分钟就能吹干全部的头发。又搭配了智能的温控设计啊，恒温不烫头皮啊，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燥，而且还自带这个防飞效的风嘴，轻松抚平雨天碎发的炸毛。吹完之后头发是柔顺有光泽，发根也是蓬松立体。999元入手是非常超值了啊！当然，今天除了戴森的 HD08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只需要198元，有素颜码可以素颜，顺风直发。
7: 是的，那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呢，新版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啊，能够在夜间形成一个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 笋鸡一晚上就能够稳住啦。
14: 对，绵密的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的肤质都适用，全年龄段也都能安心用啊！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劲又饱满啊，干纹卡粉是全部消失，素颜都能自带光泽感啊。
7: 是的，所以在这提醒大家，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4: 没错，来听听这首老歌吧，林志颖的《野菊花》，找回一下童年的记忆。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

0: 片。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来看一下145号新源提示说，海埂路南向北前卫茶城门口有两车追尾啊，占据中间一条车道。
15: 同时呢，这个大嘎高速新平东往大开门方向的车辆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行驶至 K14+900-K15+100 路段，并且呢并道，并且至急行车道通行。那么也希望在这一路段的这个车友们可以适当的关注。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6: 散光的人看月亮，陨石也会看成宝藏。如果寻找幸福的过程中一直认错人，不用着急，不要惊慌。散光的他，也正在寻找散光的你。咏儿，散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9.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9: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9: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9: 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7: 晚高峰，
9: 听一路嗨一路，
7: 9.8
9: 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10: OK， 这里是9.8晚高峰，我是娜娜。
11: 我是这是小郭米线小郭啊，9月1号，其实这两天陆续开学了，无论大学、小学、初中啊，都在开学了。啊，其实呢，现在、
10: 要说一下和开学有关的事情了啊。
11: 对对对啊，给大家看一下重庆啊，重庆有一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了。这里边明确有一条，大家都觉得很赞同，就是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严控学生校园用网的行为。至此呢，我国有多个地区都通过立法形式为校园手机管理划定了边界啊。
10: 是的，今天我们来梳理一下时间线，不难发现为校园手机立法，重庆并非首例。因为早在2022年的时候，福建就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在内进入课堂。那么2024年的11月份，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也实施，明确学校是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这样一些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对于经过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管理，除了教学需求之外，严禁带入课堂。
11: 对，同年12月，郑州市人大常委会也有这样一个类似决定。国家层面，教育部早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学校也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10: 是的，2025年的教育部也再次出台了措施，提出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并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息屏行动。其实有很多专家研究也是指出了，就从实证研究角度来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会影响他的思维能力以及最终的学业成绩。那么地方立法的目的正是为了保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其实去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个国家都是禁止这个未成年人
11: 用这个
10: 用手机或者社交媒体，
11: 对
10: 吧？
11: 啊，就是未满18岁都不允许使用社交媒体，
10: 16岁都不能用。
11: 对
10: 对，
11: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我跟你说，真的是过来人跟年轻朋友们讲一讲，这事儿特别好。有时候我们现在真的是觉得自己是被手机
10: 绑架
11: 的一个，
10: 对对，
11: 一个生活状态。就是我，如果我们能早一点就戒掉它，我大概率一辈子我也不想用它，
10: 这不大可能，
11: 对吧？如果就是说 这个游戏规则可以不用到手机，其实我是现在真的觉得挺烦的啊。
10: 对对对，其实现在就作为父母来讲，就真的特别担心孩子就沉迷手机，然后每一次我们开家长会，学校里面就是啊
11: 三令
10: 五
11: 申、啊、
10: 对，一直在强调这个管控手机的重要性。那么还也有很多家长说是自己很头疼，没有办法管理。
11: 对，
10: 但其实我觉得有了这个法律加持之后呢，你说起来管理起来是不是更有底气了？
11: 对，它有一条红杠杠的立在那个地方，对吧？它不是管不管的问题，是你压根就不能这么做、啊、
10: 对，没错。
11: 所以希望孩子们，就是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咱们就尽量少玩手机、
10: 嗯、
11: 把那些童年还给大自然，还给你的朋友，还给你的父母，对吧？就是大家其乐融融在一起交流开心说话，不比什么不好，非要拿那个手机玩，
10: 对，
11: 对，
10: 对，
11: 对不对？
10: 否则现在的孩子就是见面不会聊天、啊、都聊天都在手机上。
11: 对，先从你周边的小区那周边的孩子、嗯、咱们敲个门说，哎，咱们要不要跟我当朋友，不要老拿手机交流了，好吧？啊、嗯，好嘞，我们这个近段广告稍后我们要去大美新疆逛一逛了。
10: 嗯，老公忙完了。
12: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肚子憋，毒胀，
2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
23: 天天清，
2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7: 大家好，我是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维庆。9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FM91.8，
28: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你好。
0: 哎，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正堵在晚高峰车流里盘算着晚上吃什么的小伙伴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晚高峰的核心时段的实时路况。先给大家同步最新的全域的一个通行数据，目前的话昆明主城区整体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9公里，这个速度呢还在降低，全程累计拥堵距离呢上升到了36.94公里。不过好消息是，这个拥堵状况比平日的通勤日的平均值今天是要减轻了的，减轻了 13.29%， 所以今天的晚高峰的整体的通行压力比往常是要小不少的。当前的话，多条入城的主干道的话呢，缓行的路段主要有昆玉高速南向北，从这个昆墨高速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多段呢累计缓行叠加超过了2公里了。关高速西向东二环南路辅路这个附近呢，也拉出了1.53公里的一个长的排队缓行的路段。广昆高速衔接路段呢，现在也是低速排队的一个状态。主城区核心区的像石虎关立交多个转向匝道现在全部承压，菊花立交同步也是缓行的。地面道路比较拥堵的有东三环、广福路、金马路、盘江西路、世博路，局部路段呢甚至行驶的速度是压到了每小时1到2公里，这个速度比走路还慢了。西山区日新路呢现在还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周边的通行效率呢进一步降低，目前的话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也请过往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服从现场的指挥。好了，那今天的晚高峰整体的路况呢优于往常，咱们稳着点开，不要抢道，很快就能顺顺利利回到家吃上热乎的晚饭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0: 好，谢谢舒平。
2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9月1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结束，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超2607万人次。截至8月31日，整个暑运，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河口口岸铁路服务跨境游旅客突破2.6万人次，同比增长57.57%。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住房公积金管理新规将于9月20日正式落地实施。修订后的条例扩大缴存覆盖面，允许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公积金，享受同等贷款权益。新规优化公积金提取使用场景，打破买房专用限制，租房、老旧小区改造等更多场景可办理提取。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本周的雨水不算多，晴天呢也是重回了舞台。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有请来自于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气象主播永熙来和大家聊一聊。你好，永熙。
1: 你好，主持人。本周开始，除了我省西部、南部一带大部地区啊，开启了晴朗模式，并且赶走了之前的闷热天气，有了一点秋高气爽的感觉。未来几天，孟加拉湾北部上的热带低压外围西南气流影响之下，西部、南部还会有降雨出现，多是阵性降水，面弱点强。明天西部地区以阵雨为主，普尔版纳、临沧、德宏、怒江边缘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这一带呀、还是会有一些弱的对流能量。午后要警惕分散的雷暴和局地强降水。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而西南气流也随之西伸，因此阵雨范围啊会向西推进，其中还会有一些小范围的局地中雨。大后天天气形势也是如此，虽然大范围的降雨退去，但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要持续做好防御工作。以下来看景区预报。西宁郑和公园多云，15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3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阴，16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1到27度；官渡古镇多云，15到25度；丽江古城阴转阵雨，13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9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8到18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15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5到25度；大理古城阴，15到25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7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3到27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好，谢谢。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18，我是娜娜。接下来还是带着大家到咱们的大象商城去看一看，因为现在正值雨季呢，雨季洗头对于很多女生来说最大的痛点就是啊，这个头发很难吹干，贴着头皮还闷得难受，毕竟空气里也带着湿气啊。普通吹风机吹完之后呢，只是表面发干，发根依然藏着潮气，头皮长期闷在一个半干的状态下，非常容易发痒出油，炸毛毛躁。那么想要摆脱这样的尴尬呢，选对吹风机就非常关键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0%，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完美拿捏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日常商城售价1998元，现在五折到手只需要999元。不仅如此呢，现在下单还会加赠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虽然它是老款式的 HD08 款，但是以五折价999元价格入手还是很香的。那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了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连发根深层潮气都能够吹透，几分钟就能够吹干全部的头发。搭配上这个智能温控设计，恒温不烫头皮，潮湿天气也不会越吹越干枯毛躁，而且还自带一个防飞翘的风嘴啊，轻松的抚平雨天碎发炸毛，吹完之后头发顺滑有光泽，发根则是蓬松立体。 999元入手，可以说是非常超值。当然今天除了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四瓶到

0: 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带领朋友们去游一游大美新疆啊！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旅游推荐官然然。你好然然。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开心啊，又要带着我们去游一游大美新疆。那当然了，我们想请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和咱们918专属设计的新疆双飞八日游，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哪些地方呢？
1: 我们会带大家去赛里木湖、禾木村、喀纳斯景区、五彩滩、S21沙漠公路、天山天池、卢浮宫的博物馆、石河子的印象、火焰山和桥景。
0: 其实这条线也是啊，在经过这个6、7月份之后升级的一条线，是吧？因为我们也是要应时应景，在秋天的时候带大家去看最美北疆。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9-772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也可以加微信啊 FM022022，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张海报，就可以了解详细的一些情况。好，那具体的一些包括我们的这个组团的情况，还有包括我们的包机情况等等等等，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好吗然然？
1: 好的。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堵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主城区的寻津街、青年路、春城路、虹桥路进城方向，太平村至大树林立交车流量会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B 线石虎关立交至金马立交车流量比较大。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文旅城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也提醒朋友们下班时间减速缓行。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小动作能避免大事故。
1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1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9: 现在打。

0: 项新选商城，回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18，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8: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8: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8: 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9: 晚高峰，
8: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
8: 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10: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继续带领朋友们去游大美新疆，来看一看我们推出的这条从昆明出发北疆环线8日游到底有什么样的配置啊？有请旅游推荐官然然，你好。
11: 你好，我们今天不是推了一个8日的线路吗？我们这条线路呢，它是有5大核心优势。首先呢，是覆盖了阿勒泰、伊犁还有吐鲁番的北疆顶配全景环线。我们的景观呢是全覆盖的，一次性集齐了高山湖泊、原始图瓦村落，还有沙漠公路、戈壁雅丹、雪山森林、冰团人文，还有西域古城。我们一趟出行呢，就可以看遍新疆全部的地貌风光。我们的出行舒适度呢也是直接拉满的，全程呢是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是宽大可躺的，长途不累，含精选了3钻的舒适酒店，特别为大家升级了3晚高峰的4钻酒店，让大家的休息呢更有保障。我们的美食诚意呢也是十足的，我们全程有11个正餐，其中包含了鄂尔齐斯冷水鱼宴、八一盛宴、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等，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整只的烤全羊，还有多重专属福利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还有新疆特色的文创冰箱贴、酸奶囊、矿泉水。落地以后呢，还会有民族舞蹈接机仪式，首晚呢还会给大家安排到欢迎水果，还会给大家赠送旅游的意外险和迁回西域的演出门票。我们的行程呢是十分科学合理的。
10: 可以说是从这个吃住行啊，这个游鱼购，哎，全方位都安排上了，是吧？大家只需要带着一颗漂亮的心情、美丽的心情，然后呢去游玩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行程呢，相对来说是把北疆的精华的这样一些景点都串联了起来。那么像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其实都蛮适合的。那我想问一问然然，就是我们最近的团期会在什么时候？
11: 我们最近的团期呢是9月9号和16号。
10: 9号16号，就这个季节到北疆去，就是走我们这条线，是不是能看到最美的风景呢？
11: 对，现在新疆的 秋景特别漂亮。
10: 嗯，所以说我们也才会在六七月份的这个这个线路的基础之上，为大家做了一些调整升级啊、因为我们要随着时节来进行改变，因为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呢，秋天了，我们伊犁地区的很多的这个草场，像什么那拉提草原等等，其实它的草都已经开始变黄了，它不是最佳的观景时间，所以呢，特地为大家这个转移路线，到达我们的喀纳斯这边啊，来看一看我们最美的这样一些地方。那我们也想请冉冉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交通怎么安排，因为对于我们昆明到吐鲁番来说，到这个新疆来说，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太远了。那我们的这个包机啊是多长时间？中间需不需要换乘等等啊，也来给大家说一说。
11: 我们的交通呢，全程是特别省心的，不用操心换乘。昆明直飞吐鲁番呢，3.5个小时就可以直达新疆，无需中转。我们落地以后呢，还会有专职人员来专车接机，全程是专属的2+1豪华大巴随行，不用再自行打车换乘。兼顾观景与舒适，所以不会赶路疲劳。
10: 好的，那如果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已经心动的话呢，怎么样来报名呢？来报这个专属于咱们918云南交通台听友的特惠的这个旅游名额呢？请冉冉给大家介绍一下。
11: 我们可以关注我们918的云南交通台，我们可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新疆，就会有一个海报发给大家，大家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
10: 那我们的这条线路设计应该说是包含了全程，包含了这个北疆的一些顶流的地标，风光人文都在线。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包含了所有的景点的大门票和区间车的这个全部的费用，不需要再额外自费了呢？
11: 是的。
10: 那真的是太省心了。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这些打卡的景点，它美在哪里？哎，我们去到底要看什么？
11: 我们首先就先来说一说我们的赛里木湖，它是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美誉，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高海拔高山淡水湖泊。它的湖面海拔呢超2000米，水域特别的辽阔，水质呢是澄澈通透的，阳光照射下呢，湖水会幻化出浅青、碧蓝、藏蓝多重的渐变蓝调，层次特别丰富，治愈人心。我们远处呢还有巍峨的天山雪峰，常年作为天然的背景，可以随手一拍呢就是 B 值级的风光大片。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到充足的环湖游览时间，我们沿着湖岸慢行呢，近距离就可以感受到雪山草地碧湖相融的极致西域湖景，一路呢就可以吹散我们城市所有的疲惫。还有我们的禾木村，禾木村是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它是中国最美的图瓦原始古村落，它整片村庄呢被茂密的白桦林、阿尔泰山群山温柔的环抱，禾木河呢会静静的穿村流淌，村内呢全部会保留原生态原木搭建的土瓦木屋，烟火氛围感是十足的。我们还会带大家登上知名的哈登观景台，登高俯瞰我们整片的村落，我们可以自由的漫步禾木河畔，穿行白桦林间，沉浸式的感受边境古村原生态的慢生活。还有我们的喀纳斯景区，它是公认的人间净土，我们阿勒泰的核心王牌5A级风景区，也是北疆环线必去的核心地标。我们会依次打卡景区的三大网红河湾，有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每一处呢都是碧水搭配原始的泰加针叶林海，然后远处还有连绵的雪山环绕湖水、森林、湖泊、溪流、雪山融为一体，风光呢是特别原始纯粹的。还会给大家预留充足的时间来漫步湖畔，探访图瓦的小众村落，可以深度的感受一下阿勒泰的原始自然秘境。还有我们的五彩滩，我们的五彩滩呢，它是一个临时雅丹地貌景区，它拥有国内独一份的伊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的独特景观，因为它是分为北岸和南岸，我们北岸呢是五彩滩的主体，鄂尔齐斯河岸历经亿万年的风雨流水侵蚀，形成了大片斑斓的彩丘，有红橙黄褐紫各色的岩层呢交错堆叠，色彩层次是特别丰富的。 但是我们的南岸呢，却是成片的葱郁胡杨林与平整的绿洲，一柔一刚呢，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每到日落时分呢，落日霞光铺满整片崖壁，拍照出片效果是绝佳的。
10: 嗯，那其实我们在这一趟行程当中，我们的整个啊线路设计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最美的啊秋天的新疆，就是像油画一般色彩丰富的新疆。那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啊赶紧报名啊，我们最近的一个团期是9月9号，是吧，冉冉？9月9号。那如果说是你已经把这个旅游提上了日程，那么就赶紧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关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同时呢，可以添加微信来进行了解 FM022022FM022022。好的，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半点对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肚子憋，
18: 毒胀，
1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20: 便秘，经常便秘，
2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
23: 天天清，
2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1: 排便通畅，
22: 排便不费力，
2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5: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8: 好，来路上情况我们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来介绍一下。舒平你好。
29: 哎，小哥你好，迎在晚高峰车流里挪了一阵子的小伙伴们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最新的数据显示呢，目前昆明主城的主干道整体平均速度呢降到了每小时26公里，全程累计的拥堵距离呢上升到了51.05公里。不过好消息是，整体的拥堵状况是比常规通勤日的平均值要减轻了17.96%的，也就是说今天的晚高峰虽然车流密集，但是整体的通行压力比往常的周二要小不少。当前的话呢，几条放射状的高速入城段呢全部都进入到了长的缓行排队的一个状态。昆玉高速是双方向同时承压的，南向北入城方向是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是低速排队的一个状态，北向南在杜家营收费站呢是拉出了1.87公里的一个长队了。昆安高速西向东二环南路附近呢同样是有1.87公里的长的缓行带。南绕城高速昆曲高速局部路段呢也出现了明显的车多排队的局面，跨城区域的返程车流呢现在正在持续的往主城的核 心区域呢汇集。主城的二环快速和核心立交呢目前仍然是大面积的积压，像石虎关立交多个转向和匝道全部呢现在是长的缓行排队的一个状态，东向西累计已经超过2公里的缓行带。菊花立交的南向北通行时速现在降到了每小时5公里，虹桥路、二环南路、二环北路的核心路段

0: 呢，也都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低速通行。地面路段呢，像东三环、丰源路、前卫西路、还有滇池路等多条道路啊，通行时速呢，现在普遍压到了1到2公里每小时，几乎呢算是一个排队停滞的状态了。那今天啊，路面的整体不似往常那么堵，稳着点开呢，很快呢我们就可以突围了。当然呢，也祝大家顺顺利利到家，舒舒服服的可以开启我们的周二晚间休闲时光。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记者从上汽大众官方了解到，2027款途观 L Pro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21.38至26.68万元。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黑金流光智控旋钮、手机互联、智能语音系统、车载影音娱乐系统等配置，整体舒适性和便利性表现进一步提升。启静汽车近日宣布，启静 GX7 展车已进驻全国32个城市，共60家门店，预售发布会将于9月4日举行。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支架系统，配备4颗激光雷达，全车共38个传感器，预埋 L3 级全链路8大冗余架构。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全新宝马 X5 有望于2028年推出增程版车型，作为中国市场专属动力版本，新车或将采用 2.0T 低功率发动机，并搭载双电机。根据最新消息，全新宝马 X5 预计年内首发亮相，并计划于2027年1季度正式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体检项目中，碳14的检测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也有很多小伙伴很疑惑，为什么我们会感染幽门螺杆菌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人体为什么会感染幽门螺杆菌。
3: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得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2: 谢谢马兰青主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适度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尽量避免幽门螺杆菌感染，来保卫我们的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0: 好的，欢迎回来91.8晚高峰，我们继续大美新疆。我们说这八天行程，可以说呢，给大家真的用心了哈，这全程上下啊，都陪你玩得开开心心的啊。如果你特别向往阿拉泰的人间仙境啊，又苦恼一次走不完北疆的全部美景啊，不用熬夜做攻略，昆明直飞吐鲁番，八天的深度北疆漫旅就来了。清晨的走进禾木原木的村落，看白桦林啊，搭配山间炊烟啊，环湖漫步赛里木湖，沉醉在蓝宝石般的高山湖泊里，还能驰骋一下 S21 沙漠公路，再穿越茫茫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然后再走进喀纳斯三湾，邂逅一下啊这个碧水蓝天，打卡一下西游的火焰山啊，千年的坎儿井，游览一下兵团的戈壁印象，沉浸式感受一下啊这各种啊戍边的红色人文啊，全程都是2+1舒适大巴出行，节奏宽松，不赶路，不走马观花，鄂尔齐斯的冷水鱼宴呐、啊，各种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等多重的特色餐都包含在里边了。而且呢，我们还送大家20人的团就送大家整只烤全羊啊，住宿我们是优选的啊，升级3晚高分4钻啊，然后还有各种小伴手礼送给大家，保证大家开开心心的啊。所以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啊，直接这个收到一个海报，海报呢你到时候扫那海报上二维码就可以跟客服咨询了。再次把我们的旅行定制师燕燕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继续来说说我们的核心景点吧。下面我们要说哪一个了？
11: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 S21 沙漠公路，它是横穿古尔班通古特腹地的网红沙漠高速，是我们本次行程独有的公路旅行体验。整条公路呢，笔直的延伸进茫茫的沙海，沿途的风光呢不断的变换，有大片的连绵沙丘，成片耐旱的梭梭林，戈壁滩与荒漠湿地交替出现，一路驰骋呢可以沉浸式感受新疆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随手呢就能拍出大气壮阔的公路大片。我们不用远赴南疆呢就能体验沙漠自驾的氛围感，是整条线路极具辨识度的特色路段。还有我们的天山天池，它是国家5A级的瑶池圣地，有一个古籍传说，就是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的仙境之地。它坐落在博格达雪峰山脚，有一汪澄澈的高山碧水静静地藏在群山之间，还有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成片苍劲与轻松完整的倒映湖面，山水相依呢，宛如水墨画卷。大家还可以沿着灵湖的木栈道悠闲慢行，依次打卡定海神针、王母庙等特色景点。所以我们既能欣赏静谧绝美的高山湖景，也能品读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风景是特别柔和平缓的。还有我们的独库公路博物馆，它坐落于独库公路的0公里起点，是记录英雄天路完整的历史传记展馆。馆内呢收藏了大量的老照片，还有老旧的筑路工具、历史文献，完整的还原当年筑路战士翻越天山、克服暴雪、塌方修建公路的艰辛岁月。我们还能了解乔尔玛烈士陵园背后动人的家国故事，读懂独库公路一日四季风光之下厚重的红色底蕴。我们说到我们的红色底蕴呢，还有一个国家3A级的兵团红色工业文旅景区，就是我们的石河子戈壁印象。它是原8亿棉纺老厂区改造而成的，可以沉浸式还原新疆垦垦戍边峥嵘岁月。我们厂区呢完整的保留了老式的厂房，还有复古的纺织机，还有兵团历史老照片，设计了专业的工业技艺展馆，大家可以参观老式的生产设备，还能体验特色的精品食堂。我们还可以换军装合唱红歌，近距离的感受老一辈兵团人扎根戈壁建设新疆的奉献精神，是一个特别难得的红色人文打卡点。还有我们的吐鲁番两大标志性地标火焰山和坎儿井，可以一次性打卡读懂我们西域的燥热与生机。
10: 九月之后吐鲁番那块是不是就要凉快一些了？
11: 对，但是温度还是很高
10: 还是很热是吧？ 那就是要感受热的嘛，要不然为什么叫火焰山呢？对吧？
11: 对，火焰山呢，它是有连绵赤红的丹霞山体，然后呢是我们全国地表温度最高的区域，有雄浑壮阔的红色戈壁地貌，极具视觉冲击力。但是我们坎儿井呢，是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是吐鲁番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纵横交错呢，地下暗渠穿越戈壁，巧妙地引用了天山雪水，滋养整片绿洲。走进地下的廊道呢，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古人超凡的治水智慧。我们是自然风光与古代水利人文一次性尽收眼底。火焰山和坎儿井呢，就是冰火两重天的视觉冲击力。
10: 嗯，这个地方真的非常值得去，尤其是坎儿井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我们这些景点门票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是吧？
11: 对。
10: 嗯，那就大家放心了，都是在我们的团费里的啊啊，跟着我们的团去玩啊，绝对让你开开心心。刚才说那些景点啊，跟大家说啊，都是有足够的参观时间的，基本上一天一个啊，一天一个核心景点，所以呢，就是保证大家呢就不要太累，然后又能逛得很舒服，还能深度游玩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因为啊不想带大家走马观花的看一下，然后可能景区都没进呢，或者是边上走看两眼，或者只给大家短短的半小时啊，你没怎么逛就得回来，所以我们几乎每一个核心景点都保证有三个多小时的游玩时间，是吧？
11: 对，是走马观花的。
10: 嗯，所以这个请大家放心哈。然后呢，就是记得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儿，就可以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添加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这个千回西域的大型实景演出哈。这个演出呢，可以说是非常重磅的，它票价是不是也挺贵的？
11: 对。它一场演出呢，就可以读懂我们的千年思路。它是我们新疆大剧院的演出，它是全新疆唯一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史诗级室内实景演出。
10: 嗯，这个演出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形式的这个表演呢？
11: 我们的整场剧目呢，以千年丝绸之路发展脉络为主线。他汇集了维吾尔、哈萨克还有塔吉克等多民族的专业演员，融合了大型杂技，还有恢宏的灯光、全景舞台特效，完整的演绎了从古至今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繁荣发展的璀璨历史画卷。舞台场面是特别宏大的，视觉震撼力特是拉满的。我们白天呢就可以饱览新疆山河的自然风光，夜晚呢沉浸式欣赏顶级的西域演绎，会大幅度的提升整趟旅行的体验感。
10: 嗯，所以赶紧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这是电话，打电话可以咨询，然后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然后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上面就会出现一个海报，扫海报上二维码就可以跟客服详细的咨询和沟通了。希望大家尽快的锁定这个行程啊，九月份去新疆更美丽了。那当然了，我们再把那些最关键的信息在一段广告之后再跟这个燕燕来一起交流一下，比如说吃住行到底花多少钱，我们怎么排期的。燕燕继续保持在现场，一会儿回来。
11: 好的。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肚子憋，
18: 肚胀，
1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20: 便秘，经常便秘，
2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
0: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我们来看一下指挥中心的提示啊。目前呢，整个昆明的天气状况还是不错的啊。晚高峰的尾段，车流呢没有完全回落啊。高速路网的多条路段还是持续拥堵的，像昆安、昆玉、杭瑞、昆石高速的全线多点位啊，车流都比较积压，通行都是相对比较慢的，但是并没有造成严重拥堵啊。主城区的枢纽、立交的交通呢，压力还是比较大，像石虎关、大树营、菊花、立交是多方向都在排队啊，比较明显，尤其是各种辅道上来或下去的地方，还有城区二环东路、辅路、东三环路、寻金街、济宏路通行，这个地方是比较阻滞的，就是说整个车速都比较低啊，缓慢的爬行当中。我们提醒返程车友平稳的跟车，耐心通行，夜间行车要注意安全哈，平安的归家。我们再来看一下机场北监控的一个分中心的一个提示啊，从这个今年9月1号上午10点开始，下行线白汉厂收费站去往小龙高速兔耳立交的方向，空港立交 F 匝道及主线桩号啊，桩号是5公里，前行888米的这个地方呢是恢复了单向通行，那继续会封闭路段，就是上行线小龙高速兔耳立交去往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的方向，这个路段还在封闭，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通行。那给大家一个绕行线路啊，如果你机场北高速兔耳立交想去空港立交白汉厂方向啊，要不然你就可以经新松昆高速，然后发水洼立交，再转入机场北高速白汉厂收费站驶出，或者是呢经新松昆高速到韶关东收费站驶出，转入空港大道继续行驶。我们请公网车辆提前规划行程啊，优先选择上述的绕行线路。
24: 老公，忙完了？
25: 嗯。
24: 老公，腰还疼吗？
25: 疼。
2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9: 有什么新奇的？
30: 你可别错过！
31: 你可别错过！
32: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33: 听听
34: 身边事儿，
35: 再讲讲
36: 新鲜事儿。
3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38: 也是正经事儿。
3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0: 晚高峰，
41: 晚高峰，
42: 听一路嗨一路，
43: 九一点八晚高峰，
44: 我好喜欢。
10: 好，我们继续把燕燕请出来啊，聊聊这个我们这趟啊新疆双飞直飞行程的一些吃住行的一些标准哈、啊。我们先从吃开始吧，吃的到底怎么样？不会天天都吃那些特别正经的团餐吧？
11: 当然不会啦，我们全程有11个正餐，餐标是40元的高标准，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些特色餐，包含鄂尔其斯冷水鱼宴、巴依盛宴、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羊肉串、锅油肉拌面。还有红酒晚宴，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整只的烤全羊。
10: 嗯，
11: 除了我们安排的这些特色餐和团餐呢，还有沿途的夜市小吃可以自由的去打卡。
10: 对，就是下面就是正好要说到住，我们住的地方都不会是特别偏远的地方吧？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住下来之后，晚上有时间大家出门溜达，其实就是在夜市区了，是不是？
11: 对，
10: 嗯，
11: 都是很方便的。
10: 太好了，那住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要说的吗？
11: 我们的住宿呢是全程的双人标准间，是精选了舒适的三钻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三晚的高分四钻王品酒店，特别干净舒适，适合游玩后充分的休息。
10: 嗯，这听上去就是升级了三晚高分四钻啊，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某城某哪儿网啊，然后那个四钻酒店都是什么标准，你大概就知道了啊。四钻已经可以住得非常舒服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收到海报，还扫海报上二维码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了啊。那这条线路的价格到底是多少？那班现在的班期有一些新的变化吗？
11: 我们本次呢是为918云南交通台的听众们申请了专属的特惠价，是5999元每人。我们两个人以上报名呢会立减500元每人。我们的班期呢现在是9月9号和16号。
10: 嗯，9月9号和9月16号啊，那就是开学之后的季节，这两个时间我算是错峰出行了，大家都可以好好定一下。所以你看，一价全包，往返机票、精选住宿、11顿高标正餐、全部景点门票加区间车、千回西域演出伴手礼，然后我们的旅行社的责任险、个人意外险都给你办好了，对吧？优惠活动座位有限，抓紧时间锁定名额，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啊，收到海报之后扫海报上二维码就是我们的客服微信啊，一扫就可以跟客服来详细咨询了。那么这个带老人小孩出行，这个行程的强度大不大呀？
11: 我们的行程强度是不大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是松紧适中，老少皆宜的，整体呢是以湖区草原还有村落平地游览为主，无需长时间的爬山，还有2+1的大巴，空间特别宽敞，可躺可坐。我们上车呢就可以补充体力，餐食呢还会兼顾老人和小孩的口味，全程呢还要给大家提供新疆的时令鲜果，就像赛里木湖和木喀纳斯风景特别之语，小朋友们是特别喜爱的，还有坎儿技术兵团人文独库英雄故事，还有瑶池神话，特别适合长辈们了解历史。我们全程呢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旅游的意外险，让大家的出行安全更有保障，所以我们全家出行是毫无压力的，家庭出游的首选。
10: 嗯，所以你看5000多块钱去新疆啊，这个8天的行程实在不要性价比太高，赶紧打电话吧，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就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了。那新疆这个最后给大家说一些这个出行的一些小贴士吧。
11: 嗯，我们新疆呢是紫外线特别强的，所以大家要带好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墨镜还有防晒衣，还有我们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就像独库喀纳斯山区的温度比较低，我们可以薄外套、长裤分层穿搭。大家还可以带一些自己的常备药品，就像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还有创可贴。新疆的气候比较干燥，所以大家要带好人造冲剂，要多补充水分。还有我们一些饮食上的提醒，就是我们吃完水果呢，不要立即喝热茶，容易腹泻。我们牛羊肉呢，要搭配清茶，要少吃冷饮。那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呢是不吃猪肉的，所以都要尊重你的民族习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差提醒给大家，我们新疆呢虽然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但是我们的天然时差呢被调差2个小时的，所以大家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还有想拍日落大片的朋友们，可以把时间适当的往后推2个小时左右。
10: 嗯，所以呢大家就是赶紧来报名就可以了。报名渠道呢其实有线上的渠道，拨打电话4008897728或者添加微信 FM022022。当然你在关注我们公号之后回复新疆也可以收到这个就是这个客服的微信的二维码啊，扫码就可以了，优先给你预留一个包机机位。我们线下渠道也可以前往旅行社线下门店啊，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的1栋503室。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实地咨询，现场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白纸黑字啊，保障所有的服务。好，今天也谢谢燕燕来做客节目啊，又帮我们介绍一下新疆，我们明天继续聊。
11: 好的。
10: 嗯，好的，那最后来送给大家这首吧，来自于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希望大家都能去外面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7: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8: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0: 林华老师以10年的辛苦、10年的坚守、10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9: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0: 400-693-3779 400-693-3779。
9: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们健康专栏呢，又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 昨天我带的一名研究生啊，给我看了一段网上的视频，他是采访一位在外地打工的男人。当时他说了一句话，真的啊，他是含着眼泪说的，原话是这样的，他说没事儿，反正晚上也不干活，吃不吃饭都可以。道出了多少人的心酸呢？这名研究生跟我讲啊，说这个视频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说他的父亲平时很少说话，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呢？当他拿到医大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他的父亲喝了很多很多的酒，之后又哭了。那是他记忆当中第一次看到自己父亲流眼泪。而且那个画面到现在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说实话啊，我带的这名学生能够看到这个视频有所感触，能够想到自己父亲，我感觉还是挺欣慰的，因为他知道感恩呢，知道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甚至他能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爱呀。就像有人问我啊，说林华呀，为什么花那么大的力气去研究公珍宝元汤啊？为了公珍宝元汤的研究，还特意跑到深山老林一住就是半年多，为了寻找最好的提取方法，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六年，最后才找到了酶的提纯方法，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药物的活性，大老远的又跑到法国请来了蒙塔尼教授专门学习冷冻干燥法，并且在国内首次开创了液氮零下128摄氏度冷冻干燥法等等等等。其实啊，我做这么多和以往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在临床上看到过太多太多的生离死别了，很多患者的那种无助的，那种渴望健康、渴望生命、渴望跟家人团聚的眼神，让我很是触动。甚至我做这些呀，只是为了当初和一个小女孩的一次对话，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感动的。大概是在十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我在心脑血管方面也算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了，找我看病必须得提前最少半个月的预约。这个小女孩她就是我的一位病人，叫心雨。小心雨当年才只有7岁，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还伴有肺动脉的狭窄。其实他来的时候啊，太晚了，已经快不行了，身上插满了管子，看着都很难受。毕竟才7岁的小孩啊，他承受这般的痛苦和病痛的折磨，看在谁的眼里都受不了。但是这个小女孩她总是笑眯眯的。有一次我和她聊天，我就问她，我说你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开心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我开心，妈妈就开心，我不开心，妈妈就掉眼泪，我想让妈妈开心呢。真的，当时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我没想到一个7岁的小女孩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当时我又问她，你有什么愿望吗？你看啊，我们身边7岁的小女孩，如果说你要问她你有什么愿望，她可能会说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但是小心语的答案是什么？我想看爸爸笑一次，爸爸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过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一次对话的第二天呢，小女孩就走了。当时小女孩的爸爸妈妈在走廊里抱头痛哭，是那种怎么说呢，撕心裂肺的痛啊。我当时都能感觉到，因为我也很心痛。我走过去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知道小心雨的愿望是什么吗？他希望看到你们笑。这句话说完之后，他的父母更加控制不住了。多懂事的孩子啊， 别说他父母伤心，就连我一个外人，真的，我当时都是热泪盈眶的。现在想起来，我这心里边都不是滋味。说实话啊，我以前觉得我是科班出身，行医这么多年，我已经做得够好了。毕竟我只是一名医生，我又不是神仙，有些病传统治疗方法治不好，我又有什么办法呀？说实话啊，经过这次之后，我的感触特别大，我内心的触动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生离死别和生命的珍贵。我当时我就问自己，我说林华呀，你尽全力了吗？你能不能做得更好？能不能不让小心雨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呢？除了传统的治疗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后来呀，我就到了斯坦福大学，成为了卡罗琳博士生命科学研究室的一员。那么，专门研究生命科学，而且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惊奇地发现，很多百岁老人，他们身体当中含有大量的活性酶。其实说到活性酶呀，人在年轻的时候产生的活性酶是非常足的，而且活力也是非常强的。就随着人体年龄的增长，人体体内的活性酶开始逐渐的降低了。听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了吧，我着急让大家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赶紧用上公珍保元汤。那你说再等等吧，再看看吧，对不起，晚了。等到咱们全球进行推广的时候，公珍保元汤它的全球售价是$80一支啊。为什么公珍保元汤治好了先天性心脏病，包括你像其他类型的一些心脏病啊，它都能治得好呢？在这儿我稍微跟大家多聊一些关于像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我们在这儿要提到一个经常讲到的 GIO 生长酶。这种酶啊，它是非常神奇的。人体的皮肤、血管，连神经、骨骼细胞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在欧洲， GIO 生长酶被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这些细胞，所有一切有形的无形之物都能够得到快速的修复和再生。你像啊，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室间隔缺损，它就是靠 GIO 生长酶促进了心肌细胞的再生，让房间隔、室间隔得到了修补。哎，这个大窟窿补上了，那么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一些血液的反流。同时啊，你包括像冠心病啊、风心病啊、二尖瓣、三尖瓣狭窄造成的反流啊，包括很多老年人因为衰老导致的心肌细胞死亡，最后心衰了，通过 GIO 生长酶都可以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再生，包括还有一个辅酶 Q10。 不光是 GIO 生长酶可以再生心肌细胞，辅酶 Q10 也是能够让心肌细胞充满活力的活性酶。那么在这两种活性酶的作用下，这些心脏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大家还记不记得给我们提供帮助的法国蒙塔尼教授，就是给我们提供液氮零下128摄氏度冷冻干燥法，同时也是我们公珍保元汤的受益者。由于他的研究啊，要经常接触低温环境，忽

没有什么症状，到后来就会出现心慌啊、气短呐、乏力呀、经常咳嗽，而且下肢浮肿非常明显。通过 X 光和心脏彩超的检查，发现呢心脏肥大，还有肺水肿。心电图检查心肌的替波倒置、替波低频、心肌缺血非常明显，而且伴有房颤的情况。大家别看疯心病的症状不严重，但是疯心病它的猝死率却是所有心脏病当中最高的。大家看啊，临床上有多少疯心病的人，头一天还好好的人一个，第二天没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说二尖瓣狭窄、冠壁不全、肺心病，这不是都能够通过手术来治疗吗？那蒙塔尼教授为啥不去做手术呢？其实二尖瓣冠壁不全确实可以做手术，但是手术的风险太大了，而且如果伴有细菌性的心内膜炎，那这样的人他就做不了手术，因为他不符合手术的指征啊。当时呢，听说我解决了先天性心脏病的问题之后，蒙塔尼教授就提出了自己要亲身尝试一下。想看看宫珍宝元汤能不能把他的疯心病、二尖瓣冠壁不全的问题给治好？可能大家不了解啊，这先天性心脏病和疯心病它也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为啥宫珍宝元汤它就能给解决呢？我跟大家讲啊，这心脏它就好比是咱们住的这个房子是一样的。先天性心脏病啊，就是房间隔、室间隔的缺损，就好比是啥呀？这房子里边的墙有一个大窟窿。而风湿性心脏病呢，你像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这是啥意思啊？就是说你家里的这个门它关不严了，是门的事儿，一个是墙的事儿，一个是门的事儿。虽然说发病的原因和临床表现有所不同，但是说实话，他们的病根病因都是一样的，都是心肌细胞衰老退化，都是瓣膜细胞受损所引起的。大家想想对不对？咱们宫珍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它就可以做到什么呢？啊，把你这个房间里边的这些墙给你修好。把你关不严的门儿给你关好，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呢，它可以让心脏病二尖瓣、三尖瓣的瓣膜细胞受损的心肌细胞得到修复、得到再生，这样就是把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大窟窿给你补上了，把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关闭不全造成的这个门关不严的问题给你解决了。那么结果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蒙塔尼教授不但二尖瓣关闭不全的这个问题没有了，瓣膜关上了，心室肥大也得以恢复了，就连他风湿引起的这个关节疼痛、僵硬、红肿、活动不灵活都完全恢复了。虽然蒙塔尼教授预感到宫珍宝元汤能治好他的这个疯心病，但是最终的治疗结果呀，还是让他非常惊讶。他没想到宫珍宝元汤能把困扰他这么多年的风湿病、疯心病治疗得这么彻底。通过大量的临床表明啊，不单纯是各种心脏病，还有像风湿骨病，哪怕是胃肠道疾病。你像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道息肉、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还有像什么呢？褥疮、坏疽、滑膜损伤、韧带拉伤，甚至像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静脉瓣关闭不全所造成的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还有呢，像股骨头坏死啊、骨质疏松、脊柱炎、脑萎缩、心肌梗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细胞受到创伤，都需要修复细胞，需要长出新的细胞。那大家想想，靠那些化学的药片，它能长出来吗？靠吃保健品，能长出新的细胞来吗？肯定不行吧？这西药不杀死细胞就不错了。我们就要靠宫珍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来促进细胞的分裂和再生，

0: 包括在治疗各种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宫珍宝元汤含有的辅酶 Q10 还可以帮助心肌细胞恢复活力。可以说，辅酶 Q10 突破了以往药物只能溶解动脉斑块、单纯扩张血管的这个局限，可以激活心脏整个内环境，从源头上快速的溶解斑块、修复血管内壁，使血液更加通畅，快速的缓解冠状动脉狭窄而引发的心脏慌、闷、疼、呼吸困难等等一系列症状。辅酶 Q10 啊，是心脏必须的一种酶，尤其是这人一到了50岁之后，好多人这心脏就出现问题了，心慌啊、房颤啊、心悸呀、二连律、三连律、心动过速啊等等这些症状。当你感觉到这些症状存在的时候，哎，气儿也喘不上来，心慌、心闷、疲劳、疲乏、怕动静啊，其实都是你心脏缺乏辅酶 Q10 的信号。GIO 生长酶、辅酶 Q10 可以说宫珍宝元汤里边像这样的酶太多太多了。你别忘了，宫珍宝元汤是含有人体必须的治愈性的活性酶719种。所以你看啊，除了 GIO 生长酶、辅酶 Q10, 我们还有胶原蛋白酶、溶栓酶、尿激酶、血栓裂解酶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啥叫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一种酶，而是719种酶共同作用于人体。那么，心脏病患者无论你多严重、多复杂的病情，服用宫珍宝元汤7天，你像心慌、心悸、憋闷、气短，包括心绞痛的现象基本就消失了。服用15天的宫珍宝元汤，冠状动脉造影、血管堵塞的程度从 86% 下降到 63%， 浮肿逐渐的减退，心率稳定，不快不慢，基本上就平稳在70多下左右，不乏力，不气短。做心电图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 T 波正常了， ST 段下移恢复了。这就是宫珍宝元汤对于各种心脏病不可替代的神奇功效。今天的话题呀，我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来接听收音机前所有新老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宫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宫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

0: 至以每只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林老师您好，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林老师，我是安徽的。
3: 嗯，
4: 我今天吧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麻烦你也给我看看。
3: 嗯、
4: 我是65了，今年。
3: 嗯嗯。
4: 我糖尿病得20多年了。
3: 哎呦，那您真是老糖人了。嗯。
4: 那可不，那并发症也可厉害。
3: 嗯。
4: 去年的时候吧，就是因为我这个右脚没保住，截肢了。
3: 哦。
4: 现在到最后就是走路就是得架拐啊，你一只脚呀，一瘸一拐的就这么挪的。
3: 嗯，
4: 那不就简直成废人了吗？
3: 对，
4: 说是他真是，你这右脚没了，你左脚稳当也行啊。他左脚也破口了，破口以后就开始流脓淌水儿，还有一股子臭味儿，可难闻了。
3: 嗯，
4: 到最后那个不合口的地方都发黑了。
3: 哎呦，嗯，
4: 啊，周围的皮肤也不是个正常色儿。
3: 嗯，
4: 我估计我那时候就瞅着，天天担心呀、啊。我估计我就觉得这只脚也保不住了。
3: 你看看，这不就是最坏的结果了吗？是不是？
4: 那可不哎、
3: 嗯，
4: 你当时就是那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你一点生活质量没有啊。
3: 嗯、哦、嗯。
4: 成天呢就想着活不下去了，哪天一睁眼儿，那糖尿病并发症又多一种，又多一种，就这么恶性循环下去，我还有好啊？
3: 对对对。
4: 啊。可是我后来我没想到，我用上公珍宝元汤15天，
3: 嗯，
4: 哎，林老师可把我这个心事给解决了。
3: 哦、
4: 我那个脚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3: 哦、
4: 首先它不肿了，
3: 好，
4: 而且能感觉到那个脚以前没知觉，摸上去冰凉，
3: 嗯，
4: 它慢慢的能热乎了。
3: 好，
4: 哎，而且坏的地方吧，开始长肉了。
3: 哦，就是说，15天的公珍宝元汤用下来之后，有新的肉芽组织往外生长了，
4: 哦、
3: 这非常不错啊。
4: 那可是到现在是1.5个月了吧？
3: 嗯，
4: 伤口慢慢的开始愈合了，
3: 嗯、
4: 也不流脓流水的了。
3: 好。
4: 颜色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3: 嗯嗯。
4: 血糖值，我跟你说，林老师是最让我满意，可稳当了。
3: 嗯。
4: 饭前没超过6。
3: 哦，
4: 你饭后再测那个血糖值没超过10，
3: 非常好啊！祝贺您呐、啊，真不错，老姐姐呀、啊，您这是20多年的糖尿病啊，太遭罪了，而且脚已经有一只脚已经截肢了，是不是？另外一只脚的话呢，皮肤也发黑，流脓淌水的，就像您讲的、
4: 嗯，
3: 如果说这个糖尿病再耽误下去，你不用多说，1-2个月或者是半年，你这只脚肯定也保不住，也得截肢。那人不就完了吗？你一只脚截肢、
4: 啊、
3: 你都觉得你自己行动不方便，跟个废人一样，2个脚都截肢，那这人就完全站不起来了啊！我相信这些年你肯定也没少治，但是效果你自己也看到了。所以说现在咱能保住脚，为啥不选更好更先进的方法呢？你用公珍宝元汤啊、
4: 哦、
3: 现在就是1.5个月，最起码咱放心了。而且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您的这只脚安全了，最起码咱们不用截肢了。所以为啥祝贺您就在这儿呢？是不是？
4: 对，我现在也不担心了。
3: 嗯、
4: 而且还有就是我这个冠心病，也有得有6-7年了。
3: 哦。
4: 之前总是这个心口窝的这块总感觉压着个大石头，喘气儿发沉。
3: 嗯。
4: 半心咬疼的时候啊，哎呦，满头大汗，不敢动弹。
3: 嗯嗯，
4: 每次都觉得有那个濒死感、
3: 嗯、
4: 就觉得熬不下去了。
3: 嗯，
4: 也没想到林老师，就光人保元汤，你看它虽然是口服液吧，
3: 嗯嗯，
4: 确实比那个消伤甘油见效还快。
3: 嗯，肯定。
4: 那不是之前。

0: 有一回我心绞疼犯了，疼的都不敢动，我手边刚好放着功能保元汤，我赶紧拿了一只就喝了下去了，就感觉也就几秒钟的功夫，我这个心口窝子就不那么憋气了。
1: 好
0: 啊，我估摸着过了有个一分来钟吧，也不疼了，症状没了，缓解了，
1: 好，
0: 就让我这一下子心里舒坦了很多。
1: 嗯嗯，
0: 那时候你要是家里没人，你这没有手边没电话，你不就过去了吗？
1: 对对对，心梗还是挺严重的啊。
0: 那可是嘞，
1: 嗯，
0: 后来就是喝上这一支功能保元汤以后啊，
1: 嗯，
0: 心口窝子敞亮了，出气喘气都舒坦了，都顺溜了。
1: 嗯，
0: 你看现在用了一个半月了吧，心绞疼没再犯。
1: 哦，
0: 啊，林老师，你说我这是我的幸运，我这后半辈子哪上哪找这么好的产品，我高兴坏了。要是早几年用上，我估计我这个右脚就肯定不会截肢了。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挺惭愧的。我要是能早一点把功真保元汤带给大家，早一点研发成功，真的，你那只脚肯定能保住，你也不会说因为心绞痛疼得满头大汗，遭这么大的罪。有的时候啊，生活就是有这么多的无奈。但是好在你现在选对药了呀，啊，功真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而且毫不夸张的讲，功真保元汤啊，不仅是挽救了你一条腿，也挽救了你的生命啊。你看你心脏病犯病的时候，疼得满头大汗，是不是？就像您讲到的，身边没药，那不一下子就心梗了吗？身边再没人，这人一下子就没了。没有及时救助的话，你这人的命他也保不住啊，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功真保元汤，它支支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浓缩呀。为啥呢？咱们功真保元汤本身是口服液剂型，吸收起来就非常快，而且它分子结构非常小，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再加上啊，咱们是野生道地的药材，100斤野生药材才能提取一支功真保元汤。你说这药效有多强劲，有多俊猛啊？这见效一快呀，你就不用担心心梗了。因为它把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边这些什么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通过血栓裂解酶、溶菌酶、尿激酶迅速达到净化血液、除锈溶栓、化糖降脂排毒的作用。你想想，你这心血管一通，你这心脏就能吃饱饭了，你不光不会出现心绞痛，不憋不闷不疼不气短，你还不会出现心肌梗死。你要知道心梗会猝死的呀，所以说您这治疗效果非常非常好啊。
0: 那可不，现在心脏这方面我也不担心了，心里踏实了。再就是还有让我高兴的是啥吧，林老师，我之前那个肝囊肿都已经很危险了，就是从6公分长到10.5公分了，后来你都不知道它越长越大，而且它长它还有症状，就是成天的腹胀，吃饭也吃不进去，也没劲儿。最后大夫就做完一看，这么大的囊肿都建议我去做手术。我没做，这不是用功能保元汤吗？昨天去医院复查，没想到那囊肿小了，现在是5.5公分了。
1: 哎呦，小了有将近一半啊，挺好的啊。
0: 那可不哎。
1: 嗯，
0: 对，当时人家大夫都怀疑是不是那个 B 超给我做错了，这里给做了好几遍。后来才相信大夫说你这真是幸运，没想到会变这么小了。这下以后不用担心了，也不用做手术了。
1: 对，没错啊，你不管是肝囊肿也好，肾囊肿也好，这都是一种病变的细胞包着一大块血。如果说你手术介入的话，做完了它还会长。因为什么呢？第一，囊肿它是多发性的，第二，人都是细胞组成的，你这细胞一病变，它包着这一大坨血，你病变的细胞没有得到修复，下一次还会再形成囊肿。所以说就算你做了手术它也不是万能的，但是你现在用了一个半月左右的这个功真保元汤，囊肿小了一半，这说明啥？说明你病变受损的细胞得到修复了，而且它包的这一大块血块被你人体吸收了，这不就是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的作用吗？你说这酶神不神奇？
0: 确实是神奇，我都没想到，你说才九

0: 有，
1: 嗯，
0: 包括我这样的常年吃药的都能买得起，而且见效还这么快，这么好用。
1: 嗯，嗯，
0: 后来寻思寻思，肝囊肿要是手术，那至少得个几万，而且不光省了钱了，至少我不遭罪了呀。
1: 对对对，
0: 我就发现，就像林老师说的，这个酶确实好，
1: 嗯、
0: 确实神奇、
1: 嗯。
0: 你看在我身上，这不实实在在的例子吗？
1: 对，您说的非常对啊，您看看。您这就是亲自用过之后了，深有感触，亲身体验到了前沿医学的这种活性酶它的神奇疗效。其实酶是啥呀？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不懂啊，啥是酶呀？这可不是说咱们烧的那个煤炭啊，可不是啊，这是活性酶。我们要清楚，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脏腑、每一个组织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而酶，它正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啊？说酶不足则百病生。反过来啊，补酶就是给你补命的。所以说你看，通过公珍宝元汤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不光你这糖尿病血糖平稳了、哦、并发症改善了，保住了脚，不用再做截肢了，同时也保住了你的内脏，也保了你的命，包括也把你的肝脏的囊肿也给你治好了。所以呀、啊、您还得继续努力，现在服用还不到100天，才一个半月的时间，等你到100天的时候啊，你这血糖完全平稳了，你的降糖药都可以停掉，肝囊肿的恢复情况会比现在的效果还要好，咱们让它越来越小，直到吸收。然后像你这心脏病啊所表现出来的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憋闷啊、气短啊，这些症状咱们让它完全消失。因为服用公珍宝元汤100天，它能真正的让你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然后呢，因为您这个病情太重啊，咱们用完100天之后再巩固3个周期，这3个周期之后啊、哦、您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咱想吃啥吃啥，想干啥干啥，你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反复并发症啊，永远和您说再见了，好不好？
0: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就盼着那一天了、
1: 嗯、
0: 我指定接着用、
1: 嗯、
0: 哎呀，谢谢林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啊，9.9块的价格现在还能持续多久不好说，像您这么重的这种情况、
0: 哦、
1: 效果又这么好，那公珍宝元汤赶快多储备点，而且以后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可以随时来找我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嗯、
0: 我知道了，那谢谢林老师啊。
1: 好
0: 再
1: 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嗯，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啊，这个我都非常感谢您啊、
1: 嗯、
3: 如果要是没有您这个公珍宝元汤，这我现在的命可能都没有了呢、
1: 啊、哎呦，那您这病的应该是挺严重吧，那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3: 好，林老师、
1: 嗯、
3: 我是那个沈阳的，今年67岁了、
1: 嗯、啊，
3: 就是在2006年和那2014年还有2015年的时候，
1: 嗯、
3: 啊，就3次心脏病发作，这前后吧、
1: 哎、
3: 做了3次支架，还搭了3根桥、
1: 啊、你看看
3: 啊，这第一个支架就6年，这不就又堵了，
1: 嗯，
3: 而且还是在搭桥之后才7个半月的时候，
1: 嗯嗯。
3: 嗯，右边那个静脉桥血管也全都闭塞了，那血管近端嘛也还有轻度的狭窄。
1: 嗯
3: 嗯，当时医院他都不收我了，我都走投无路了，已经那时候就啥药都用过，
1: 嗯、
3: 什么调阴阳的、
1: 嗯、
3: 补气血的、补脾胃的，但是都不行啊。
1: 嗯屡试屡败呀，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渴求吧，谁也不想就这么一下子糊里糊涂就没了。以往的这些调阴阳的、补气血的啥药都用了，实在不行了做手术吧、支架吧、搭桥吧，但是没想到手术它也不是万能的。有些人呐、这心脏里边支了好多的这个支架，搭了好多的桥，那都可以算是钢筋铁骨了，不照样还是心梗、心衰、心绞痛吗？是不是？在这儿啊，我借着您的这个病例，我说一下。

0: 因为您这个心脏病太严重，它属于啥呀？三次到鬼门关，阎王爷都没收你，您呐肯定是命大之人，救过来了。这要是救不过来，这辈子不也就结束了吗？所以说，在座的所有的这些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做过支架，心脏还照样不舒服，血管还是有堵塞的朋友，我告诉你，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它不是万能的，它只是一种急救的手段。咱们说，堵了、梗住了、血液不通了啊，水流不畅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给它撑起来，临时把这块打通。但是你要想，堵塞血管的这些东西还在你体内呢，受损的细胞还没有得到修复呢，早早晚晚还会堵塞，早早晚晚还得下支架，下到啥时候是个头，那谁也不知道。所以说呢，治病还得要找到病根儿。你不把血液里边的垃圾清理掉，你光是把血管撑开，那你这病永远也治不好。您是怎么知道功真保元汤的呢？
1: 啊，我这不是听到林老师你那个讲课之后啊，听您讲那个功真保元汤，100天净血，这100天心脑复活，100天能让细胞再生。
0: 对，
1: 哎呀，当时我就觉得我又看到希望了，这终于能救我的命了，就是。
0: 对，没错啊，任何一个心血管病，不管你有多严重啊，说我梗了，我做了好多次支架了，但是用上功真保元汤都会快速见效，都会给你康复的希望的。
1: 是，这不是功真保元汤，我就是用了2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舌苔就开始变薄了，哎，这舌头啥的就不再那胖大了，因为我这就是多年那个烂舌苔它也不见了呀。当我用到7-8天的时候吧，就舌头两侧这个静脉，就是原来不是那个深蓝色的吗？哎，它颜色也变得浅多了，就是那个嘴唇也不是原来那种就是酱紫色的了，就是有红润了看的那种。
0: 好。
1: 当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舌裂就完全没有了。这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月了，用这2个月吧，这心脏啊一次都没难受过。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了，现在睡眠也好了，像那个之前的胃胀啊、胃酸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都好了。这以前吧是体多病，现在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了，就是。
0: 我听您说话都特别有底气啊，真不错，老哥哥呀。我们常说一句话叫选择大于一切，咱们退1万步讲，如果说您没碰到功真保元汤这种最前沿的医学准字号药品的话，或者说哎，咱还是按照常规的方法，不行我就再搭桥再支架，您觉得您这病能不能突然一下子就心梗了？如果说天冷了变天了，突然血管紧张一收缩要了命了，能不能？是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出现这种危机呀？
1: 真是啊。
0: 其实这个病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出现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怎么来的？冠心病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冠状动脉是啥呀？它是咱们心脏上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个血管。也就是说，你心脏能不能吃饱饭呢，主要看冠状动脉通不通，血流足不足啊。而且冠状动脉的分支还特别多，特别密集。你想想，当咱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垃圾、脂质斑块特别多的时候，它能堵一处吗？不可能吧，它会堵很多的地方。血管越狭窄的地方，它堵得越厉害。但是你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是不是只能把血管堵得最严重的地方给它支起来，给它搭上桥啊？那其他的地方还是会堵着。所以说你这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做过支架搭过桥还是不好。为啥不好？第一是没治到根上，水有源树有根，你没治到根上它肯定不管事儿。第二，它堵的地方太多了，你架不过来，你支不起来，对不对？而功真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在它里边含有珍贵的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那么这些酶它能够真正起到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的这个作用。你看啊，心脑复活液就这一句话，它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为什么？功真保元汤

0: 含有的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包括什么呀？像尿激酶、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它能够快速乳化分解我们血管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质斑块以及已经形成的这些血栓，包括像狭窄部位的这些垃圾呀、血栓呢，我们都能够给你给它乳化分解掉，就像啥呀？就像蚂蚁盗洞一样，一点一点的给它搬出体外。也就是说，咱不光是把你大血管里边的血栓给你溶解掉，它所有的分支、所有的狭窄的地方的这些血液当中的垃圾一并都能排出去。所以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血液净化的问题。再通过 GIO 生长酶，还能够修复心脑细胞。所以说，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你选对药了，不就救了你后半辈子了吗？真不容易啊、
1: 嗯、哎呀真是对呀、啊、你看李老师、嗯、这不是我家的邻居吧，他看我恢复这么好，这不是也想用咱这个功能保元汤、
0: 哦、
1: 我就跟他说了、
0: 嗯、
1: 我说咱那个药吧那9.9块，他还不信、
0: 嗯、
1: 说现在这一盒药都得好几十块钱、
0: 嗯、
1: 你这才吃了这2-3天，哎这功能保元汤、
0: 嗯、
1: 他说药材都这么好，怎么这么便宜啊、
0: 嗯、
1: 李老师就是我们现在要买的话是不是还是那个9.9啊？
0: 现在大家购买功真保元汤还是9.9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可不是成本价，成本价99都下不来啊！这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什么时候9.9结束了，或者是国际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话，这都不好说，可能2天、3天、5天，也可能1个星期。所以说呀，既然见到好的效果，现在就多储备一些功真保元汤啊。同时让您邻居呀、
1: 嗯、
0: 也该出手时就出手吧，以后要是真是涨价了，用起来都有负担了啊。说到这儿呢、
1: 嗯、
0: 您的这种情况啊，咱们功真保元汤用到100天之后再继续巩固2个周期，这2个周期下来，您呢、啊、能走能撂，能跑能跳，能上公园能旅游，啥事儿都没有了啊。
1: 哎好好，那太好了，谢谢林老师、
0: 嗯、
1: 那我得赶紧让他把药递上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你也可以让他来联系我们啊。
1: 行，我告诉他有啥不懂不明白的、
0: 嗯、
1: 让他给您打电话。
0: 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功真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功真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功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功真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功真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 100天

0: 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您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呀，林老师，你能接我的电话，我特别的高兴。
4: 啊，
5: 哎呀，心里面非常的激动，我今天特地来反馈好消息的。
4: 先别激动啊，也是咱们公针保元汤的受益者是不是？那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哎，我老伴用得很好，哎呀，我们非常的满意，所以昨天啊，我又给他订了10盒。
4: 嗯，
5: 现在是9.9元，我们都能用得起。我老伴一天每年把那个永衰的针啊，都得花上1000多块钱呢。
4: 那当然了啊，9.9元现在您能干啥呀，对不对？100块钱你上趟市场出趟门啥也看不见啊。尤其现在疾病方面，你要真是说一下子梗了，别管是脑梗心梗偏瘫了半身不遂了住院了，你楼上楼下一检查好几千块钱没了，一住院没有个1.8万的你治不好出不来，你治好了还行，治不好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对不对啊？那您老伴主要是什么病症啊？
5: 哎，他是脑出血，半边身子都不好使，哎呀，瘫痪在床2-3年了，哎呀，别的药吃了很多都不好使，没想到咱们这个公针保元汤啊，用了就是4-5天就有了效果，他那个左边就能动一点点，那个腿啊，我天天给他揉呀掐呀捏呀的，一点知觉都没有，用了4-5天的时候啊，哎，他就突然间跟我说啊，轻点轻点，别使那么大劲儿。这他有知觉了，知道疼了，我们特别的高兴。
4: 这多好啊，证明他的这个神经传导得到修复了，这不就是活性酶达到效果了吗？啊，这可以说是别的任何一种常规的治疗方式、治疗药物都解决不了的神经问题呀。啊，非常好，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
5: 对对对对，再往后到半个月的时候，他那个腿就热乎了，以前都是冰凉冰凉的，一个月的时候啊，吃东西这就不呸了，喝水也不呛了。这以前喝点水吃点又呸的到处都是，嘴角往下淌，手以前就像个鸡爪子似的，现在你给他个苹果，给他个香蕉呀馒头呀都能接住了，能抓得住了。
4: 好
5: 晚上睡觉也不那么折腾了，这不闹腾了，雷就感觉到轻松了很多。
4: 那当然了啊，肢体功能逐渐恢复了，吞咽功能、运动功能也改善了，关键是睡眠质量也提高了。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最起码的，您不用像以前那么受累了啊。这才1个月的服用量，那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5: 还有他这个便秘，以前嘛都拉不出来，我得用手给他掏。现在好了，1天1次不干了，解的时候不那么费劲儿了，
4: 挺好的啊。他现在公针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5: 这快100天了。哎呀，现在各方面都挺好，血压嘛，这现在也下来了，反正就是130多，没有超过140，低压就是个80，降压药都不吃了。你说以前还吃了降压药呢，血压都在150、160，低压都上到100了。现在这真的挺好的。
4: 他这个血压，咱们不用担心他2次脑出血了。血压平稳下来之后，这降压药还吃呢吗？
5: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以前啊，他那脑瓜子总说是滋滋滋滋的叫，耳朵里。

0: 的，说是嗡嗡嗡嗡的叫。现在吧，这耳朵也不响了，脑瓜子也不叫了，不说耳瓜子叫，脑袋叫了。哎呀，而且在屋子里面走上一圈啊，走上几步，哎，没啥事儿。以前啊，走过好多好多的弯路，吃了好多的药。哎呀，那田都是白花了。这个别人说好使我就给他买，那个别人说好使就给他买，什么这个补五脏的呀，补气血呀，进口溶栓的呀，都给他用了，都不好使。就咱们这个公知保元汤，哎呀，用了真是好使，
1: 真好，
0: 真是把我老伴全身的那个细胞都给修了一遍。哎呀，这又长了一回，特别的好，李老师。
1: 特别好，
0: 他这个病比较重嘛、你说他能恢复到这个样子，哎呀，这以前是想都没想到。
1: 那当然了啊，您看现在刚100天的这个服用量效果就这么好，咱们再坚持巩固3个周期，恢复到正常状态是没问题的。而且老姐姐呀，就您呐，刚才跟我讲您老伴情况的时候，我都没忍心打断您，为啥呀？因为我听出啊，您对整个公真保元汤的这个治疗好转情况特别满意，可以说是滔滔不绝呀。我能感觉到您和您老伴内心的那种高兴劲儿，你们好了，说实在，我比谁都高兴啊！您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
0: 67岁了。
1: 67岁，这刚60多岁。你看啊，脑出血瘫痪了2-3年了。我希望什么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注意啊！所有慢性病都遭罪。只要是得病了肯定难受，而中风又是百病之首，他能要你半条命啊，对不对？您老伴儿不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吗？那你说这人辛辛苦苦一辈子，60岁以后儿女成家了，咱也省心了，到该享福的时候了，结果一下子瘫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人生其实就是在做减法，你过一天就少一天呐，那你一共啊，减掉年轻时候的这些奔波，中年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辛苦，到了老年一共还有多少天？连10000天都不够了，也就几千天，对不对？但是躺在床上了，屎尿都送不出去了，还怎么去共度夕阳啊？你要真说瘫在床上走完这剩下这几千天有啥意思啊？咱们谁不想健健康康啊，快快乐乐的老两口在一起共享天伦呢，是不是？大家都想这样。所以说年轻的时候遭点罪都不算啥，老了享福那才是真的有福气呀，对不对呀？但是人怎么算能享福呢？想吃能吃得下，想睡能睡得着，想排能排得畅，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这才是真正的享福。那您老伴儿、如果没遇到公真保元汤，他这病真的就没得救了。就像我讲到的、再发生一次脑出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气温一下降，一下子住院了，你想想年年到这个季节医院都没病房啊，那走廊里都是啊，布满了病人呐、是不是？连床位都没有，对不对？可能说你老伴如果再发生一次这说中风二次发作，那这2-3年稀里糊涂这人就没了。所以说常规的治疗方法它对这个病没有特效，但是公真保元汤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这719种活性酶里边有一个 GIO 生长酶，它是干啥的？那叫神经胚芽素啊，神经细胞病变的修复就是靠这个 GIO 生长酶的作用。那你看脑出血半身不遂偏瘫，又是呛又是咳，手脚也不好使，腿也没知觉，为啥呀？那不就是脑神经受损了吗？但是公真保元汤的 GIO 生长酶，它能把你断掉的那个神经突啊，给它重新的连接起来，也就是说重新建立神经的网络系统，就像固定电话一样，这电话线断了我再给你接上，这信号就能传过来了、咱俩就能通话了，是这意思吗？
0: 是是是。
1: 所以凡是脑中风偏瘫脑梗。

0: 腔梗脑出血，还有什么帕金森，还有或者其他的一些神经关联的病症，选择公珍保元汤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您接着给您老伴儿继续用药，服用到下一个100天的时候，他又是不一样的改变，到时候再给他巩固完3个周期、哦、那以后就再也不复发了，这病也就算彻底治好了、啊、好吧。
1: 哎哎，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哎呀李老师，那我还得给他再定点药、
0: 嗯、
1: 这还是9.9块吧、
0: 嗯没错，目前还是9.9块，但是这个价格说结束也就结束了，所以抓紧时间吧。啊，
1: 好好好，那李老师、
0: 嗯、
1: 我们先不说了，我先给、
0: 嗯、
1: 给他再订点药吧。李老师再见啊。
0: 以后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哎，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嗯，
2: 今天的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七部门近日正式启动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聚焦残障儿童少年入学保障、师资队伍建设、校园设施升级、融合教育推进等重点任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收官，沈白高铁、西石高铁等新线路迎来首个暑运大考，沿线长白山、秦岭古镇等景区客流迎来爆发式增长。暑运期间，国铁部门大量增开旅游专线，重联热门高铁，加开夜间动车，通过高铁加景区联动模式，释放沿线文旅消费潜力。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路上油气甲烷排放监测全新国家标准》，这份《路上石油天然气工业甲烷排放监测技术指南》填补了国内陆上油气行业甲烷排放标准化监测空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1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2: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

0: 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是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从拖沓到干脆，从娇气到坚强，一次触动天下父母之心的远行，一个九岁孩子的47天的蜕变与成长，最温情的亲子励志故事，最感动的亲子成长日志。全国媒体争相报道，30万网友留言跟帖并专题，无数爸爸妈妈动容落泪。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旅游笔记，去远方长大，带着儿子走川藏，作者彭凌云。

为了让体弱多病、做事拖沓的儿子真正体会到困难和压力的滋味，去除身体和性格的弱点，2010年暑假，身为骑行爱好者的父亲带着9岁的儿子开始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成长之旅。

父子两人骑行2553公里，历时47天，成功从重庆沿川藏线抵达海拔落差3000多米、最高海拔5013米的拉萨。骑行中，修修每天都在成长，不断给父亲带来惊喜。47天之后，父子两人终于站在了布达拉宫的脚下。

本作品以修行天路为题，实时在网站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强烈的关注，跟帖评论迅速超过150,000条。有的感动理解，有的鼓励加油，有的责怪家长太狠心，但无一例外的都给予这对父子最诚挚的祝福。

2001年1月14日上午，我颤抖着双手，从护士手里接过一个小包袱，紧紧地把它搂在了怀里，鼻子忍不住一阵阵发酸。我的儿子，爸爸该如何爱你？孩子哭了，孩子笑了，就这样一天天长大了。我冥思苦想了差不多半年，才终于决定给他起名叫修齐，小名修修。我的愿望很简单，希望他能修身齐家。修修自幼体弱多病，鼻炎、气管炎等，入学之前就动了两次手术，药片、吊针常年不断。然而更令人揪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慢。修修做任何事情都慢条斯理，无论是吃饭、做功课还是其他所有事情，慢到小学2、3年级的家庭作业就能做到12点，慢到考试试卷都做不完。

我尝试了很多种方法，说得我口干舌燥，揍得我心如刀绞。不管怎样努力，孩子依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如同小蜗牛一样。

0: 教育真的是一个严肃、困难、持久的课题。有时候我想，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太好了？我曾经骑行在川藏线上，那里的小孩子向我围拢来，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铅笔有没有？”在凉山的深处，孩子们在晨光暮色中驱赶着大群的牛羊。在贵州的山区，几岁的小女孩在烈日之下帮着爷爷在地里采摘成熟的万寿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是因为穷人家的孩子们必须面对现实，必须通过努力才能争取到自己想要的。不可能让儿子去放羊、去割草，这些事情只会被他当作是一场有趣的游戏。他需要的不是作秀，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对困难、压力、羞耻心和荣誉感的体验。他只有亲自面对苦难、历经苦难，才能在苦难当中成长为一个小小的男子汉。在鲁朗的那个夜晚，望着天空里隐约的银河和璀璨的明星，我想也许是时候了，是时候让儿子来亲身。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

0: 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小动作能避免大事故。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从拖沓到干脆，从娇气到坚强，一次触动天下父母心的远行，一个九岁孩子的47天的蜕变与成长，最温情的亲子励志故事，最感动的亲子成长日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旅游手记，去远方长大，带着儿子走川藏，作者彭凌云。

每个好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用心良苦的好爸爸。在现在这个社会，抚养孩子、教育孩子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坚强勇敢的人，光疼爱是没有用的。对大多数城市孩子来说，生活过于安逸娇气，缺的正是刚阳坚持。祝福羞羞，也祝福天底下所有的父母和孩子健康快乐永远。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有人说，母爱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可讲的爱，其实父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若妮也曾陪着妻子共同经历十月怀胎的欣喜与揪心，若妮也曾经站在厂房门口焦躁不安地等待过，若妮也曾被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和出生的低声啼哭震撼得泪如雨下。你一定会明白父爱是如何在一个男人的血液和骨子里汹涌澎湃，而又不知如何生发的感觉。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奇迹，而身为父亲的我，能为我的羞羞做些什么呢？羞羞，爸爸知道，你总有一天要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而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就让爸爸陪着你

以经历外面的风风雨雨，亲身体验坎坷和苦难，品尝这个世界的所有果实吧。走吧，儿子，我们骑车去拉萨。第一章，千里走双骑。重庆铜梁118公里，7月8日，我们预定的出发日。这天我起了个大早，时针还没有挪过7点，天空已经密密麻麻的积满了云。天气预报说了今天将有暴雨，我稍微犹豫了一下，但随即就把这念头硬生生地压了下去。就算我们能躲过这一天的雨，难道还能躲过日后的所有日晒和雨淋吗？我摇醒了正在酣睡的羞羞，小家伙并没有意识到今天有什么特别，跟着我就出发了。我们的天路之行就此开始。我很性急，刚出小区大门就不停地催促羞羞快点，再快一点，可事实上却快不起来，因为重庆那崎岖狭窄的公路上根本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而那些出租车或者公交车无疑都是标准的马路杀手。我之前从没有带羞羞在市区的车流里穿行过，这一路心一直提在了嗓子眼儿。胆战心惊地过了2座桥、1个隧道、7、8个立交之后，终于到了沙坪坝，我和骑友麦麦约好碰头的地点。此时码表的时间显示是9点整。我指着码表对满头大汗的羞羞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要催促你吗？羞羞摇摇头。我说，我们预定的集合时间是9点，为了准时到达，我才不断地要求你快一点，更快一点。见羞羞似懂非懂，我又说，我们不能迟到，要守时，宁可我们等别人，也不要别人等我们，明白了吗？羞羞又点点头。其实我的码表快了15分钟，现在实际上才8点45。9点左右，麦麦也到了瓷器口，我们一起开始翻越第一个，也是全程唯一的一个超级变态坡——歌乐山300T。为了让羞羞适应骑行生活，早在出发之前的半个月，我就开始对羞羞进行了训练。有一天下午，室外气温高达40度，我带着羞羞来到纳西沟，从这里一直骑到了南山。我要求羞羞可以慢慢骑，但途中不准休息。一路上羞羞喘得非常厉害，我的心软成了棉花糖。羞羞好样的，非常争气，这一路真的没有歇息。

他艰难地坚持着，一直到距离坡顶不到500米的地方，才终于撑不住停了下来，俯下身子吐了一地。我手忙脚乱地给他喂水、扇风、拍背，心里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但是冷静下来之后，我觉得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哪怕父母的心在滴血，孩子也是必须要吃苦的。如果我今天因为一时心软，不让修修做这样的锻炼，那么将来遇到类似的天气，修修就必然会吃经验不足、缺乏锻炼的亏。所以那天我还是很狠心，让修修随着我骑行了20公里回家。事实证明，那次练习没有白费，它使得修修今天成功的一举翻过了歌乐山的变态天梯。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年龄大了，关节

0: 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记者从上汽大众官方了解到，2027款途观 L Pro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21.38-26.68万元。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黑金流光智控旋钮、手机互联、智能语音系统、车载影音娱乐系统等配置，整体舒适性和便利性表现进一步提升。启静汽车近日宣布，启静 GX7 展车已进驻全国32个城市，共60家门店，预售发布会将于9月4日举行。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支架系统，配备4颗激光雷达，全车共38个传感器，预埋 L3 级全链路8大冗余架构。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全新宝马 X5 有望于2028年推出增程版车型，作为中国市场专属动力版本，新车或将采用 2.0T 低功率发动机，并搭载双电机。根据最新消息，全新宝马 X5 预计年内首发亮相，并计划于2027年1季度正式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燕麦米。具体的方法是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这样的组合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它的 GI 值就是升糖指数都显著低于白米饭。GI 值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越不利于控糖。那么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就比较高，普遍在71-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那么为什么加入了燕麦米 GI 值就能够被降低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主要归功于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它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能够吸水膨胀，吸水之后还具有较高的粘度，在胃中能够延缓食物排空的速度，减缓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并且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减缓葡萄糖吸收入血，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这样就有助于维持血糖平稳。如果你也是一个控糖需求者，那么可以试试这个吃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旅行不是逃离现状，而是真实时光，直面世界，找回自己。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是一种孤独的享受，是一种对时间和生命的致敬，是一种不需寻找意义的。

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旅游笔记》，孤独要趁好时光，我的欧洲私旅行，作者张普。

衰老攻占你，生活俘虏你，只有旅行把你还给你自己。孤独要趁好时光，第一本倡导享受旅行的书籍，带我们纵身跳入唯美梦幻的欧洲之海，享受一个人的旅行。

这里有最美的欧洲，雨中的柏林，夜色中的阿姆斯特丹，大雪下的布拉格，圣光下的罗马。这里有多彩的人生，酒吧里的个性歌手，独立书店的安静店主，时装展上的娟姐设计师，自行车组织里的热情车手。这里有不老的青春，嬉皮街区的行人街拍，青年旅社的不期而遇，大海里的纵情畅游，雪夜里的彻夜狂欢。除了青春，还有什么催促我们用尽力气去给生活喂种菜呢？除了旅行，还有什么能用这生命织锦缎呢？

作者张普，双鱼座男子，时装生活分子，城市风物收集者，专栏写手，挪威奥斯陆大学媒体学硕士，在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实习。

以下节选到的是前言：孤独上路可以滥情而彪悍。青春逝去之前，我一个人踏上了游历欧洲的旅程。一个人两年，欧洲十五城。旅行是不期而遇，是兜兜转转，是华丽冒险，是绝不妥协。当一切落幕，还有回忆的珍宝在熠熠闪光，在那里阳光灿烂，青春不老。在冰岛火山爆发之后，从希腊驾车奔回挪威，在雪夜彻夜狂欢之后，到英俊的萨克斯手家里倾心交谈，在克里特的橄榄树林里用力奔跑，在哥本哈根的沙滩上躺倒，让爵士乐浸满身体，在罗马背对许愿池许愿，这一切就是我的欧洲，我的私旅行。这本书基本上记录了我在北欧留学时游历欧洲各地的心路所见和与我打交道的人和事。在我看来，旅行往往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们不依赖书上的介绍，不会因为非要见一次名胜古迹而让我自寻烦恼。我的旅行关于时装文化，不期而遇，与内心最隐秘的情绪相得益彰，和生活对话，和大海对望，在森林中踱步，纵身跳入湖水中。有时候那些我在挪威的生活变成了絮絮，散落在时空之中，且听风吟。

有人讲过那句话，时装带我到了更多的地方，时装让我遇到了更多的人。这句话在我的伦敦、巴黎、安特卫普，甚至是哥本哈根，显得举重若轻。那些人物、照面、景色，一件衫、一次回望、一个酒吧的风情，兴许涤荡着很多安然与自持，在文化的穿行中遇到一个更加真诚的自己。这场关于整个欧洲学习和游历的悠长假期，让我无惧，心存感激。那些片段美好的煽情时刻，在这本书里被重新的整合，以一种更加细腻的方式来呈现。当然，这本书算是一个总结，它让我觉得人生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孤独的自赏的时段，而且想做的事情要趁早，别耽误了心情，别让时光被无端的浪费掉。下一次我会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等你。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
2: 交
4: 接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飞伴你飞，家为你起，高低也与你一起。如果没有天使，世界也会暂停。刘德华、江涛，没有翅膀的天使。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本倡导享受旅行的书籍，带我们纵身跳入唯美梦幻的欧洲之海，享受一个人的旅行。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旅游笔记，孤独要趁好时光，我的欧洲私旅行，作者张普。衰老攻占你，生活俘获你，只有旅行把你还给你自己。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2年12国15城，一个旅人，一袭欧洲，一种成长，一身沉醉。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挪威，青春末尾，永恒之下。从地理上和心理上讲，这是当年在我30岁前经历的最长的一次飞行。飞机从北京起飞，一路往北飞越了整个亚欧大陆，穿越了白昼和黑夜，带我来到了北欧。挪威正如同它的名字一般，这真是一次通往北方的旅程。到达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已是夜里，飞机场典型木质内部装修，简洁印染花布窗帘，诉说着一种童话的欢畅。坐上飞机快线，出奇安静，火车上播放着挪威语新闻，整个人生就此安宁了下来。当时是8月，温度已如国内深秋，稍许清冷，只是在我心中此时应该还算是夏季的末尾。就此整个的2年，我以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为家，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留学生涯，体验不一样的北欧生活，在冰雪当中度过了漫长的冬天，在夏日里去海里畅游，一切都是幸福的。在奥斯陆的2年的时光，大概可以算是我在30岁前度过的最完美的旅程。奥斯陆的阶段是青春末尾的一段艳遇，那些我在奥斯陆拍摄过的挪威青年都有着许多天真的想法和美好的期许。我见证了最好的一对情侣朋友在圣诞完婚，我坐在爵士乐手的家里，那是朋友婚礼后窗外依然飘荡着雪花的夜晚，升腾起很多的温存。我得知挪威人为什么会拒绝诸如星巴克等外来文化的入侵，因为他们的咖啡醇香满口。我认识了挪威的时装设计师、插画师，我在这里采访、拍摄、写作，日子似乎是清浅曼妙的抒情乐章。无论我在欧洲的哪个城市游荡、感慨、欢笑、买醉，我的心里都有一个奥斯陆，即便是巴黎的香艳，也不能消除我脑海里的奥斯陆的倩影。当我站在如怪物一般的戴高乐机场的一刹那，我已经分外思念奥斯陆的安静了。

我不后悔来到奥斯陆，挪威人过着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我看到了这个似乎是世外桃源的地方。我用2年的时间去绘锦缎，看到大片的挪威森林。我的奥斯陆还有其他人的精彩的故事。

有坚实的友情，有人生的旷达，也有孤独奋斗，它饱满但平和。这座北欧的和平之城给我的滋养源于海水、森林和峡谷，我深爱这样在自然与对话当中的升华。十月的奥斯陆已经是落叶一地，秋天的奥斯陆颜色和层次分明，在冬天到来前一定要抓紧时间在奥斯陆看满山红黄色的树叶。我居住的湖区有偌大的湖泊，山峦之间是成片的森林，山林里还有其他湖水环绕。夏天大家追逐阳光围着湖水跑步，冬天围绕主湖的道路变成了滑雪道，湖水被冻结，升腾起袅袅白烟，似仙境。

和所有的北欧人一样，挪威人热爱夏天。这个国家有近乎半年的时间在冬天里度过，夏季短暂易逝，有一种转瞬即逝的慌张的感觉。所以到了这个时刻，挪威人都有一种珍惜和使劲留住夏天的冲动。其实白天在夏日里真的被延长了，北欧的夏日往往夜晚只有一个小时，24小时都可以是白昼，这真是一个极端的国家。冬日可以没有白昼，夏日亦可以没有黑夜。奥斯陆的夏日，海边和湖边是嬉戏的人群，年轻人带着冲浪板和大海亲近。我记得8月初的一天夜晚9点，我们还在海上的游艇上把音响开得很大，让香槟和红酒浸染我们的嘴唇。这时候的太阳依然很刺眼。湖水里映照出山色美景，森林上空飘荡着浮云，草地上有烧烤的味道。挪威人认为烧烤味就是夏天的味道。夏天的挪威人会变得多情，每个白昼般的夜晚，奥斯陆变得很热闹，似乎要把一年里所有的精力都给予这个夏天。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the lonely city. Goodbye.
1: 这首歌收录自梁咏琪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短发》当中，叫做《夜未眠》。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很喜欢，当中的独白让人觉得好像是在看一本非常浪漫的英文小说。不过在情感跌宕起伏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有多少人会跟着他一起傻笑或者一起流泪呢？我常常告诫自己说，故事也许都是假的，不过人的情感总是真的，所以我要告诉你，珍惜当下让自己感动的那些细节。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

这首歌曲发行的年代是1993年，在我的歌单当中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些情歌，我开车的时候总是会跟着他们大声的合唱。旁边年轻的一些朋友也许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些歌曲太过于的老套，和现在的审美也许不太一样，不过喜欢听我节目的朋友也许会从我的歌曲当中找到自己曾经的年少和青春的回忆。所以如果你愿意跟随嘉阳的脚步一起去回顾我曾经那个年代特别流行好听的音乐，我在这里要介绍给你的并不仅仅只是一位歌手，也许是当时的哪个时代。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我来说都已经是很古老了，不过它被无数人的翻唱，用不同的方式，用特别现代的方式。这是五月天的阿信翻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不管你是不是听得懂粤语，但最后这四个字篇末点题就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注定相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想象，这首来自彭羚和张信哲的《注定相爱》让多少人燃起了爱的火花。可是光有命中注定就够了吗？维系一段感情其实真的很重要。有人说爱情很容易，维系爱情很难。李宗盛和林忆莲告诉你，想要一份爱长久，不要问过去，也不要问未来。

有人感叹于李宗盛的词写得太过于的犀利和真实，当我们把所有的心剖开，把爱情拿出来，不停地观看、把玩和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与你的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有人把爱情当成了全部，当成了生活，当成了寄托，甚至是信仰，而往往真的能够让自己懂得了然于心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有些时候让人很欢喜，有些时候让人很忧愁，这大概就是爱情与生活当中的那些璀璨的点缀吧。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记者从上汽大众官方了解到，2027款途观 L Pro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21.38-26.68万元。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黑金流光智控旋钮、手机互联、智能语音系统、车载影音娱乐系统等配置，整体舒适性和便利性表现进一步提升。启静汽车近日宣布，启静 GX7 展车已进驻全国32个城市共60家门店，预售发布会将于9月4日举行。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支架系统，配备4颗激光雷达，全车共38个传感器，预埋 L3 级全链路8大冗余架构。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全新宝马 X5 有望于2028年推出增程版车型，作为中国市场专属动力版本，新车或将采用 2.0T 低功率发动机，并搭载双电机。根据最新消息，全新宝马 X5 预计年内首发亮相，并计划于2027年1季度正式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

这首叫做《生生世世》的歌，大概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穿越感。在看武侠或者是曾经的一些古装剧或者是小说的时候，你会不会向往当中的那些侠义柔肠，以及在爱情当中的悱恻缠绵？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几首歌曲都有着很多的中国风和古典韵味。告别了陈淑桦，我们聆听到王菲《动心》。值得说的是，这是王静文早期的音乐作品，而且是他自己的创作，和他后期的音乐风格真的是有天壤之别。我是佳阳，带你一起来回顾曾经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

王菲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唱尽了小女人的悱恻缠绵，可是中国古风的音乐当中如果只有这样的一种柔情蜜意当然是不够的，于是我们要聆听李丽芬，不是得意的笑，不是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叫做爱不释手，同样非常的经典。有人说霸气侧漏的音乐背后有一种爱的洒脱，特别喜欢当中的一句歌词，

虽然有人说这个世界上的幸福其实长得都很相似，大概都是这样的甜蜜，都是这样的温暖，都是这样的平安，可是这样的一种幸福感难道就不值得歌颂吗？一节起有你真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听的音乐除了能够给自己带来感同身受的敏感细节之外，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进入到对方的世界里。苦涩的情歌听多了，我们也来听一点甜蜜的，一点坚定的，一点为爱坚持的。金城武在作为一个国际巨星好的演员之前，他其实是歌手出道，多苦都愿意。

多苦都愿意，这大概比天长地久来得更加的浪漫。这样的一种承诺，时时刻刻温暖在你的左右。有些时候爱一个人就是那样的轻松自如，爱一个人不必那么的沉重。下面的这首歌曲我也很喜欢，展现了一个轻松惬意的爱情的理念。可以爱你真好，也许单方面的投入和付出也会是爱情的一种表达方式。可以爱你真好，并不需要你也爱我。

0: 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0: 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我下班我不得坐公交吗？
1: 嗯，
2: 我就遇见了两个大姨。
1: 哦，
2: 他俩就在那儿聊天。
1: 嗯，
2: 其中一个大姨说呢，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全球购特别靠谱。
1: 哎，你看看，
2: 夸我们。说他买的辅酶 Q 十吃着特别放心。
1: 好，
2: 而且是他心脏啊不经常疼了。
1: 嗯，
2: 现在呢浑身都挺舒坦的。
1: 这好事啊。
2: 好事吧。
1: 嗯，
2: 另一个人就接话了，可不是嘛，我买的那个舒兰大米。
1: 哦，
2: 哇，蒸出来满屋飘香啊。
1: 你看
2: 特有营养。
1: 嗯，
2: 全家人都爱吃。这俩人就在那一顿夸我们啊。
1: 你不好意思啊，
2: 我就听着啊。
1: 哎呦啊，
2: 说我们平台特别亲人。
1: 嗯，
2: 不像别的地方光忽悠，
1: 哎，
2: 特别值得他们信任。
1: 嗯，
2: 哎，我当时听着我心里特别自豪啊，
1: 自豪。
2: 我就在那一边听一边笑，这时候我来个电话我都不敢接。
1: 那你没凑过去，你说你看我是谁？你看我是谁？听我声熟不熟？哎呦，
2: 来电话不敢接，就怕人听出来我声嘛。
1: 哎呦，你看看，这多好的事儿。
2: 嗯，好事儿，
1: 说明你看咱们听众朋友啊，对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认可。
2: 嗯，
1: 其实我觉得没啥。你就大大方方的，你就跟大家伙说，我就是静实，是吧？
2: 那我不就火了吗？
1: 嗯，
2: 满车人管我要签名了。
1: 现在你也火了，我跟你讲。
2: 关键是我们的节目吧，能有今天的口碑。
1: 嗯，
2: 说实话，靠的不是我们的嘴，
1: 哎，
2: 是靠老师您这座真正的靠山。真的是每次坐在这儿啊，我们的心里就特别有底。
1: 静实，每次你夸我的时候。你知道吗？
2: 嗯，
1: 我这个脊背啊都有点发凉，这背后肯定有圈套。你就直说啊，你别轻易夸我，
2: 没别的意思，说的多大实话呀。
1: 嗯，
2: 夸你呢也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体系确实非常的严格，
1: 没错，
2: 严选体系。
1: 嗯，
2: 您上次给我们带来的红景天粉，
1: 嗯，
2: 好多听众去西藏旅游前那都备着，
1: 好，
2: 那就说了呀，喝了之后啊，这心脏真的就变皮实了。
1: 你看。
2: 进藏之后高原反应没有或者很轻，
1: 没错，
2: 对不对？
1: 多好啊。
2: 还有那个液态降糖剂，
1: 对，
2: 后台全是高血糖的听众朋友的反馈。
1: 嗯，
2: 说坚持用了2个月，血糖稳稳的。
1: 嗯，
2: 再也不用在那儿去瞎忌口了。
1: 哎，
2: 还有咱那个磷虾油。
1: 行就是这样。咱们打住。
2: 哎呀，不让夸了呗。
1: 你这一个一个数下去哈，我告诉你，
2: 太多了，
1: 你说到明天也说不完。
2: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好东西、好产品，不下上千款。
2: 是的，
1: 你挨个念一遍，我告诉你，这没头了，
2: 是
1: 吧？是
2: 的，
1: 这些好的产品能够被大家伙记在心里，夸赞这些高端的好产品，我觉得每一款都是经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层层筛选出来的。
2: 嗯，
1: 是吧？不是随随便便的，咱们就说的，哎呀，就带给大家伙了，不行，咱们一定要。层层选拔筛选之后有效果了，价格还得是最低的才能够推荐给大家伙。
2: 对呢，就是咱们不仅说只锁定尖端的原料和生产线，
1: 嗯，
2: 还有全球直采的渠道，我们能谈下来良心的价格。
1: 对，
2: 更有医学的顾问团队啊，一遍又一遍的去审核数据。而梁老师呢，就是这个整套体系当中最较真儿的这道关卡了。
1: 那没办法，是吧？
2: 对不对？
1: 哎，
2: 您就是我们平台专业和靠谱的化身。有您把关，正说明呢咱们全球购对听众朋友负责。
1: 但是我得说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2: 嗯，
1: 因为我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底气。
1: 嗯，是。我觉得哎呀，我好像听明白了。
2: 嗯，
1: 是吧？就绕了这么一大圈，你是在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口碑在做这个注脚。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和实力确实静实经得起这么夸。
2: 嗯，经得起，
1: 对吧？
2: 嗯，
1: 但是不过静实咱们今天啊这夸的也太明显了，我就明显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2: 嗯，
1: 啊，直说吧，你肯定是在这个咱们后台又听到了不少观众有问题的一些电话，
2: 对，
1: 或者是有啥事儿，非得我得做出一个正面的解答，
2: 你
1: 就直说就行了。
2: 就是您明察秋毫啊，这点小心思瞒不过您。
1: 对，
2: 昨天您讲了抑菌牙膏，
1: 对呀，

0: 后台热线啊直接炸锅了
1: 啊，
0: 大家问的最多的也是呢很多朋友有点难以启齿的 就是有点尴尬的，就是口臭，
1: 口腔异味。
0: 嗯，
1: 你看要不怎么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啊，静时啊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夸我的，他一夸我绝对是有事儿的啊。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顽固的口腔异味的问题，确实戳中了咱们很多人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隐痛吧。
0: 嗯，
1: 这个口腔异味啊，它这个背后啊往往可不是单纯的我们刷牙的问题。
0: 嗯，
1: 啊，它背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它失衡了。
0: 嗯，
1: 有害菌占了大多数了，甚至啊再往深一点说，可能我们整个消化系统菌群都出现失调了。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
0: 明白。
1: 所以说才会出现口腔异味的问题，而且大家伙为此而焦虑是非常正常不过的。而且静时你有没有听说过打个喷嚏能把小孙子送进医院的事儿？
0: 那这怎么回事啊？打个喷嚏
1: 不知道吧。
0: 嗯，
1: 我告诉你真有这样的事儿，还是发生在我们家社区的一件事儿。
0: 嗯，
1: 我们家社区啊有一个老大哥，人特别好啊，但是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口腔异味特别顽固，就是怎么刷牙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呢也特别的苦恼，满嘴就是一说话呀就咱说有那种下水道那个味儿，
0: 臭鸡蛋味儿。
1: 哎，一天刷个三五次牙也无济于事。
0: 哦，
1: 因为我说了他病根在哪儿，在菌群失调上的。嗯，是吧。那么他也换了多种的牙膏也没有效果，然后他那个小孙子吧跟他特别好啊，平时特别黏着的。后来呢就是因为这老头这嘴巴啊有这个味儿嘛，然后呢小孙子就不太愿意让他抱了。
0: 啊，
1: 这老大哥你说心里头能不难受吗？
0: 对。
1: 然后就想着做点弥补的事儿。就有天早上呢他就起个大早，给谁呢？给这小孙子啊就熬那个小米粥喝。
0: 嗯，
1: 等这个粥啊快好的时候他就没忍住就打了个喷嚏。他也觉得这打个喷嚏很正常
0: 嘛。没啥
1: 啊。结果呢啊这小孙子喝完他熬的粥之后不到半天就开始上吐下泻，
0: 嗯，
1: 然后还发高烧，赶紧送到医院，然后还打吊瓶。
0: 哎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后来嘛，这医生一检查，说他这小孙子啊是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的肠胃炎。
0: 急性的。
1: 哎，然后大家伙都奇怪呀，说平时这小孙子挺好的呀，怎么会突然间急性的肠胃炎呢？
0: 还细菌感染？
1: 对呀，还细菌感染呢。然后仔细的询问之后，啊。然后这个医生就开始推测了，很有可能就是这老大哥在这个熬粥的过程当中打这个喷嚏啊，口腔当中的大量的致病菌随着这个飞沫直接落在了这个粥里头。
0: 嗯，
1: 然后这小孙子再加上这两天可能抵抗力弱点，那喝下去这粥就发病了呗。
0: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看就这件事出了之后啊，哎呦，你知道谁最生气吗？
0: 嗯，
1: 这老大哥的老伴儿。
0: 嗯，
1: 就埋怨他呗，你想一想是吧。就他老伴儿又气又急是吧，硬逼着这老头啊又去了一趟口腔医院。
0: 嗯，
1: 专门去检查他这个口腔异味的这个病根在哪儿。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医生一检查就明确的告诉他了，他这个口腔异味啊根本就在他这个异嘴的这个牙齿表面上的。
0: 嗯，
1: 他这个牙齿内侧和牙缝当中这个堆积了厚厚的一层黄褐色还有硬邦邦那种牙结石。
0: 牙结石它不就是牙垢没清洗干净变硬的那个产物吗？
1: 啊，
0: 那它和口臭啊还有害孙子生病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告诉你啊，这关系太大了。
0: 嗯，
1: 咱们说的这个牙垢啊正常来说是软的。
0: 嗯，
1: 你能刷得掉的。
0: 那对。
1: 但是一旦这个牙垢钙化了，
0: 固体上
1: 变硬了，那就是牙结石了。然后这个牙结石像什么一样？像珊瑚一样。
0: 嗯，
1: 那个珊瑚表面是不是多孔的？
0: 嗯，
1: 好了，这个多孔的这个像珊瑚一样的这个牙结石啊，这个孔里面藏着的都是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
0: 嗯，
1: 同时这个牙结石这个孔缝当中也是有害菌和致病菌的一个温床。你想一想，成千上万的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就在那儿安家了。
0: 嗯，
1: 那你想一想，这老大哥这口腔异味他怎么能没有呢？

0: 那小孙子的生病，其实这个根源都在这些致病菌上的。
1: 哎，那您说要是没有牙结石，
0: 嗯，
1: 他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菌，也不口臭了？
0: 正好相反
1: 啊，
0: 其实顺序反了，是先有的有害菌和致病菌，人才会长这个牙结石的。
1: 哦，
0: 哎，你吃完东西残留的那些残渣，它实际上就是有害菌和致病菌的口粮。
1: 嗯，
0: 然后呢，他们会分泌一些粘液，粘附在我们牙齿表面上，形成这个牙菌斑。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清洁不到位的话，牙菌斑长期的附着在咱们牙龈上啊，牙齿表面上，它和唾液当中的矿物质进一步的结合，就出现钙化的情况了。
1: 哦，
0: 然后才形成这个硬邦邦的牙结石。所以说一定是先有有害菌致病菌，最后才有的牙结石。
1: 就老大哥嘴里厚厚的牙结石的始作俑者，他是有害菌。
0: 对，
1: 嗯
0: 啊，因为他口腔当中菌群失调了，有害菌大量的滋生之后才形成的牙结石。
1: 嗯，
0: 然后牙结石上呢又更加的容易附着大量的细菌了，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这个我们说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些顽固性的口腔异味，除了有这个牙结石导致的之外，我们临床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的，这个味道也非常特别的，你知道是什么味儿吗？
1: 口臭不就是臭味吗？
0: 我告诉你还有另外的一种味道。
1: 嗯，
0: 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嘴里头有一种非常明显的那种酸腐味儿。
1: 嗯，
0: 就是刷完牙了漱完口了，这个吃完早饭了可能会轻一点，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那种酸腐味儿又会冒出来，就是这是另外一种味道。
1: 哎呦，那是为啥呢？
0: 这个酸腐的味道吧，根源同样是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个有害菌身上。
1: 嗯，
0: 我们说这个有害菌如果在我们嘴里头大量的滋生的话，你知道我们口腔是连接到我们的食道的。
1: 嗯，
0: 食道直接连着我们的胃的，胃直接连着我们的肠道的。
1: 嗯，
0: 这是整个一个开放的这么一条通道啊。如果说我们口腔当中有这个有害菌的话，它时间长了同样会刺激我们胃黏膜。
1: 嗯，
0: 明白了吧？那么胃黏膜一旦受到这些致病菌的侵害了之后，我们典型的症状就是什么呀？老胃病。然后胃里头反酸。口腔当中为什么有这种酸腐的味道？就是这个有害菌进到我们胃里了，
1: 嗯，
0: 刺激你的胃黏膜反上来一种酸味。
1: 嗯，
0: 甚至更严重的，如果大量的致病菌存在的话，把你的胃黏膜都给破坏了的话，还会导致更可怕的这个肠上皮化生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知道，说的哎呀我老胃病了，我肠道有疾病了，我这个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了，我告诉你很多人不知道，跟你口腔有着直接的关系。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肠胃内部环境的细菌的滋生和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细菌，它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0: 我们先应该把住自己的门。我们有一句话叫病从口入，病从口入，指的就是这个有害菌。当你口腔当中这个有害菌你控制不了的话，你的胃你的肠道一定会有大量的致病菌的繁殖的。
1: 明白，其实有害菌它挺聪明的、
0: 哦、当然了。所以说我们判断一个人口腔当中这个致病菌是否大量的滋生了，就通过这口腔异味就可以判断出来。因为口腔异味就是因为疯狂的滋生的有害菌，会让我们吃下去的食物没办法正常的消化。
1: 嗯，
0: 啊，然后停留在胃里面，这个滞留啊，异常的发酵啊，然后产生的一些酸腐的气味，一种反逆的现象从你口腔当中跑出来了，这个气味就证明我们口腔当中大量的有害菌太多了。
1: 明白。
0: 你看有些味道为什么一打嗝就反上来，
1: 嗯，
0: 是吧？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呢？有一部分它会被我们的肠道吸收入血呀、啊，这些有害菌呢、啊。
1: 嗯，
0: 那你想想，如果致病菌入血了，它会通过血液循环，循环到我们全身各处。你比如说进入到肺脏当中，肺脏当中我告诉你喘气儿啊，你都带着这种臭味。
1: 哎呦，
0: 有的人嘴闭上了，从那个鼻孔里一呼吸出来都带着那个臭味。
1: 哦，
0: 你看，
1: 关键你说这个酸腐味儿，它要是能进血液它挺危险呐。
0: 啊，
1: 那岂不是人它都被给腌透了？
0: 老年味儿怎么来的，是吧、
1: 哦、
0: 不就血液当中大量的细菌的滋生吗？有很大一定程度都是从你嘴里进去的。
1: 对，全身都是味儿。
0: 然后

0: 后从那个汗毛孔当中反上来的那种酸腐味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常规的刷牙漱口，你能解决了这个顽固的大量的致病菌存在的问题吗？
1: 不能，
0: 对吧？为什么我经常说，越是岁数大的人，一定要用功能性的。

0: 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四个字，
1: 嗯，
0: 叫病从口
1: 入。
0: 你看看，
1: 吃出来的，喝出来的。
0: 对，我们每天吃的饭，
1: 嗯，
0: 我们喝的水，我们说话，我们的呼吸，我们身边这个空气的环境，记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无处不在的。我们通过吃、喝、说话、呼吸，外界的环境当中、空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都会无时无刻的进入到我们的嘴当中，
1: 嗯，
0: 这是避免不了的。
1: 那你说人人要是都是病从口入的话，
0: 嗯，
1: 为什么有的人嘴里边的有害菌就多，他口臭就严重，
0: 嗯，
1: 有的人就没啥问题呢？
0: 这个关键在于什么啊？首先在于年龄，
1: 嗯，
0: 越是年轻的人，我们自身的防御力、防御系统它就越强大，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种防御力是不是越来越下降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为什么老年人有个老年两个字儿，年轻人怎么不叫年轻味儿呢？
1: 年轻都是奶味儿，
0: 奶味儿就是小婴儿，你看看身上有一股那种奶香味儿，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口腔异味儿，为什么岁数大的人普遍在这个口腔当中会出现？
1: 嗯，
0: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防御的系统越来越下降了，功能越来越弱了，而且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中吧。正常来说有第一道的天然防线就是我们的唾液，
1: 嗯，
0: 你看就是咱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唾液都在分泌吧，
1: 嗯，
0: 那么在唾液当中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物质叫生物溶菌酶，
1: 嗯，
0: 哎，我们正常人的唾液当中都会分泌的这种生物溶菌酶，这个生物溶菌酶呢其实就是我们口腔当中明确的专门抑制细菌的卫士，
1: 嗯，
0: 它专门抑制这些有害菌的滋生的，
1: 嗯，
0: 保持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的平衡的，啊，所以说你看岁数越年轻的人，我们唾液当中分泌这个生物溶菌酶的这个量它就越旺盛，
1: 对，
0: 我们口腔自洁的能力它就越强，偶尔进出一点呢也被我们及时的通过这个生物溶菌酶给它干掉了。
1: 就是这道防线强的人他就不容易口臭，
0: 没有口腔异味，
1: 嗯，
0: 甚至什么胃肠道的疾病很少发生，
1: 嗯，你看那小孩天天吃糖他也不口臭，
0: 对呀，啊，
1: 他刷牙他也不好好刷，
0: 对呀，啊，小孩不用刷牙，刷牙的话他会刺激他的牙龈的，
1: 嗯，
0: 但是你看他不刷牙是不是，三岁之前的小孩你看尽管他不刷牙他也不会有一些什么胃肠道的疾病的，
1: 对，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当人过了60岁之后我们人的唾液它的分泌量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么唾液量分泌少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在检测60岁人的唾液和20岁人的唾液的时候你知道它里面的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差别很大，
0: 对啊，尤其是这个生物溶菌酶，60岁以上的人群唾液当中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分泌量这个占的比例比20岁的人会下降50%以上，
1: 有的不少啊，
0: 就里面的这个哪怕是唾液你有但是里面的生物溶菌酶和你20岁的时候都少一半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活性也降了一大截，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你口腔的自洁能力是不是就非常弱了，
1: 对，
0: 那我们自然界环境当中的这些致病菌和有害菌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它就没有天敌了，
1: 嗯，
0: 它就可以趁机的大量的繁殖，
1: 嗯，
0: 然后分解这个残渣，然后产生这个挥发性的一个硫化物，所以说我们说口腔当中有一股臭鸡蛋味儿，
1: 嗯，
0: 是吧，这个硫化物的味道它就这么来的，
1: 明白，就是身体机能要是老化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再怎么注意他也难逃这个困扰，
0: 对，
1: 那我们天然的这道防线弱了该怎么办呢，
0: 我们有一句话叫缺啥补啥呗，
1: 嗯，
0: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啊，你说我们岁数大了你能这个逆转你的年龄吗，
1: 那不能啊，
0: 是吧，今年60明年18可能吗，
1: 嗯，
0: 对吧，那我们尽可能是缺啥补啥，
1: 嗯，
0: 对付有害菌的办法我告诉你真有可能就藏在咱们每天的都做的一些小事儿上，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刷牙，
1: 刷牙天天我们都刷呀真的好多老年人一天刷2次3次，
0: 嗯，
1: 还是口臭，
0: 对吧，那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每天都刷牙你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口腔当中的细菌的问题吗，
1: 嗯，
0: 就是你用错了牙膏，
1: 牙膏，
0: 对，我们用的牙膏一般都是日化产品吧，
1: 嗯，
0: 而我经常讲年轻人你可以用日化牙膏，因为你自身的免疫系统

0: 生物溶菌酶你是够用的，
1: 自身清洁能力也强。
0: 对，越是年龄大的人，你一定要用一些功能性的牙膏，而不是普通的日化的牙膏。
1: 嗯，
0: 那么一支好的功能性的牙膏，在每天刷牙的这两分钟里头，它可能直接就从源头上抑制了外界的，包括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不光能够改善我们口腔异味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它能够减少这些有害菌致病菌往我们的胃啊，往我们的肠道里跑。
1: 嗯，
0: 是吧，你长期坚持好了，把这个病从口入的问题解决住了，把它挡住了，是不是就有效的避免了我们的老胃病啊，
1: 对，
0: 老肠炎呢，
1: 对，
0: 这些的麻烦呢。
1: 对，
0: 但是咱们提前得分清什么样的这样的牙膏才是真正的功能性的抑菌的牙膏，可不是说普通的日化牙膏就有这作用的。
1: 关键是抑菌牙膏吧也难选。
0: 嗯，
1: 你看我们去超市或者是网上找
0: 啊，
1: 有一些牙膏也说自己是抑菌牙膏，
0: 都说是，是吧？
1: 我之前还买过，还挺贵呢
0: 啊，
1: 但用着也就那样。
0: 你 看
1: 我感觉也没有什么解决大的问题。
0: 这就是我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1: 嗯，
0: 记住了啊，市面上啊90%以上的牙膏，哪怕是写着抑菌的，但是你看到它的批号，
1: 嗯，
0: 它的批号往往是庄字号的，
1: 嗯，
0: 或者是连批号都没有的，如果没有批号的就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如果有庄字号的比它强点，但也强不到哪儿去。庄字号是啥？是化妆品。
1: 嗯，
0: 啊，我们国家把庄字号的给它定为化妆品的管理范围内，
1: 嗯，
0: 是吧。那么这样的普通日化产品，包括只有庄字号的这样的化妆品类的这种牙膏，它主要的作用也只是简单的清洁我们牙齿表面而已，增加这个光泽而已，你根本就不可能它有宣称的这种抑菌和治疗的功效，因为它这个批号都不对。
1: 明白
0: 啊，所以说哪怕是打着抑菌的旗号，你不管是你日化产品或者是庄字号的这样的牙膏，我告诉你都是玩这个文字游戏。
1: 嗯，
0: 因为它没有严格的科学依据的支撑，它是不需要这样的功效的。
1: 这我们平时用的牙膏属于化妆品
0: 或者是日化产品。
1: 哦，
0: 嗯，
1: 那您说真正具备抑菌功效的牙膏那应该是什么样呢？
0: 真正的有资格宣称并且经过验证的具备这种抑菌作用的牙膏，必须是什么？消字号的产品。
1: 嗯，
0: 消字号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消毒的消，明白了吧？
1: 哦，卫生用品，
0: 它属于卫生用品的范畴。
1: 明白，
0: 是具有杀菌功能的，有消杀作用的，这种广告批文的字号才是有这个作用的。
1: 哦，
0: 是吧？它的审批和监管，我告诉您，那严格多得多。消字号的，
1: 明白？就国家批准有消有装，它肯定不一样。
0: 对，
1: 嗯，
0: 所有这个功效宣称的，它必须有扎扎实实的第三方检测的报告和科学依据的，才能够有这种消字号的这种审批，这是国家规定的。
1: 嗯，
0: 这个是弄不了假的。
1: 那您昨天讲的抑菌牙膏，我记得它不就是消字号吗？
0: 对呀，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千挑万选，最终锁定了三顿药业，他们是以制药的标准生产的，拥有消字号批文的这种资质的抑菌牙膏，它才有这个功效。
1: 哎，那我们平台能选择他们这款牙膏，
0: 嗯，
1: 肯定不只是因为它只有消字号这么简单。
0: 那当然了，消字号是基本，
1: 嗯，
0: 因为没有这个消字号的话，你说出龙叫来，你它也不具备这个消杀的功能。
1: 嗯，
0: 你只有消字号了，这是国家认可了、批准了，才说明你具有抑菌的作用，这是基础。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挑选的健康产品，从来不是看哪个牌子、看哪个广告。什么包装啊，哎，核心是什么？有三个非常关键的硬件。
1: 嗯，
0: 资质你要合规，成分要对症，效果一定要让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实打实的能够感受得到，这三点缺一不可。
1: 嗯，
0: 那我们跟这个三顿药业合作的，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具有消杀作用的消字号的抑菌牙膏，是吧，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前前后后可以说是筛选了咱们国内外上百款的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啊，最后全给 pass 了，最后留的就是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
1: 关键上百款都没选上。
0: 对呀，啊，
1: 这太严格了。
0: 嗯，
1: 那把他们给 pass 掉，问题出在哪儿呢？
0: 这毛病可不少啊。
1: 嗯，
0: 有的是消字号资质不全，打着抑菌的旗号，实则还是普通的牙膏。
1: 嗯，
0: 纯属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1: 嗯，
0: 是吧？有的更气人。

0: 是吧？成分表上写的花里胡哨的，实际上检测不出来，
1: 嗯，
0: 是吧？跟宣传的效果压根对不上。
1: 嗯，
0: 还有的是啥呢？实验室数据看得特别漂亮，到实际应用上，哎，场景检测就不行了，抑菌效果大打折扣，
1: 嗯，
0: 经不住反复的验证。所以说这些我们是都 pass 了，不能用的。
1: 就是您自己在选品的时候也是要有检测的。
0: 对，
1: 所以您说选品很难啊。
0: 嗯，
1: 直到碰到了三顿药业这款，这才算选对了。
0: 对啊，这也不是我一个人选的，是我们健康全球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共同来筛选的。
1: 嗯，
0: 是吧？你看三顿药业的这款抑菌牙膏，我们整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顾问团队看完了之后，所有的数据让我们眼前一亮。
1: 嗯，
0: 它是从10万级的 GMP 无菌生产标准生产出来的，啊，到核心成分的这个分配呀、比例呀、里面的原材料啊，是吧？再到关键的活性保持的这种技术啊，每一项都通过了咱们最严苛的专业的审核关。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些，我们才敢放心的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是呢、
0: 嗯、
1: 那您给我们讲讲啊，这款牙膏它到底好在哪儿，能让我们平台去认可它。
0: 首先咱们从两个方面说吧。第一个，这款抑菌牙膏是谁做的，谁做的就决定了它品质的底线在哪儿。
1: 它是药业做的。
0: 对。第二个，看里面有什么成分、
1: 嗯、
0: 什么样的成分决定了它能干什么、
1: 哎、
0: 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1: 对，
0: 这也决定了它效果的上限。
1: 嗯，
0: 是吧？首先刚才你说对了，第一个，它的生产企业是什么？三顿药业。
1: 嗯，
0: 三顿药业是咱们国内响当当的知名的药企，人家是一直用做药的标准来做这款牙膏的。那你跟普通的日化产品生产企业，那压根就不是一个量级吧。
1: 嗯，
0: 是不是？
1: 但关键他们真的差距很大吗？
0: 哎呦，这差的太多了。
1: 哦，
0: 不是一星半点的。普通的日化生产企业他做那牙膏啊，就像咱普通大学生的这个里面的尖子生而已，
1: 嗯，
0: 拼尽全力了，也就是满足一个基本的合格项，
1: 嗯。
0: 但是制药企业生产的牙膏，相当于清华的普通学生来做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起点它就不一样，
1: 它压根儿它就不一样，
0: 对吧？人家研发的成本是普通日化产品，我告诉你那10几倍呀、啊，光成分的筛选，我告诉你，三顿药业就筛选了将近耗时2年的时间，
1: 嗯。
0: 每一批原材料都有经过三重的检测，连生产车间那个洁净的程度，我告诉你，它是跟制药的车间是一个车间。你想一想，用做抗生素的严谨的态度做出来的牙膏，那品质能差得了吗？
1: 对，肯定是这样的。一个生产研发起点高的牙膏，肯定是会让我们用起来更放心的。
0: 那当然了。
1: 但是它的效果怎么样，其实才是我们老百姓更关注的。
0: 那咱们就得看它里面的成分了。
1: 嗯。
0: 是吧？我为什么说人家是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牙膏呢？
1: 成分决定疗效，
0: 因为它里面添加了2个最核心的这个原材料物质，
1: 嗯，
0: 一个叫羟基磷灰石，另一个是最关键的一种物质，你听完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叫生物溶菌酶。
1: 嚯！
0: 你看生物溶菌酶，我刚才说了，是我们每个人唾液当中的。
1: 对呀，您刚才讲过了呀，唾液当中本身就应该含有生物溶菌酶。
0: 对呀。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我们岁数越大的人，生物溶菌酶它就分泌的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我刚才也说缺啥补啥，对吧？
1: 嗯，
0: 这个牙膏里面的生物溶菌酶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咱们口腔当中自带的抑菌卫士，岁数越大了它越来越少了，那我们缺啥补啥，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1: 对，最了当。
0: 你看我们的口腔有的时候就像一个社区一样，
1: 嗯，
0: 有害菌呢到处的搞破坏。是吧？小混混，普通的抑菌牙膏呢，里面的化学成分呢，就是临时雇来的一个保安，
1: 嗯，
0: 只能暂时赶跑这些小混混，还可能误伤我们这个社区里的一些好人，比如说就是益生菌，啊，有益菌。而生物溶菌酶，它是土生土长的我们这个社区里的治安队，天生就知道哪些该抓，哪些不该抓，
1: 嗯，
0: 该抓的怎么抓。精准的打击还不添乱，
1: 明白？那您说是不是所有的含有生物溶菌酶的牙膏都能这么管用？
0: 并不是，管不管用啊？你得看这个溶菌酶的来源和活性，
1: 嗯，
0: 以及背后的这个药企的这个科研实力，
1: 嗯
0: 啊。对于咱们人类口腔的护理来说呢，最好的生物溶菌酶就是应该从我们的唾液当中提取的，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合成的它就不适合我们人类。我们自己唾液当中的生物溶菌酶是最好的，和我们人体的依从性是非常相似的，

0: 所以说，从人体的唾液当中提取的高纯度的这种溶菌酶，我告诉你，它本身难度就特别大。它不是一般的普通的药企就能够生产出来的，而且它还得保证它的活性不流失。
1: 明白。
0: 啊，就这两点，我告诉你，就把很多的这个制药企业就给挡在外面了。啊，有些小的药企为了降低成本，你根本不用这个人体唾液来源的这个溶菌酶，是吧？甚至用动物的或者化学合成的，是吧？那你想想，这能有效果吗？所以说它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1: 关键是从动物小猫小狗上提取，太恶心了。
0: 亲和性也很差呀，是吧？活性是大打折扣的，根本就是不适合咱们的人类，
1: 是呢。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合作的一定是大的制药企业才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三顿药业啊，作为咱们国内的知名的药企，这款抑菌牙膏用的就是生物溶菌酶，而且它这个生物溶菌酶是人的唾液当中提取的，和我们人的这个亲和性是特别高的。是它凭借着人家研发药物的研发实力，专门从我们健康人的唾液当中精准提取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然后再通过自己研发的生物工程技术大量的培养和繁殖，也使得这款溶菌酶和咱们正常人的口腔的环境有天生的亲和和同源性，它的活性更是远超行业的普通水平。
1: 哎，那我们只要是认准从人体唾液当中提取的生物溶菌酶牙膏，是不是就行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就算是从人体的唾液当中能提取出高活性的生物溶菌酶，你也不是拿到原材料就行的。更关键的是啥？你要把它稳定性，均匀的融合在牙膏的膏体里吧。
1: 对。
0: 你还得保证它从出厂到储存到你用的时候，它这个膏体里仍然有这种高活性的从人的唾液当中提取的生物溶菌酶吧。
1: 那失活了不就没用
0: 那
1: 了
0: 就没
1: 吗？
0: 用了，是吧？这可是行业里的顶尖的一个难题，你看看，
1: 那你说它这么复杂，它就不是随便哪个企业都能搞定的
0: 你根
1: 呀？
0: 本就不是嘛，是不是？你得看这个企业的实力
1: 有
0: 呀。
1: 门槛。
0: 对，高活性的这种生物溶菌酶极其娇贵，你热着点儿、凉着点儿、酸点儿、碱性大一点儿，牙膏的成分一旦复杂了，稍不注意，它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就失活了，是吧？它就死掉了，啊。难度堪比把娇嫩的鲜花长效的保存在冰激凌里，你想一想这得多难？
1: 对，
0: 从制作到运输，再到你用的时候，每一步的温度、配方、工艺都不得有丝毫的这种差错，否则的话就徒有其名了，那就噱头了。然后咱们这个卫生部门也不会给你有这个销字号的批文了，这绝对是普通的日化企业根本搞不定的，你得有尖端的生物制药实验室。制药级别的这种设备，包括10万级的 GMP 的这种无菌环境，才能够对这种有抑菌效果的牙膏进行来生产。啊，那普通的日化产品那就是天堑，你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水平，是吧？可在三顿药业，我告诉你，那是入门的标准。
1: 对呀，这个技术含量要求太高了。那它实际用起来效果怎么样呢？
0: 这个啊，有国家的这个权威机构的这种检测，啊，这个数据它不会说谎的。三顿药业出品的这款真正的具有消字号的这个抑菌牙膏，数据显示，对我们口腔最常见的一些有害菌，比如说大肠杆菌，葡萄球菌，还有专门导致我们这个龋齿的，是吧？叫变异链球菌，咱们之前不是说它是消字号的吗？核心就是靠这几项硬性的数据人家支撑着的，这就意味着你刷一次牙，能够把你口腔里真正的疯狂滋生的这些害群之马，从源头上切断这个有害菌的传播链，
1: 对呀，
0: 硬核吧？
1: 对，
0: 它的厉害就是能够长效的保护我们的牙齿，包括我们整个消化道的这个菌群的时候，刷一次牙，抑菌效果能够持续12个小时以上，你算算吧，咱普通的牙膏抑菌效果撑死2个小时，是吧？那人家这个三顿药业的抑菌牙膏，人家能整整高于这个普通日化产品6倍以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口腔的这种自洁能力是不是越来越弱了？饭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正是细菌繁殖的高峰期，有这12小时的严防死守，就能够在我们口腔最脆弱的时候，死死的按住这些有害菌，让它没有机会大规模的

0: 滋生。
1: 对呀，你说这要是早晚，咱们都按时刷牙，各刷一次
0: 啊，
1: 抑菌它就管全天，
0: 24小时了。
1: 这也从时间和效率上都做到了极致了。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款肖字号的抑菌牙膏还能够非常好的在生活当中保护好我们的胃肠道。
1: 牙膏保护胃肠道，
0: 你看
1: 这都能扯上关系、啊、
0: 关系大着呢
1: 啊、
0: 哦，是吧？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莫名其妙就胃胀反酸，
1: 嗯，
0: 这个肠道功能紊乱，除了年龄大了之外，一个最容易忽视的诱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不知不觉当中口腔当中的这些有害菌致病菌跟着你的唾液跟着你的食物一起进到你的胃肠道当中，
1: 嗯，
0: 啊，这些外来的有害菌会直接破坏我们的胃肠道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反复刺激我们胃肠道的黏膜，你才有胃胀反酸这个肠道功能紊乱的问题。你想想天天这么折腾时间长了，你这个胃炎呐、肠炎呐，是不是就离你不远了？
1: 太是这个理了，
0: 对不对？
1: 就天天往胃里边送各种的有害菌，
0: 嗯，
1: 那胃肠道肯定它不舒服呀。
0: 所以说三顿药业的这款肖字号的抑菌牙膏等于说在我们口腔这个上游的源头天天在给你做大规模的有害菌的这个清理。
1: 嗯，
0: 你琢磨琢磨是不是以前咱们的胃每天可能被迫接纳几百万个有害菌，
1: 嗯，
0: 现在有这款牙膏了，每天咽下去的可能就几十个了，
1: 嗯，
0: 我们的胃肠道的负担是不是一下就减轻了不少？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受损的发炎的机会那不也降低了吗？
0: 没错呀，是吧？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什么老胃炎呐、老肠炎的，或者是已经检查出什么肠上皮化生了、有息肉倾向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长期的使用这款牙膏，等于说从源头上减少了有害菌对我们胃肠道的这种持续的刺激，
1: 嗯，
0: 帮助我们缓解什么胃胀啊、反酸呐、这些反复折磨人的这些老毛病，
1: 嗯，
0: 而且还能够降低炎症的复发啊、病情的加重这样的风险，相当于是给我们整个的消化道建立一个坚固的前沿防线，从根儿上帮我们大家伙避免了老胃病、老肠炎的来回的折腾。
1: 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的脊梁骨都直了，
0: 都直了。
1: 真的，你说这不只是刷牙呀，
0: 嗯，
1: 简直就是从我们身体里的国门处啊，筑建起了一座高科技的，而且还是带有边防检疫站的这么一个关卡，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这个比喻特别的贴切。啊，也正是因为它的技术和效果都这么过硬，
1: 嗯，
0: 这款三顿企业专门生产的肖字号的牙膏才是真正具有功能性的。
1: 对，
0: 也成为了咱们目前国内唯一一款获得国际发明金奖的牙膏类产品，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官方推荐和认可。
1: 哇，它是国际发明金奖。
0: 对，
1: 这个含金量直接拉满啊。
0: 没错呀，是吧？我告诉你，就这个金奖啊，和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那是实打实的靠企业的硬实力和产品的真效果撑起来的。
1: 嗯，
0: 背后更是代表着三顿药业这个知名的企业顶尖的研发和制造的实力。
1: 嗯，
0: 从制药的级别的原材料的提取，还有生物工程的发酵，到活性稳定技术，一整套的高科技的壁垒，这样的产业链最后形成的结果。你普通的企业，我告诉你，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科研积累和制造体系去实现的。
1: 对，其实老师，我们这个牙膏它是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
0: 对，
1: 还有肖字号，它的品质来兜底，拿了国际的发明金奖，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证。
0: 对，
1: 背后它是有三顿药业这样的药企研发来支撑着，效果它更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这样的好牙膏，我们光听着就觉得特别的踏实。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看咱们最终敲定这款具有功能性的牙膏，其实就看中了他们这种实打实的硬核实力。
1: 嗯，
0: 咱们平台的选品那是层层筛选的，反复验证的，是吧？就是想把这种真正有技术有效果能够帮助大家伙解决问题的这样的好产品带到大家伙面前。
1: 对呢，而且我竟是觉得呀，每天我们都得花2-3分钟来刷牙。
0: 对啊，
1: 那一定要用上一支真正有功效能够解决问题的好牙膏。
0: 对，
1: 普通牙膏刷完了 那不就跟玩儿一样吗？
0: 对啊。
1: 但是我们这支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清理口腔，还能够保护胃肠，这个太值了。
0: 要不咱们就不用，用，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

0: 性的，
1: 嗯，
0: 是不是？普通的牙膏只能完成清洁这个基本的动作，
1: 嗯，
0: 而咱们这样的功能性的牙膏，三顿药业的消字号的牙膏，是在清洁的基础上，还能够强效抑制我们口腔的致病菌，
1: 对，
0: 能够形成12个小时的长效保护，
1: 对，
0: 更能够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我们胃肠道的侵害，
1: 嗯，
0: 避免老胃病啊、老肠炎的反复的发作。那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要不我们也得用这牙膏，
1: 嗯，
0: 是吧？为什么不用咱们这款功能性的呢？
1: 对，
0: 是吧？把每天刷牙这种必备的小事儿，咱们可以说是升级了一次主动的健康管理
1: 啊。没错啊，关键这么好的东西，老师一定一定帮我们带来呀。
0: 是啊，
1: 您有没有提前联系三顿药业？
0: 哎呀，我们一直达成一种战略合作的，
1: 嗯，
0: 是吧？早就联系了，
1: 嗯，
0: 这也正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好消息。这批由三顿药业专门为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用户特别生产的这款抑菌牙膏已经专车进行发运了，
1: 嚯，
0: 正在往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全球购的库房运输的路上。
1: 我就知道老师您肯定早早就为大家安排妥当了。
0: 这样啊，其实还是那句话，是吧？健康全球购是我们每个人尤其中老年朋友依靠的一种选择。我们健康全球购和这个三顿药业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我才敢拍着胸脯为它的品质和效果打包票。
1: 嗯
0: 啊，而且咱们还是那句话，我们彻底的甩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既能够保证大家伙拿到每一支的这个牙膏都是正宗有足效果的正品，
1: 嗯，
0: 还能够把这个价格压到最实在的这个价位上。
1: 对呀，
0: 是吧？很快大家伙就可以亲身体验到了什么叫刷一次牙管全天的口腔的清新，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胃肠道的安宁。
1: 嗯，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啊，记得关注节目，我们也可以提前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6: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7: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啊。
7: 哎呦，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和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0: 哎呦，感谢您的认可啊！这回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助到您的呀？您直接说就行。
7: 哎，老师
0: 啊，
7: 我都要说几句心里话。
0: 嗯，
7: 你这全球购平台呢，可是真的要好好办下去啊。
0: 哦。
7: 您的这节目呢，我7期都在听。
0: 啊。
7: 什么国外的高强度神经衰弱、美克斯。
0: 啊。
7: 那别的地方讲的再好啊，我都不信，因为我买过这么多嘛。
0: 嗯。
7: 就像你家这是最好，
0: 哦，
7: 而且呢都有效果。之前你推荐的那个矮苗油
0: 啊，
7: 哎，我这个腰肢劳损都10年了，
0: 哦，
7: 因为我天天疼啊，干活就累，抹上它呢立马就缓解不少，
0: 是吧？
7: 所以老师啊，有你给我们推荐的好东西啊，真的是要给我们多推荐推荐。
0: 好啊，
7: 嗯，
0: 这一点你放心啊，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其实就是想帮大家伙在全世界范围内啊，把那些真正的，你比如说高端的、经过验证的那些好产品，

0: 然后用最低的价格、最高的品质带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手里头。您要是有这样的需求呢，咱们经常听听节目啊，我们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呢，而且我们不停的在给大家伙找更前沿的、更高端的好产品啊。我们慢慢的把这个全世界的这些好产品都给大家伙挖掘出来，介绍给大家伙，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老师，你放心哦，我只在坚持听呢。
0: 好，
1: 不过老师，我这一次呢有个苦恼很久的事啊，我就想问问你啊。
0: 您说，您说啊。
1: 就是我呢有这个牙周炎，就是口腔嘛，还有异味。
0: 哦。
1: 哎呦，真的把我都愁坏了，我一天要刷4-5次牙。早上、中午、晚上，就你吃饭呢，我都得要补刷一次。但是可是还没有用，一说话自己都能闻到那个味。跟人家聊天啊，都得咳嗽的往后退。
0: 哎呦，
1: 觉得太尴尬了。
0: 啊，就口腔异味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问题啊。根源呢，实际上不在你这个牙齿上的，这个根源在哪儿呢？在你口腔当中有大量的有害菌呢，那个味道实际上是有害菌释放出来的那个味道。您是牙周炎，然后有口腔异味，说白了，我告诉你，病根在哪儿？就在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太多了，太猖獗了，啊，它会在我们的牙缝啊、牙龈呢、扎根，然后开始作乱。那我们普通的这个刷牙，你说你一天花4-5回是吧？我告诉你，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因为它不是药，很难清理干净。所以说你现在呢，最要紧的是什么呢？让它从源头上把你口腔当中的这些有害菌彻底的给它清除干净，明白吧？啊？
1: 哦，明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呢，听你讲的能够益菌的这个功能性牙膏，我这心里啊一动。哎呦。琢磨琢磨着，我要是天天能用这样的牙膏，是不是能改善这种情况？
0: 当然可以了。我告诉你啊，日常的口腔护理，记住了，才是咱们口腔健康的基础，是吧？而且，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可不是普通的牙膏，就是我们花的还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的价格，但是你得到的却是有效果的功能性的牙膏，啊。而且这个效果是天差地别的，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种功能性的牙膏是咱们国内知名的三顿药业，它是做药的这个标准来研发的，是真正的消字号的产品啊，有咱们国家认证的，它才有真正的益菌的这种资格，而且它里面添加了高活性的生物溶解酶啊，就这个酶可不一般，是从咱们健康人的唾液里提取培养出来的这个真正的好的这种溶菌酶，所以说咱们这个口腔如果有问题的话，这种生物性的高活性的这种溶解酶能够精准的找到咱们的牙缝、牙龈，专门针对那些有害菌直接消除。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功能性的牙膏，而且咱们这个牙膏一定是有权威机构检测的，所以说这样的牙膏我们才能用啊。对你这个牙周炎，我告诉你。基本上是这个小菜一碟，你放心吧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啊。
1: 这就是我想要的，而且呢您说这点呢我特别的认同，同样是每天的花2-3分钟刷牙，同样是花钱买普通的牙膏的钱，为啥不用这一款能够解决我这个牙周炎的还能够去口科的牙膏呢？
0: 对，
1: 之前吧光瞎买牙刷牙膏，但是真的是白浪费劲了。
0: 对，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啊，我们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是吧？普通的日化产品吧，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效果就太差了。你这么想就对了，是吧？你普通牙膏，它只是简单的清洁我们的牙齿表面，根本杀不死深层的那些有害菌，因为它是日化产品，你刷的次数再多也没用。但是咱们这款这个功能性的牙膏，记住了，为什么它叫功能性的呢？刷一次能够实现12个小时长效的抑菌，而且它含有这个羟基磷灰石。能够在我们的牙齿上形成一个保护膜，防止以后有害菌在我们牙齿上再次的滋生了。每天早晚各刷一次，不仅能够逐步的改善我们的牙龈红肿啊、出血呀、这个牙周异脓啊，就这些牙周炎的症状，还能够从根儿上啊清除我们的口腔异味，是吧？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正常的社交就没有压力了。而且我跟你说，尤其是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啊，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用好了还能够减少。因为口腔问题引起的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的风险啊。
1: 哦，

0: 那说实话吧，我那有这个糖尿病，
1: 也
0: 我
1: 有
0: 不
1: 糖尿
0: 敢乱
1: 病。
0: 买东西。
1: 哦。
0: 哎，所以我就相信咱们这个推荐的，既靠谱又实惠。
1: 嗯。
0: 我就想早点用上这款牙膏嘛，不光我自己用，我还想给家里人呐都备上。
1: 可以
0: 那
1: 啊。
0: 这牙膏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货呢？
1: 哦，这个你放心啊，就是我们也在紧急的和这个生产企业在沟通。我估计吧，快的话，明天啊，有可能就能到一批了。而且这款牙膏是我们平台专门对接这个制药的企业直采的，去掉了所有的中间的环节，既能够保证是正品，价格也做到了亲民，就是让大家伙花普通的牙膏的价格，用上高品质的功能性的产品。你这样，你这两天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如果到货之后，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哦，好的好的，梁老师，我一定呢守着节目的，等着消息，好吧？
1: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的，
1: 好，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哇，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好好。小老头儿给你讲。
1: 哎，老伴儿跟我说啊，你
4: 好，
1: 好哎，
4: 啊，你好，你好，
1: 就听你们这口音是陕西人吧？
4: 啊，我是陕西的。
1: 哎呦，怪不得的啊，好。
4: 我也不会说普通话，就这个我农民嘛。
1: 没事儿，咱们慢点说，慢点说，我看看也能听懂啊。
4: 啊，哎呀，你办这个节目真挺好，
1: 是吧？啊，
4: 就做节目对待这个人民群众来说。哎呀，已经是真好不过你，
1: 是吧？啊，听我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听了这好长时间了。
1: 哦，
4: 这个卖了咱好多产品，
1: 是吗？啊，
4: 牙膏的这个，还有那个，香皂都好呢，皮肤
1: 啊，
4: 确实洗的又光滑又细。
1: 你是吧？皮肤都光滑了 啊，然后用这个牙膏了，怎么的？牙原来不好啊？
4: 哦，牙原来都不好
1: 啊，
4: 现在这个牙齿效果相当好，
1: 相当好了啊，就牙不疼了呗。
4: 哦，牙不疼了。
1: 好啊，
4: 那就是最近就是老师说的我几个产品，
1: 嗯，
4: 好的，我还曾经想把这个我这个叫啥，我这山东都忘了啊，咱这个神经酸，
1: 神经酸也用了。
4: 哦，都用了，我好几个，还有咱这个，辅酶 Q 十都好，确实好呢。嗯，
1: 辅酶 Q 十怎么着？原来心脏不好啊？
4: 啊，心脏我这一老两口这个可以说伴随这个疾病在这那个啥的。
1: 哦哦，哦，多大年岁了？你老两口啊？
4: 70多了。嗯，
1: 70多了，然后心脏一直不好，多少年了？
4: 这是我这个时间长了，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哦，高血压引起的。那辅酶 Q 是用完了以后怎么样？现在有变化没有？
4: 都好，都好，你这两个
1: 都好，都好。
4: 都好。那个就是分泌后期，把我两个现在还是上麦。
1: 哦。
4: 你看，你我叫老伴儿给你说哈。
1: 好，让老伴儿跟我说。你好，哎，
3: 你
1: 好，哎，好好，嗯。我看老伴儿在说的时候，我看你在旁边也老说话，那咱们直接沟通多好啊，是吧？
3: 他那个那啥记性不好。
1: 哦。
3: 哦，他的记性不好，我能给他这会儿再提醒一下。
1: 记性不好啊，
3: 哦，
1: 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
3: 哦，
1: 神经酸，啊，神经酸必须要让老伴儿坚持用好。啊，因为很多人，
3: 哦，对对，
1: 记忆力下降啊，可能在临床上没有好的方法。而且这个记忆力下降呢，我也说过，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不是病。那不是病的话，你用药的话，往往收获不到好的效果。那这个神经酸你用好了的话，慢慢的，它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得到修复了之后，它的记忆力慢慢就会改善的啊。
3: 哦，对对对。
1: 神经酸，听老伴说不已经得到了吗？是吧？
3: 哎，得到了。
1: 哎，
3: 那反正就是。卖的多的你都用着
1: 啊，
3: 哦，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吧，我理解大家伙儿，有的人身上啊这个毛病挺多的，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产品呢也不少，但是呢，
3: 嗯，
1: 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啥都好啥都想用，还是那句话，不要这样，咱们挑重点的关键。

0: 的先调理过来，是吧？啊，
1: 好的。
0: 嗯，
1: 那个有些这，反正这毛病呀，这都多年了。
0: 多年了，是。
1: 就是这啊、哦。
0: 嗯，我理解，是吧？
1: 我这胃不好。
0: 胃不好、嗯、啊。
1: 哦，那就是想看这前十几年做了个胃镜。
0: 嗯。
1: 就是反流性食管炎。
0: 反流性食管
1: 炎。
0: 哦。
1: 哦。
0: 嗯。
1: 胃窦炎，反正这是这多少年来，这就是一直肚子都不好，可。
0: 嗯嗯。但是我得跟你说啊，反流性食管炎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病，只要你这个产品选对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
1: 嗯，那反正咱也不知道嘛，胡乱吃药，我看咱也都不行啥。
0: 这个胃乐舒有没有？
1: 胃乐舒我没。
0: 哎呀，问问你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胃乐舒在你们当地啊？你这个反流性食管炎胃乐舒用上吧。啊，效果非常好。
1: 好的，
0: 好，以后吧，就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啊，好嘞，
1: 辛苦了啊，
0: 嗯，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儿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的饕餮盛宴啊
1: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唐心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0: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1: 对，
0: 今天大唐心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1: 有些什么呢？
0: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1: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它鸡排多一点，但它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啦。好，我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啊，我们说的是你学生时代做过最热血的事。
0: 对，我觉得今天让大家心潮澎湃一下。当然，我觉得学生时代做的很多事情，可能也是不太经过深思熟虑的。
1: 对，就是冲动嘛，年轻啊，要不怎么叫热血呢？一上头马上就去了，根本不考虑后果，管你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考虑后果的这位听友叫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字，他说模仿班主任的字体。签这个请假条，然后带着他们班同学去网吧打游戏
1: 这么勇的吗？真的是
0: 可以
1: 抹茶配芥末说去追高2年级的男生，现在想想好羞耻。哎，我真的，我跟你讲，干过这种事情。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高中学部的学长有那种长得很像张信哲的，
0: 真的吗？你又递情书去、啊？
1: 我还和我们倒是没有递情书，但是我和我的闺蜜就干过那种站在路边就看到学长，然后哇，这是我们干过这种花痴的事情。
0: 哎呀，你看思雨的这个青春期的懵懂都暴露了，
1: 对，我就发现怎么就是追星属性从小就有的那种，从校园明星然后长大到其他明星。
0: 对，等晴等雨等风找你，这位听友说高考考完的当天回了学校之后参与了撕书大狂欢、撕完从楼上往下丢，听说没几年之后这个学校被活动禁、被学校禁止了
1: 啊，这个活动以后不许撕书了，因为就是清洁工阿姨也很累啊。
0: 哎，我之前是看视频上真的有人高考完去就是从教学楼顶楼丢。
1: 你没撕吗？
0: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我就感觉好像就是我们高考完返校第二天第三天是去对答案去了没有撕书这个环节，所以我觉得哎，怎么后来的这个学生们好有仪式感、
1: 我觉得是昆一中那种重点学校跟其他就不太一样，
0: 不能乱撕。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尝试过，就是我没有在学校撕，因为预期中也是不行的。
0: 对，不能乱撕。
1: 我就在家里面，就是把那些，因为我太恨做卷子了，我家里面把那卷子撕、撕完以后，我就发现你扔在地上，还不是要我自己收拾。
0: 对对对，所以就是
1: 哦，然后我觉得也没有起到什么发泄呀、安抚心情，没有这个作用，因为我觉得考完我就已经最轻松了，再撕好像还挺做作的。后来我想，这什么中二行动，我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
0: 是的。
1: 然后我。就放弃了，我就没有再撕、
0: 好，再来说一位啊 Colin 这位听友说跳墙出去玩，他正跳着呢我班主任在后面就紧追不舍的 跑了出来。后来呢，同学被逮住了。他说那一次经历真的是惊心动魄。
1: 他倒是跑了，他同学被抓住了。班主任也是心累啊，要管学习是吧？要管住校生，然后还要管你们这些翻墙的。
0: 对，真的是太心累了。不过听到这些事情呢，虽然不至于很热血，因为我觉得热血，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一个画面？就什么组乐队啊，还之类的。
1: 这么高干的吗？
0: 我就总。

0: 我觉得好像是的，因为以前我就记得，好像我们那个高中的时候，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那种摇滚梦和那种乐队梦，是
1: 不是？
0: 对，我想到热血，就想到这样的一个
1: 画面、啊。
0: 对，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哈，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情，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那我们稍事休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看一看目前早高峰的情况。雅欣，早上好。
4: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开学以后呢，学校周边的路段早高峰会比平时更热闹一些，通行压力呢也会更大。目前主城区和二环整体还算平稳哈，但是有几个路段咱们需要特别的留意。首先呢，121大街从民院路到文化巷、龙泉路、凌雨路的附近，还有莲花池正街，包括建设路从红竹路到苏家塘以及文林街附近，教场中路北教场立交附近，前卫营路从前福路到前卫西路，彩云北路富鲁路从路口到新耀路、仁泽路、海埂路的附近，西昌路、大观路附近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另外金碧路昆华医院门口是有施工，道路会变窄，车流量大，那也请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再来看到二环，现在南二环福海立交附近车行缓慢，东二环呢大水立交和石闸立交这两个节点的车流量大，需要耐心等待。另外南二环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那也要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再来看到现在西站立交有多个方向会有短时的拥堵和缓行，经过的时候注意观察汇入的车流。现在进出城方向呢，南绕城高速、昆玉高速进出城的方向通行都是正常的。开学一号的早高峰，学校周边送娃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那送娃的朋友呢要靠边停稳了再让孩子下车，不送娃的朋友就尽量的绕开学校门口的这一段了，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平稳起步，也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主任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3: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电报哈巴拉，压死的亮！
6: 你还耳朵倒进电听个？
5: 听你电报哈巴拉。
7: 哦，快了哥，我感觉现在一开学，学生一回学校，大街上的人都少了一大半个。
8: 好了嘛，小平平，想想上个月去哪里，哎呀，人多。但对他们来讲，校园生活才是他们的日常嘛。
7: 就是就是，对这个新生来讲嘛，但是有点惨。现在他们应该是烤着大太阳在军训呢。哦，好多小姑娘们也要被晒得黑黢黢的了。
8: 好点嘛是好点，健康嘛，而且军训是辛苦的嘛。不过我也可以学着很多东西。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你大学期间挖得来的朋友啊，其实都是在军训的时候认的呢。
7: 哦，也是个。还有了嘛，军训的时候真的是管得太严了，认不得现在该像当年我们那个时候军训了耶。
8: 是的是我，宿舍上网从五平八法到站立自尽的床铺，站队的时候每一排都站了相当仔细，从排堂的位置看啊，就像是只有一个人。训练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是精力求精啊，摆头的角度啊，抱胸的向上啊，还有摆臂的幅度、踢腿的高度，哎呀，但是想想真的是太充实了。
7: 混了混了，因为军训啊，我们和同学的关系也变得是越来越好，不单纯的只是认得个名字，还更深一步呢相互了解了。还有个，我觉得给我启迪最深的就是军人的职业操守。军训期间和教官的接触可以让我们了解军人的生活，一个保家卫国呢神圣职责。军人真的是很辛苦哦，但是为了保卫祖国，他们奉献自己的青春，真的很伟大。
2: 健康生活呀。

0: 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临床上，很多需要手术的胆结石患者都向医生表达过希望保胆取石的期望，也就是只取出胆囊内结石，保留胆囊。但是目前啊，国内外主流指南都不推荐常规开展保胆取石。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保留胆囊之后，结石复发率非常高，而且胆囊本身已经存在病理性改变，比如收缩功能差、胆汁成分异常，二次手术更加困难，也没有证据表明保胆比切胆生活质量更高。所以啊，胆结石虽然只是肚子里的小石头，但带来的麻烦是真的不少。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它呢？预防胆结石关键在于生活细节。第一，规律早餐。胆囊需要定时收缩排空，否则胆汁会淤积，而不吃早餐正是胆结石的明确诱因。第二，控制体重，要注意不能暴力减肥，每周减重最好不要超过2公斤，避免极低热量饮食。第三，均衡膳食，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减少精制糖和饱和脂肪。第四，适当运动，这可以促进胆囊排空，改善整体代谢。第五，定期体检，有家族史或上述高危因素的人，每年都要做一次腹部 B 超，这非常有必要。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
0: FM 九一八
2: ，FM 八八七，
0: 为你的通勤续航。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随着开学季的来临，在云南宣威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这里的2号电梯扶摇梯投入使用之后，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8月30号下午1点多，家住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收拾好行李，背上书包，乘坐5分钟左右的电瓶车，沿着泥珠河来到电梯入口，有序搭乘扶摇梯，随后换乘缆车前往关寨村完全小学。过去孩子们上下学通过这个垂直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时，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7: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
6: 扶摇梯和之前的青云梯双梯联动运行，运力大幅提升。交通的便利也让关寨村完全小学的师资力量得到提升，学校里来了很多年轻的老师。
8: 好，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时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多了。
9: 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
4: 再来关注健身方面的消息啊，为了满足市民的健身需求呢，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发布了通知，9月1号起呢，昆明市主城区和各县市区的124所学校的体育场地将会继续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一起去了解。
10: 对外开放的学校包括五华区联华小学德润校区、盘龙区金康园小学同德校区、西山区舒林第一小学、高新一小科一路校区等。根据学校体育场地及设施的建设情况，各学校开放场地有所不同，涉及田径场、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田径场跑道等。有锻炼需求的市民可提前通过昆明体育微信公众号查询开放时间、开放场地等相关信息。
11: 对我们来说是好的，白白的大奖了嘛。
12: 这个我很支持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也是公用的设施嘛，那些浪费了留闲置的，让大家去更多的参与那个体育锻炼嘛，发展这个前面。

0: 明健身嘛，这个很好的寺。
1: 市民可在昆明体育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进入首页后，在服务一栏点击一起运动的学校体育场馆预约选项，选择具体学校后便可免费预约。到场后刷脸入校锻炼。需注意的是，不能携带宠物入校，车辆也不能进入校园。进入塑胶运动场、室内球馆，不能穿高跟鞋、钉鞋，建议穿着运动服和运动鞋开展锻炼。
2: 昆明公交集团推出的网约公交8月31号在成贡正式开启了试运营，市民朋友可以通过 滴滴 APP 软件就可以一键呼叫新型网约公交了，花实惠的价格体验灵活的公共出行。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了解。
1: 启动仪式在成贡雨花公交枢纽站举行，这趟网约公交运营时间为每天7点到22点，市民打开滴滴 APP 提交出行需求，系统会就近分配乘车点位，用户需要到指定站点候车。
3: 网约公交目前是试营业期间，原价是5元，现在是打6折，3块钱一个人，覆盖的面积是整个成贡新区，37.8亿平方公里的一个区域内，它包括了这个七彩云南，还有这个政府 AB 区，包括这个火车南站。就是高铁南站这边，还有这个回回营，还有像周围的一些小区，还有大学城区域，全都覆盖了。对乘客来说，是覆盖了最后一公里的一个出行需求。
1: 和传统公交固定线路逢站必停不一样，网约公交会根据市民的实时订单，动态调整行驶路线，不用绕路跑完全部站点。
3: 使乘客坐车更灵活、更方便，容量更大。我们现在配了7座的，还有14座以上的车辆，都能最大程度满足乘客这个多人出行的需求。
1: 全新的出行模式也得到现场市民的认可。
4: 我是在成贡上班的，以往部分公交片区覆盖不足，导致上班出行不是太方便。现在有了网约公交之后，出行更方便、更灵活，时间能自己调整，然后。现在这个试运营期间3元一个人的票价也是非常实惠。
1: 成贡网约公交目前还处在试运营阶段，现有的乘车点位有限，部分区域出行还需要步行一段距离。
3: 现在我们推出的点位暂时不能满足所有乘客的需要，但是我们在后区会不断的推出点位，满足所有乘客的需要。
1: 据介绍，兼顾智能与灵活的网约公交，待成贡片区运营成熟后，也有望在昆明更多区域推广落地。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聊一聊你学生时代做过最热血的事儿。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个暖暖的，
0: 他这个很励志哎。
1: 对，他说高中一次大考，就是考好了就会有奖学金，大概差不多2000块钱，哦，那很高了。那个时间呢，他就很努力的学习，考到了全班第一，年级第三，当然奖学金也轻松拿到手了。
0: 所以这个金钱的奖励在学生时代就已经非常有作用了。
1: 那必须的，我觉得这种金钱的鼓励可能真的会让一个学渣秒变学霸，
0: 吵死了学，
1: 这个很热血，我觉得这个事情听着就很热血。
0: 对，爱吃励志的青柠说，上初中他和语文老师互相讲道理啊，那么全班同学都开始帮他讲话，他就很上头啦。我觉得是在那个因为这件事情就留下了他的一种思维的定势啊，所以他上高中就开始和班主任讲道理。他和班主任怼啊，班主任就说啊，我的班主任也很上头，说我让你毕不了业啊，他说我可以让你直接没有工作，你们两个真的是口不择言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1: 互相都不怕对方的，
0: 互相威胁啊，
1: 真的哇，这个倒是可能矛盾有点激烈。
0: 是
1: 与我无畏，他说高考前学校为了让我们放松，也是为了激励我们，组织了一次全年级的叫素展，哦，素质拓展，哦，就是去到那个什么野鸭湖那些地方是吧？
0: 对对对，
1: 训练基地，每个高空项目都抢着上。最后一个项目呢，就是那种全体翻越3米高墙，教官示范了一下，但是我们没办法做到那种程度，就只能搭人梯。然后脑子一热，我就去当人梯那个底了，那个基
0: 底，
1: 对，
0: 天野。
1: 哦，我记得好像我们当时，素质拓展训练的时候就有个人墙，大家齐心合力的翻过去，而且你要信任对方，彼此之间啊，就是那种就是踩着各自的肩膀上去这样的。
0: 他说身上全都是同学的脚印，然后那天还下小雨，那就更是没法说了，才都是泥印子，我天爷，你这衣服洗都洗不出来了。
1: 是啊，我不知道经历过这个事情，你应该下次不会去当这个基底了。
0: 好的，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的休整一下，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啊，说的是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晨光正好，
19: 早安，
18: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9: 一起跳动，
18: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时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儿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二两。

0: 凉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是饕餮盛宴啊。
1: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唐轻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密封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0: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1: 对，
0: 今天大唐轻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1: 有些什么呢？
0: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1: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它鸡排多一点，但它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近年来，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教育领域，其中职业教育正在被 AI 深刻的改变。据统计，近50%的高职院校现在都已经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课，71.5%的职业院校学生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知识扩展，67.33%的职业院校已经应用 AI 提升教学效率，职业教育的 AI 浓度正在不断提升。
0: 此外呢，高校正密集开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的申报工作，多校对拟申报新增调整的专业进行公示。统计显示，低空技术与工程、数字文旅、具身智能、城市更新、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与管理、人工智能教育、数字贸易及其人工工程是拟新增预备案最多的10个专业。
1: 当全球都在热议人工智能红利的时候呢，印度却率先吞下了苦果。今年以来被视为印度 IT 行业风向标的印度股市 IT 指数多次断崖式下跌，比2024年高位的时候呢，如今已经近乎腰斩了，成为印度资本市场表现最差的板块之一。与此同时，行业龙头业绩承压，裁员的消息不断，投资者信心下降， AI 冲击下，印度 IT 产业遭遇了巨大挑战。
0: 从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

0: 小刀锋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陪大家在上班的时候，不是上学，上班的路上，不是上班的时候啊，聊天啊。
1: 是的，包括这两天开学了，我觉得很多送娃的大军又加入到听我们早高峰节目的行列了。
0: 其实我们早高峰很多小宝贝听的，
1: 就是啊，
0: 小宝贝可以说一说，你现在作为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想上课，
0: 从学校里面跑出来是吧？
1: 对，好，再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哈，谁扔的炮仗？他说大学的时候 QQ 开小号。换成辅导员头像，
0: 哇，
1: 自己给自己请假，
0: 所以你这个属于什么啊？就诈骗雏形啊，是不是？
1: 对啊，电诈，
0: 现在很多电诈就是换 QQ 头像，各种各种啊。
1: 哇，他竟然，哦，他是不是用请假的截图是吧？
0: 对，
1: 就已经跟辅导员
0: 对
1: 话过，真的。
0: 啊，你看看，厉害了，
1: 太热血了。
0: 月亮是歪的，说初中的时候下晚自习跟好朋友。还有当时的暧昧对象一起去遛篮球场，
1: 这个好温馨啊，
0: 三人行吗？
1: 遛篮球场可能就是找一个挡箭牌吧
0: 就不要暴露我暗恋人家的事实，
1: 对，大家一起遛，嗯，
0: 所以就是帮你挡箭的那个人其实心里面还是比较那个的，
1: 酸涩的，
0: 比较酸涩，我心想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应该在车底，我不

0: 该在这里，
1: 觉得自己像一个那种360度的大灯泡。
0: 对呀、
1: 迷你张他说，初中男朋友是校篮球队长，
0: 哇哦，
1: 高中男朋友也是校篮球队长，他说他就是一个追男生的高手，
0: 可以，
1: 同一个类型，同一个像这样爱打篮球的人，
0: 就是很喜欢体育生啊，
1: 对啊，哇，真的好厉害啊，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恋爱技巧
0: 啊，对，上星期我还和张莹分享过，我看的小视频，我看小视频看到漂亮小哥哥是一个排球小哥哥，表演那个4号位重扣，哇，那个肌肉线条之优美，然后底下就有留言说啊，我上高三的时候就想找一个这样的体育生，我现在3高了，你才让我刷到呀，青春不在啊，
1: 3高大概率找不到了，就是、高三可能会找得到。
0: 对啊，就是他现在虽然就说也是3高了，但是也还是喜欢这样的小哥哥。
1: 哦，对，可能就有时候血压要稍微压制一下，压制一下。
0: 哎，我跟你讲，就是看这种漂亮小姐姐、漂亮小哥哥是青春永驻的一个方法，有科学依据的。
1: 是吧？
0: 对啊，就是你身体就因为看着他们就分泌各种快乐的激素，然后整个人就显年轻。
1: 对，就思雨每天都给我推荐各种短剧，就让你整天的心情都非常洋溢。
0: 哇，我跟你们讲 AI 短剧里就没有资本家的丑孩子，
1: 太精致了，男
0: 生女生都好漂亮啊。
1: 对，而且可能平常你看的那种真人的那种实景拍摄的吧，
0: 对啊，
1: 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磨皮的滤镜过重，
0: 对 啊
1: 或者演员的这个情绪不到位，
0: 或者演员某个角度比较丑，是不是，
1: 对之类的，所以还是
0: AI 的世界不存在的，都很完美。
1: 好，那大家今天不要忘记跟我们互动哈，学生时代你做过哪些热血的事情哈，或者让你现在想来都觉得心潮澎湃的事情，
0: 对，
1: 欢迎把图片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18YN 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啦。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FM91.8，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